0: 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 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

0: 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2: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8: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埔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8: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2: 我们的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8: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8: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 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7: 哦，
6: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8: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怎么搞的？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4: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5: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6: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5: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6: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月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星月旅途，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很多时候一个人兴冲冲地和你分享一首歌，是因为他希望至少你在无意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他，就好像这首歌会突然想起你。一起来听到突然想起你。

陈奕迅说，这首歌是他心中专辑的第一主打，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好像就在唱自己。歌曲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人人都很难逃脱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一起来听到《孤独患者》。

一首《如果没有你》缓缓到来，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在回忆当中慢慢的去追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那时的回忆。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这个孤独的城市里面，慢慢追寻过去。莫文蔚用细腻嗓音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一起来听到《如果没有你》。

0: 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9: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0: 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 92.6，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1: Are you ready, kids?
2: Aye aye, Captain.
1: I can't hear you.
2: Aye aye, Captain.
1: Oh!
3: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
4: 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
3: 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正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 92.6，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打开手机微信的克拉玛依容媒，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抖音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先赞后看，腰斩外观。
0: 那今天呢，依然欢迎各位可以将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留言。在这里呢也提醒到各位啊，城区当中的各个路口呢有一些路段还是正在维修施工当中，可能会占据车道。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变道通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任何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与我们一起反馈。那当然如果说在路面上看到了红绿灯不亮，或者是某一段的防护栏出现了缺损，大家依然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们，我们也会一一将大家提出的这些意见建议呢反映给相关的部门。那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希望大家跟我们节目的所有的互动呢是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哦。
1: 是的是的，多多的留言和关注啊。那当然了，在这一时间段9:06了，此时此刻城区当中的道路应该没有昨天周一那么的汹涌澎湃。
0: 是的，
1: 昨天周一大家都知道这个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这个体会大家应该都有，
0: 对，周一的常态啊。
1: 对，但是今天周二呢，希望大家就要放平心态了，昨天经历过这样的波澜壮阔，今天应该是心如止水。
0: 对，是的。那这两天呢确实是因为城区个别道路维修的原因，可能有一些主干道是比较堵的，像西环路目前是还在维修，所以三福这边的这个进出口的大门呢只有一个，导致大家一直在反应很堵。那当然交警同志呢也回复说收到，也派警前往现场去指挥交通。所以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已经有交警在现场的路况，那希望大家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
1: 缓慢通行啊，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翱翔天空，感谢你送出的粉丝灯牌和点亮的粉丝团，
0: 谢谢。
1: 他也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天气好心情也好的日子，这两天的气温呢大家应该明显能感觉到是较上周热了。
1: 哎，
0: 可能在下午或者是晚上睡觉有些体热或者是怕热的朋友都开着空调了，确实，但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天气没有那么炎热的情况下，建议各位可以多多的开窗通风啊，吹一吹自然风，让空气对流起来也是比较凉爽的。
1: 对，有的时候挺心疼家里的空调的，这个好不容易这个
0: 熬到秋天，
1: 熬到秋天了怎么还时不时的把我打开呢？
0: 空调说我不能休息。
1: 对啊，就有些家电其实虽然说不会说话，
0: 对，
1: 就像小动物一样，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用行动表达了一切。
0: 哎，但是你看杨，你这样就特别偏心。你心疼空调，你怎么不心疼一下家里的路由器和冰箱？
1: 其实我也在心疼，其实更多的在心疼和他们有关联的我的电费。
0: 人家说你怎么只心疼空调呀？你看不到我们一直在干活。
1: 有的时候你默默地观察一下家里，我说哎呦，这个一直它这样亮着，比如说家里有个监控啊，
0: 是
1: 这个一直这样亮着，我说得多费电呀，也没有想过它得多辛苦啊。
0: 对，然后说我钱包得多疼啊，真是的，这些东西怎么不心疼我钱包呢？
1: 对，这东西当初是怎么想着要把它买回家的，还得一直插着电用着它，还得把它供起来。
0: 对，真的请了个祖宗。
1: 对，
0: 不过确实啊，这两天的天气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往年都感觉这个这个时间了，9月中了嘛，今天刚好是15号，
1: 对
0: 啊，9月中了，觉得这个天儿应该也该冷了啊，没想到今年这个确实冷空气来的晚一些。
1: 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的那个厄尔尼诺效应。
0: 对对对，就是有点
1: 一下子文化上来了那种感觉。
0: 哎呦，变成客座专家了，这个家坐在这儿啊。
1: 我们就是大气研究专家了。
0: 对，
1: 又是这个厄尔尼诺了，又是什么什么什么台风了，我们也已经了如指掌了。
0: 不过这两天确实是大家能够感觉到，今年的气温可能比往年来说会这个降温的慢一点，
1: 很温暖。
0: 对，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在最高温还有30多度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当然，虽然说现在温度没有那么低，但是呢，还是已经到了秋天。 每年一到秋天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这个流感的一个高发季节。
1: 是的，
0: 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家中的一老一小，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到社区去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那具体的接种流程和申请流程，大家可以联系自己单元所在的这个联络员，或者是去询问社区的工作人员，看我们家中的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如何去申请接种疫苗，包括像体质比较弱的小朋友们，还有一些敏感人群，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的去接种疫苗，预防流感。
1: 是的，是的，看到这个繁体字儿，他说杨洋怎样？
0: 怎么了？
1: 是要问候还是有事求我？
0: 是要问你借2000？
1: 对
0: 啊，用户7769，
1: 说上周克拉玛依新闻天天能看到嘉欣，你这是关系要调到电视台了吗？
0: 不，我跟你说是什么呢？是杨宝挤走的。杨洋通过5年的工作，努力不懈的每天给领导写一封信啊，说快把嘉欣调走吧，我要在这里。
1: 嘉欣的本事不能只坐在这个四方的直播间，
0: 你看
1: 他应该会有更广阔的天地。
0: 你看，果然上过班人就是不一样。5年了，杨洋已经从当时的小白变成老油条了。哎，你看现在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他已经不是单纯小杨，好吧？
1: 所以说你是每天都在关注克拉玛依新闻吗？昨天没有看吧？
0: 哎，你昨天看，现在就去看，
1: 现在就去看，
0: 现在看昨天的。你看我穿的衣服好看吗？你觉得？你去看一下。也当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1: 是的，
0: 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可以提出来。那当然今天呢是周二啊，整体来说路况不错，天气不错，希望大家心情也不错。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路面上的车好像没有周一这么多，整体来说还可以啊。西环路怎么样？
1: 依旧很堵车
0: 啊，依旧还是车流量很大啊。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昆仑路和西环路的这个交界路口啊，有一辆私家车，它打着双闪在最右侧车道，但是它的私家车前面呢是有一辆挖掘机，正在来回的穿插作业，它就是从这个非机动车道一直到机动车道，可能是来回的，它会这个穿插一下，这个就会造成这个最右侧车道稍微有点拥堵，而且旁边就是一个虽然说还没有建好的一个班车站啊，很多的这个想要乘坐公交车的学生，包括家长同志以上班族，都在路边。我今天早上路过的时候是站了7-8个人，
0: 哇，这还
1: 相对来说人还挺多的。然后呢，每个人都是歪着脑袋在等这个公交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机动车的车行道本来最右侧车道已经有了这个施工车辆和一个双闪车，然后再到中间最左侧车道的话就会变得更窄。
0: 哦，明白，因为有行人探头出来。
1: 对，有行人探头出来，你还得礼让一下，还得行驶缓慢一点。
0: 是，那希望大家这个途经西环路的各位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啊，这个保持安全车距。
1: 是的，
0: 西环路的限速呢也仅仅只有40码而已，各位不要超速。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条路况啊，在这个邮件路三小路段，目前是双向的最右侧车道都有施工，最右这个这应该是南向北，最右侧车道呢是有这个有雪糕桶，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这个作业，那北向南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水泥车，所以都占据了一侧车道，加之第三小学这个路段呢本身就是一个上学的高峰时间段，车辆也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途经到这里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提前变道。那如果不想被堵在这里，那建议大家可以稍微绕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在路面上咱们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灵活机动啊，这个不要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锥桶摆放，或者是前方有车辆正在拥堵，咱们就一直这个傻傻的在等在那里。
0: 对，等的时间可能确实会比较长。
1: 对，要想办法，我们可以这个灵活变通一下嘛。哲个普通朋友，不知道是位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了，那公主羊真的最贴，

0: 不是嘴甜，真的很油。上班时间太长了，我现在把你放到这个，
1: 五年前要说不出来这样的话，
0: 我用五年前要说这个话，他脸要红的，头要掉到地上的。
1: 对，以前呢，就是要把面子都搁到口袋里保护起来的，
0: 哎，必须的。
1: 现在呢，就是什么话都敢说了。
0: 然后说算了，现在我怎么爽怎么活。看到这个七七六也说啊，在上周天天我都能看到杨洋，说看到马伊新闻是为你俩包圆的，对我俩交了这个 SVIP 的月卡，
1: 对我们充钱了，
0: 对我们这一个月。我们俩因为太贵了，我们俩还一人一半，所以你就能看到一会儿他一会儿我，明白啊？
1: 对对对，我们也是这个有这么一个过程嘛。
0: 我们有这个梦想，然后我们去申请了，然后这个领导说，那你们充钱吧，交 SVIP 吧。
1: 对，然后那你们试试吧，那也不能磨灭这个小年轻的一些志向和一些
0: 积极性、
1: 远大的目标啊。
0: 行，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一人一期2000啊，先把钱交。
1: 轻点喷啊！
0: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啊。张丸子说，哎呦，三小这个路段先避个雷，避个雷。
1: 三小路段，
0: 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确实是，南北双向的最右侧车道都是有施工车辆占据了一侧，
1: 那就变成了双向单车道通行了，
0: 对对对，所以通行会比较慢。那如果说不是送孩子必须要从这儿走的，那建议您绕道而行，可能会更快哦。
1: 是的，是的。再来看到龙掌柜说，天山路西向东区政府对面有一辆作业车占据了车道，导致西向东的车道特别拥堵啊。
0: 天山路西向东的方向政府区，哦，明白了，大概就是再往前走就是到都市广场这个路段，因为这边也是这个人行道在修，对，这个天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快到政府区这边人行道也是在修，所以可能就会导致本身就很堵，那加之它维修，有一辆作业车可能要在现场进行施工，又占据一个车道，是不是？
1: 是的。
0: 哦，那就本身这个车道也比较窄，中间还有防护栏，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注意安全，提前变道。感谢龙掌柜的提醒啊，
1: 龙掌柜。也说为什么早高峰的时间要占据车道施工呢？这是怎么安排的？说实话，
0: 对，
1: 如果周末也有需求，在这样的，比如说早间通行时段，你通行了这条道路的话，
0: 你也会觉得，
1: 你会发现周末会比这会儿更堵。
0: 对，
1: 而且他们的施工作业车会更多，也会更忙碌一些。
0: 而且是这样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明明知道早高峰这么堵，但各个道路为什么还要再修？为什么还要有这个施工作业车占车道？
1: 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施工作业车它本身很大，比如说像这个水泥车、拉土车、拉砖的车等等。一系列货车，它呢行驶到这里，白天呢货车是进行的，所以它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这个施工的地段，在进行这个加班加点的作业。那到这个点呢，它没有施工完，比如说水泥车里面的水泥没用完，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作业车它没有办法撤离现场。
1: 是的，
0: 那可能就会出现大家现在所反映到这些占道的情况。那当然，路面的维修升级呢，也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通行体验。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当然，大家反馈到的问题我们都会一一记录下来，也会反馈给各个部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点耐心，提前出门，提前变道啊。
1: 是的，是的。看到哲哥普通朋友说，老朋友了，我是大师兄。
0: 哦，对，他
1: 老改名儿，
0: 他之前叫杰哥大师兄，
1: 哦，
0: 现在叫杰哥普通朋友。你不对啊，你应该改成杰哥二师兄啊。
1: 他应该说我就是杰哥
0: 啊，杰哥
1: 特喜欢
0: 你是杰哥
1: 啊。对啊，
0: 明白了，早上好杰哥。
1: 估计是很喜欢陶喆的一位朋友吧。
0: 对, 对, 对，然后看到这个陶小喵啊，
1: 他说南陵桥上面两个老人还有一个年轻人组团横穿马路，
0: 组团来
1: 组个团吗？
0: 我们横穿马路组的都到了没有？到了，我们该横穿了啊。
1: 就是我们组团，我一个人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搭伙吧。
0: 哎呀，怎么这个老年人怎么跟年轻人还能组团横穿马路？无论您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横穿马路都是危险且不负责任的行为啊。
1: 是的，是的，不要等到危险就真的是到自己跟前了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0: 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到跟前能够友善的提醒一下，也是为了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啊。
1: 是的，我们刚刚反馈到的天山路的这个情况啊，西向东的方向车道拥堵，我们的交警同志也说了已经派警前往现场进行查看。那在不影响各位通行的前提之下呢，还是要缓慢通行啊。
0: 是的，
1: 妖精哥哥逗你玩儿，
0: 这名字
1: 逗你玩儿，他说能不能讲点地方方言和普通话混在一起最搞笑。
0: 哎，这个问题我昨天才跟杨在探讨完。因为就像这个七七六也说的，说这个最近我跟杨开始在这个体验克拉玛依新闻的，
1: 对，我们的这个人设啊开始慢慢的
0: 向，对，你
1: 高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你们不能老让我们佛醒江发。来，杨给大家这个表演一个，
1: 你佛啥的呢？
0: 哎呦，
1: 不是说是都会，但是我们的形象立在这里就是有点偶像包袱了。
0: 我们现在啊，是非常正经的新闻主播，
1: 新闻主播，
0: 谢谢大家。
1: 对。 我们的人设一旦塌了，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喂，这两个人早上那么搞笑，现在装什么呢？
0: 但各位放心啊，该搞笑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搞笑的。
1: 那倒是啊，
0: 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感谢各位。那当然，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今天呢，还想设置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现在啊，就是在上学也好，工作也好，大家一定丢过东西。
1: 有的，
0: 小东西也好，这个贵的东西也好。今天不想问问大家，你丢过最贵或者最让你遗憾的东西是什么？
1: 最贵或者是最遗憾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被你搞丢了。
0: 比如说是一个纪念品，它可能价值不是很高，但是比如说是一个很久的朋友送给你的，或者假如说你真的是丢了一个超级贵的东西，想起来就心疼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无论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这个互动话题，或者是报路况，或者是参与答题，大家都有机会今天可以拿走奖品。那当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谁说把前男友怎么上来就这么悲伤啊？
1: 不用吧，前男友没丢呢。还在那个这个黑豹楼下开着店呢啊，
0: 去吃啊啊，报杨浩他买单啊。这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丢过一个最贵或者最让你遗憾、最让你心痛的东西是什么？
1: 所以你最近遗失了什么小东西吗？
0: 哎，我跟你说，没有丢过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先想说这个话题？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1: 啊，从来不丢东西。
0: 我一般我不丢东西啊，我唯一丢过一个最贵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么久以来，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手机
1: 丢掉了，
0: 丢了，而且是当年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当年不是这个苹果刚开始
1: 啊，对，
0: 是吧？当时哎呦，好不容易求爸妈买来一个苹果4，丢了，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1: 关键那个时候的价格还不便宜呢，
0: 真的很贵，那时候真的很贵，所以就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丢过手机。杨丢过手机吗？
1: 我没有
0: 啊。你还从来没丢过手机？
1: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不拿手机
0: 啊。杨说那时候都是小灵通，
1: 对，
0: 都是 BB 级，杨是传呼级，
1: 我MP3 啊。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看这个杰哥啊，他说以前丢过最贵的东西就是妈妈的诺基亚手机。在经济盛行时期的诺基亚是真贵呀，被我妈妈一顿打。
1: 那咋办呢？
0: 确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丢的比较贵的都是手机了啊。当然还有朋友丢过电脑。就宿舍里面丢电脑，然后因为女生宿舍没监控
1: 啊，是
0: 你也查不到是谁拿了你的电脑。
1: 主要是当年的诺基亚是当年有手机的，各位朋友们，
0: 不管什么品牌，
1: 它里面的电话录非常满，
0: 对你都是人上人啊。
1: 对你这时候一丢了，你谁都联系不上了，特别难过。
0: 对你不像现在，你可能这个比如说手机丢了，你直接登录用备用机登录微信，你还能联系到别人，以前是没有的。
1: 是啊。看到用户341说我丢过两辆自行车，当时好心动。
0: 来问一下，是普通自行车还是那种
1: 山地车
0: 啊？比赛自行车，
1: 那就价格很贵。
0: 对，就贵了啊。
1: 如果按以前，因为以前的自行车，它就算是上了那个大圈那个锁，
0: 对，
1: 也会被人撬掉。
0: 哎，是。
1: 现在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搞这个事情了。
0: 龙掌柜说，最近我弄丢了我的跑步眼镜，才买的，
1: 一个月。
0: 500多块钱呢，
1: 哎呦喂，
0: 跑步眼镜要这么贵？
1: 不是跑步还要戴眼镜吗？
0: 不知道护目吗？我只知道，比如说有些朋友近视，他可能喜欢游泳的会戴啊，有度数的，
1: 那是因为它防水嘛。
0: 对对对，那种就比较贵。
1: 那跑步的
0: 眼镜可能有跟杨不运动吧，我们确实
1: 没了解
0: 跑步眼镜为什么也这么贵。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杰哥就问这个
1: 捷安特，他丢的
0: 是
1: 那个
0: 捷安特吗？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啊。
1: 捷安特很贵啊。
0: 对，我知道。你看，像我跟杨从来不运动，我们都知道捷安特很贵。
1: 对，主要是了解过，想买，没舍得。
0: 妖精哥哥说，我上学的时候把语文书给丢了，回家吃了一顿跳脚米线。
1: 哎呀，没有吃一顿棒子炒肉吗？这个硬菜啊。
0: 不是丢了，是你给丢了吧？不是弄丢了吧？
1: 就像是寒假作业和暑假作业一样。小明，你为什么没有交呢？老师，我丢了。
0: 对呀，是我自己亲手丢的。
1: 警察叔叔敲门。是3年级2班的谁谁谁小明吗？你的作业给送回来了，一页都没写。
0: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啊。那今天欢迎各位可以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926气象播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15号的白天到夜间晴。

0: 转多云，有微到小雨，傍晚西北风5到6级，气温在21到34摄氏度，
1: 又挺热的。
0: 是的，15号的上午，也就是今天的上午啊，各地晴间多云，阵风4到5级。15号的下午，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晴转多云，会有微到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沃尔河至红前一线的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至7级，蒲式阵风9级。刮了这场风之后呢，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了。
1: 是的，那这两天大家可能够明显感觉到比较热，但今天晚上是有风又有雨，所以不建议大家洗车，并且一定要关好自家门窗。
0: 是的，
1: 再来关注17号，后天是多云转晴，阵风4到5级左右。那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一起来关注，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3到35摄氏度，沃尔河区、白浅滩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5至37摄氏度。
0: 哎呀妈呀，逼近40度嘞！
1: 怎么还是这么热？这个气温有所下降，不知道降到什么样啊？我们这个星期四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它降到什么程度了啊？
0: 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24小时时段之内咱们克拉玛依四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市区，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傍晚会刮西北风5到6级的大风啊，低温21度，高温34度。
1: 再来关注白浅滩区，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傍晚西北风6级，蒲式阵风8级左右，低温17度，高温36度。
0: 沃尔河区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下午西北风5级，低温20度，高温36度。
1: 独山子区是多云转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4级左右，低温17度，高温32度。
0: 四个区今天都会有小雨啊。
1: 是的，那今天整体来说呢，四个区的最高温度都在34到36度左右，体感上来说应该还是挺热的，所以在正午时分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准备。那既然温度回升了，那车内的一些易燃易爆品也希望大家继续还是远离车厢内啊。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温差较大啊，一冷一热容易感冒，希望各位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多穿一件外套哦。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1: 好的，欢迎大家在关注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0: 早上好，我是杨洋。
1: 今天节目的内容依然在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最新的路况信息。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跟进行曝光啊。那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正在继续当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丢过最贵或者最让你心痛的东西是什么呢？
0: 我能想到我大学的时候这个室友丢了一个很贵的东西。
1: 什么？
0: 就是那时候刚流行，你和你那个苹果手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刚流行那个苹果的耳机，
1: 哦，就是那种无线的那个，
0: 哦，无线耳机，
1: 哦，又很贵呢。当年
0: 对大一的时候嘛，大二的时候，他那时候男朋友给买的。
1: 我甚至你知道这个苹果耳机到什么？我到大四我才舍得买。
0: 对呀，啊，那
1: 大一的时候刚出来吧，
0: 那一个那时候很贵，
1: 上千块了，
0: 上千块了，千把块。然后他用的第二天就在那个就是大型阶梯教室里面上课嘛，然后呢就是上课也不让带。他就把那个小小的那个耳机盒给随手塞到那个抽屉里了，结果下了课了以后就回到宿舍，一摸口袋说完了，
1: 忘了，
0: 因为他才用第二天，他还没有习惯。
1: 是，
0: 然后呢就赶紧回到阶梯教室找老师把钥匙开开，然后呢进去找，没有了。
1: 哦，已经被人拿走了。
0: 但那个时候的手机已经有定位功能了，
1: 能够定位。对
0: 对
1: 对，
0: 能定位。他定位到了比较离谱的是什么？一只耳机在一个校区，另一只耳机在另一个校区，
1: 在另一个校区。
0: 对，因为我们有三个校区嘛，四个校区，
1: 相隔的远吗？
0: 挺远的
1: 啊，这是
0: 大概有2公里的路左右。
1: 两只耳机分别被不同的人捡走了。
0: 对，我说这捡的话，应该是整个盒子端走啊，
1: 对，应该捡一对嘛。
0: 对啊，是不是捡完了以后，你听一个，我听一个，
1: 然后两个人结果吵架分手了，我不跟你玩
0: 就很奇怪。然后他想找，他都没有办法找。
1: 对，确实。
0: 然后呢，可能跟踪到别人的寝室楼下了，也确实也不太方便的进去。然后你而且只有一根儿，
1: 对，
0: 你要回来
1: 一直也没什么用，
0: 没什么用。然后另一根就也找不到了，就
1: 心痛了好几天吧，
0: 心痛了好几天。然后呢在男朋友的大力支持下
1: 又买了
0: 一副
1: 啊，那就没事了。
0: 然后这次学聪明了，就是那时候耳机不是流行那个耳机套，
1: 耳机套
0: 他的耳机套上面还有一个挂脖的那个装置啊，
1: 哦，
0: 天天挂在脖子上。
1: 就是说小时候这种爸妈怕你把家里钥匙丢了，都大家都会挂脖子上
0: 缝绳儿。

0: 对，就挂脖子上东西绝对不会丢，
1: 毕竟大几千呢，
0: 哎，
1: 谁丢了谁都心疼啊。
0: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当然我们今天想说这个丢的东西呢不一定是非要价格很昂贵，
1: 嗯，
0: 它也可以是对你很有意义但是你就是找不到了。
1: 对
0: 啊，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用户7769说，啥时候能看你俩一起播克拉玛依新闻呢？
0: 一块播呀。
1: 我们一般都是男女搭配才干活不累的，女女搭配挺累的。
0: 正好我得跟杨再冲一个超前点播，
1: 对，
0: 我俩先只冲了一次，
1: 这样我们两个坐两边，郑老师坐中间那种，
0: 可以没问题。
1: 我们 三组鼎立，
0: 一点都不拥挤，
1: 三人行必有我俩师。
0: 哎，对。张丸子说太棒了，太棒了，下雨了，可以降温喽。
1: 是的，也期待好几天了，就尤其是从上个周末热的呀。
0: 对对对，是的，那这今天晚上可能会这个刮一场风，又下点小雨，气温可能会稍微会低一点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
1: 是的，再来看到龙掌柜说，有一路的可变车道，最近高峰期怎么都变成直行了呢？
0: 是这样的，跟龙掌柜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说这个可变车道呢是交警同志根据现场的监控车流实时判断的，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直行车辆多于左拐车辆，可能直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在下一个时间段呢，哎，左拐车辆有很多，那就左拐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可能刚好你到这个路口它都是直行，你就会潜意识觉得为什么一直都是直行。
1: 对，因为你只有这个时间段经常路过这里。
0: 对对对，哎，是的，可能这个时间段它就是直行车辆多，哎，可能比如说你错个10分钟20分钟你再来看，哎，它就变成左拐车道了。哎，可变车道是可以根据实时车流进行调整的，它并不是说是一个规定的啊，这个左拐50秒直行50秒，它没有这样啊。
1: 对，
0: 它是根据现场的车流来定的啊。
1: 对，如果你是有需求左转的话，咱们就走专用的左转道就行了，直行道咱们就不管它了啊。
0: 那当然这个您反馈到问题我们也反映了，问一问到底是这个确实现在是直行车辆多，还是说这个转向灯这个指示出现了问题，我们也问一下，那大概率应该就是直行车辆这个时间段是比左拐要多的多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警官跟我们回复到说，天山路的这个作业车占据车道，
0: 对，在区政府这边啊，
1: 对，导致西向东的车道拥堵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的交警同志说车辆已经挪开了，大家可以有序通行。
0: 好的，收到收到，也感谢这个肖警官的回复啊，大家放心通行。
1: 火烧云说，昨天问过一个一中一小路段限行的事儿，今早又遇到一个，还直接被交警抓了个正着。
0: 是的，一中一小路段呢它是这个限行，是一直到晚上的8:30还是9点来着，它都是单行道。因为昨天确实我也从这走的时候是一辆外地车牌，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是单向车道，逆向在行驶，然后刚好又临近放学，一小一中附近呢有很多个护学岗，有2到3位交警同志直接就逮了个正着，哎，靠边停车啊师傅啊。但是一看是外地车牌，可能确实是人家不太了解。
1: 对，
0: 但是其实你进入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它路边的牌子上就有写几点到几，对，几点到几点是不允许通行的，所以大家放心行驶啊，这个一直到晚上8点半之前它也都是单向行驶
1: 啊。明白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信息了以后可以广而告之啊，
0: 对，
1: 让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在这个一中一小路段一定要这个
0: 注意啊，
1: 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指示牌到底几点到几点是限行路段啊。
0: 对，可千万不要不小心逆行了啊。
1: 对，莫说我来了
0: 啊，早上好早上好，
1: 欢迎你欢迎你。大漠孤烟说，05年大一我丢了摩托罗拉手机，
0: 我看成05年大一丢辆摩托车，我说大一你就骑摩托车。
1: 也行，倒是也满足条件，
0: 你能考了这个证，
1: 考个证，对
0: 对啊。
1: 但摩托罗拉手机那个时候很火，
0: 我有摩托罗拉那个广告，当年谁
1: 我当年的第一部摩托罗拉手机是我舅舅，是滑盖的
0: 啊，滑盖的，
1: 然后底下是这样的键盘。
0: 26键，
1: 嗯，
0: 哦，小，不是像现在那种手机的那种，
1: 而且那个手机就只有这么大一个小方块，
0: 哇，
1: 老高级了，是我舅舅淘汰下来给我的。
0: 你现在应该找到，你太适合你开会玩手机了，
1: 是就是充电器适配不到了。
0: 对，确实，朱飞剑他说，
1: 哇塞，
0: 哇塞，
1: 新州，
0: KY523，在大学城这条路上开得慢，还飘来飘去的，
1: 飘来飘去，
0: 超过去一看啊，他在玩手机，我真无语了。边开边玩手机，
1: 你瞅瞅这则信息，我们要好好的打个小报告了。
0: 既然你都告状了，我们就帮你告到上面去，
1: 对，告到底呀、
0: 啊。对，好，感谢朱佩剑，大家如果在路面上看到不文明驾驶行为，也依然可以向我们曝光啊。
1: 是的，这个普通朋友说，如果是三足鼎立的话，那郑老师真的得用郑中基的一首歌来表达了。
0: 什么歌？
1: 左右为难。
0: 张说选哪个都得罪，我不选了。
1: 对，莫说嘉兴阳知不知道金色家苑梦醉楼兰的停车场归哪个物业管？
0: 这个话我们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确实是不太清楚，可能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应该知道。
1: 哦，
0: 金色家苑，梦醉楼兰应该是个饭店吧？
1: 是，
0: 是不是？金色家苑是个小区，
1: 是就在城南对面的那个吗？
0: 对，金色家苑属于哪个物业？
1: 城南物业吧？
0: 应该他们就在一起。
1: 对，在一起。我觉得城南物业管的范围还挺。

0: 宽的。
1: 梦醉楼兰在哪一块？
0: 就在那个就中间那条路，这不是城南、就是金色家园中间那条路。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金色家园底下这条门面房
1: 啊，这边有一排门面房，就是好多吃饭的地方、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它那里夏天的时候有个夜市嘛。
1: 对，这两天我好像路过那，好像看到卖什么都有，卖菜的卖水果的可热闹了
0: 啊。对，摆摊的都有。
1: 对，那我们问一下吧，啊，我们问一下具体这个金色家园和梦醉楼兰这一块的停车场归哪一个物业管？
0: 我们也问一下交警同志好了啊。
1: 是的，是的，说不定交警同志会知道，
0: 因为他还说了，在进出口车出车还
1: 逆行哦，
0: 天哪，都快堵死了。
1: 明白明白，是因为这个停车场可能没有这个规范的行驶，导致这个进出口的车辆特别的堵啊。
0: 嗯，
1: 好的，收到。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场友善提醒一下这个逆行车辆，人家可能是不小心走错了呀，或者什么原因，大家可以友善提醒一下，快速的将这个车辆调整至正确的方向，有序通行啊。
0: 嗯，然后再来看到心意的爸比，
1: 他说我离开克拉玛依都9年了，突然刷到了你们的媒体，
0: 那说明什么？
1: 缘分到了，
0: 你该回来了。
1: 赶紧把关注点起来。
0: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他说我是够了。
1: 然后莫说，你们看我微信发的图片。
0: 对，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
1: 台、啊。我们先刷新一下，看先看一下马里奥。
0: 马里奥说，克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克白路西向东方向白简滩桥前100米有移动测速，限速
1: 80。
0: 不对，
1: 哎，移动测速。这是临时的
0: 哦，临时加装了一个移动测速，是吗？
1: 限速80，因为是这样的，跟大家解释一下，白简滩区克白路这个路上呢，因为早间车辆特别多，
0: 对，
1: 很多朋友都是顶格100码在跑，甚至有些朋友是超速在行驶，
0: 怼头，
1: 哎，这样的话太危险了，所以增加这个移动测速呢，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80码也并不慢，好吗？啊，大家不要觉得说80码好慢呀，为什么？是为了您的安全，因为克白路上大家经常能够听到我们报路况，克白路上有时候一刮擦一追尾就是3车2车。所以的话确实很危险，大家跟车又很近，知道大家很急，但是能不能别急，你要但凡你真的急你早点出门呢。
0: 对
1: 对，所以这个80码的移动测速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啊。
0: 嗯，是的，养乐多啊，您是养乐多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能不能把你的微信名跟豆爷名改成一样的明白了，他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说晚上有夜市这个地方。
0: 对，就是这儿。
1: 哦，这辆车在逆行，这辆银色的车，对不对？因为它应该是，哎，是这辆车在逆行吧？是这个货车在逆行吧？中间双实线。
0: 对，双实线，它走在了左侧进口车道，它要超车，因为它这个路口是有个红绿灯的嘛，在斑马线前。
1: 嗯。
0: 哦，那这个我们还是真的给交警同志截个图了。
1: 是的，那就是这辆货车在这个路口这儿逆行，导致这个另外一个对向来向的车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行驶。
0: 对，
1: 我们也跟交警说一下吧，这具体是哪一个？说过了是吧？
0: 在金对
1: 对
0: 发过了，金色家园梦醉楼兰的停车场。
1: 好的好的，感谢这个莫发来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交警去取得联系啊。
0: 嗯，再来看到这个虫虫，
1: 他说随意降低车速就是对克白路的管控措施，不是随意降低，是因为你想克白路限速100码，
0: 它最低的车速也得60码呢。
1: 对，因为你想100码的话，如果大家都是顶格跑，但凡前方比如说出现个什么障碍物需要避让，或者出现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急刹，那后方车辆一定都是追尾，它来不及刹车的。
0: 是的，
1: 所以是为了控制大家的车速啊，才会增加这个移动的测速拍照，限速是80码，80码并不慢啊，大家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当然知道了这个信息了以后，我们在西环桥的西环桥白眼滩桥的那个附近啊，我们就留心观察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当然同时克白路上面它是有这个区间测速，
1: 对，
0: 还有一个红绿灯的，在红绿灯的这个地方我看过不止一起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红灯闪，就是黄绿灯闪烁的时候，
1: 黄军闯黄灯是吗？
0: 闯黄灯的同时，他敢闯不敢闯的状态，他就一下一把刹住了，后方的车就已经
1: 来
0: 不
1: 及
0: 了。
1: 对对对，
0: 最严重的就是后玻璃和这个追尾的前玻璃，
1: 是的，
0: 全部碎成渣渣。
1: 哎呀，
0: 然后呢，满地都是。所以这个情况大家还是得规避一下啊。
1: 对，没错。然后看到这个大漠孤烟解答了，他说金色家园是永生物业和城南不是一个物业。
0: 哦，
1: 是永生物业啊？哦，就隔一条马路，竟然不是一个物业公司。好的，那这个具体的我们也问一下吧，我们问一下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张凤记者应该会比我们更清楚一些。
0: 是的，
1: 因为接触的比较多，我们帮大家问一下。感谢安小辉的点亮粉丝团，谢谢。
0: 是的，虫虫说既然控制车速降到60呗，
1: 是这样的，你想降到60的话
0: 也不必啊，
1: 你要在50多码的速度行驶的话，克白路本身车流量又很大，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堵车了。
0: 对，
1: 车速一慢堵车你也不愿意了，对不对？所以呢，
0: 快了你也不愿意，慢了你也不愿意。
1: 对，所以你说这个八十码，而且它是移动测速，它不是说
0: 全线，
1: 偶尔，对， 它不是全线都是八十啊，各位，它是在这个白景滩桥这个方向这个路口这儿临时设置了一个移动测速啊，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控制车速，因为到这边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会车的这个路段了，本身车辆就很多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降速啊。
0: 对，任何设施的布置和摆放都是经过了这个专业的研判之后，我们才会
1: 对，
0: 不是说我一时兴起，哎，我今天就要为难一下你，我在这加一个探头
1: 啊，
0: 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研判过的啊，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刚刚举报的这个金色家园逆行的这辆车也反馈给交警同事，交警同事说收到，
1: 会
0: 通知
1: 处
0: 罚。
1: 真道德光
0: 洒在了大地上
1: 啊！当然就是希望各位，如果说在路面上看到更多这个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或者是已经是违反了交通法规的一些行为，大家可以及时跟我们一起来曝光啊，
0: 积极举报啊！
1: 没错没错。然后看到天子多情，他说前两天躺床上看你们直播，今天轮到我来当牛马了，
0: 也该当当牛马了。
1: 你是不是该出门了呢？
0: 不当牛不当马，你还要当啥呀？
1: 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多多点赞啊！昨天的挑战科目一，因为只有两位朋友答对，所以我们只送出去两份奖品，有一份奖品是顺延到今天了，所以今天点赞到一万开启的挑战科目一，我们将会送出四份奖品。
0: 是的是的，奖品也非常诱人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互动
1: 哦，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0: 对，看一下926爱心私家车的杨师傅发来的路况，说通讯路双向一路畅通，
1: 不错不错，通讯路表现都还可以啊。然后看到这个出租车路况群的马师傅说到的是东风南大门施工已经封闭了，东风小区南大门施工啊，这个已经是封闭了，不能进出。然后王师傅也发来信息
0: 说，三小门口双向堵车，慢慢慢，堵堵堵。
1: 对，就是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跟大家说到的，因为三小门口双向的最右侧车道，分别都有这个施工车辆和人员占据一侧车道，所以可能就是双车道变为单车道通行会很慢，需要大家提前的变道。再加之呢，本身这个孩子们上学车流量到的时间也比较集中，肯定就会越来越慢啊。
0: 对，哲哥普通朋友说，我很期待下周一迎来最重要的日子。
1: 下周一？
0: 下周一怎样？
1: 下周五吧，下周五再去。你怎么下周一你就期待了？
0: 对啊，你
1: 从下周一开始期待到周五啊。也可以，也可以啊。
0: 或者对你来说，下周一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日子，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你发工资
0: 啊？对，我的生日。是啦是啦，对你来说当然很重要啦。
1: 那我们就星期一来祝你生日快乐，
0: 最好我们记得啊。
1: 对对对，提醒我们一下。
0: 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一说吧，你在这个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丢过什么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比较贵重的东西？
1: 哎，是的。
0: 我一般来说，要是我不丢的话，就是我不扔掉，
1: 你会搞坏？
0: 不是
1: 啊，那是
0: 我找不到，我不觉得它丢了。
1: 那是什么？
0: 它一定在我的房间的某个角落。
1: 哦，你觉得它只是暂时找不到而已？
0: 对，有些时候有的东西你就是找不到，但是无意间你又会看到。就是那种感觉，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杨一样啊，能这个找到你遗失的美好。
0: 对，
1: 好吧，那各位可以跟来我们一起多多的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马上回来，
0: 拜拜。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的，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45。那各位呢，孩子们是已经开始在学校早读上学了。那各位家长应该此刻还是正行驶在您目的地的通勤路上。那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在平台上来继续分享给我们。
1: 对，包括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或者是突发的交通事件啊。
0: 是的。
1: 莫说刚才那个货箱就是从停车场出来直接逆行，并排停在斑马线等红灯，他出来的还是那个入口呢？
0: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他出来之后他还逆行。他堵住了入口。
1: 嗯，
0: 好的，我们收到刚才这个肖警官也回复到说会这个通知处罚。
1: 对，
0: 嗯，逆行的话因为确实是违反交通法规了，
1: 主要你车牌号也拍得特别清楚、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一定会收到处罚通知的。那如果说在路面上还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拍照留证，或者是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是更好的啊。
0: 嗯，来看顿感生活，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学院丢了一个电子词典、
1: 啊、哎呦，
0: 放教室里充电，走的时候忘拿，800多，还是很心疼的。
1: 哎呀，电子词典、
0: 啊、你看这跟你那个同学丢了耳机差不多，都是放在学校、
1: 啊、
0: 放在教室，然后走的时候忘记了。
1: 对、嗯、因为在上课的时候不让用，
0: 对，你就会放起来。如果你收到抽屉里、嗯、或者像这个顿感生活放到后面去充电，下课时候谁不想赶紧急头白脸去吃饭呢？
1: 对呀、啊、尤其是这种东西你刚拿到手上的时候新鲜感没过，
0: 嗯，
1: 你没习惯它的存在，你就好像就感觉回寝室的路上，或者是回别的地方的路上，我觉得哎一身轻松，结果突然的那一个闪念，
0: 哎
1: 我这东西呢？
0: 没错，确实啊，挺
1: 突然，心里一紧啊。
0: 九幺小公主说在微信上发了个图片，麻烦解答一下，谢谢。然后看到这个两个表情，他说天山路街道办停车场在施工，有一个车联系不上车主，可以帮忙联系一下吗？你得告诉我们他的车牌号。
1: 对，车牌号如果你发过来了、哎、就比如说你拍个照也行、啊、
0: 对对对，或者你知道他的车牌号具体的位置，然后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现在就跟交警同志联系啊。
1: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打开手机的12123挪车电话。
0: 是的是的、
1: 你输入他的车牌号，然后拍了现场的证据之后
0: 应该有一键挪车。
1: 对，他有一键挪车的这个方式、哦、然后交警同志就会通知他来下来挪车了。
0: 对，
1: 这也不用你这个亲自打电话了、啊、
0: 哦，他发来车牌号了。好，我们跟交警同志反馈一下啊，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位车主朋友。因为在施工的话确实是需要他赶紧将车辆挪走啊、以防会耽误施工的进度。好，看到
1: 潘
0: 说想问一下，从前进路右想问一下图片中红色箭头方向可以走吗？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
1: 前进路右拐
0: 到天山路
1: 和新河路的路口左拐，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新河路我们问一下交警同志吧。对，确实，因为如果说您问到我们这个路段具体能走还是不能走，我们问一下，给您一个最准确最权威的回复啊。
1: 是的，
0: 对，我们稍微这个稍后交警同志回复了，我们就会将这个最新的回复信息在节目当中给您解答啊。感谢感谢。花生米你个黄豆发来信息说，阿山桥有两车事故正在处理。
1: 哦，哎呀妈呀，
0: 阿山桥那可能会稍微有点堵啊。
1: 是的、
0: 嗯、小公主说杨洋说的对，
1: 哦，就是我刚说的那个方向、
0: 嗯、对，
1: 前进路右拐然后到天山路和星河路这个路口
0: 丁字路口
1: 可以左拐吗？你是想问这个左拐的方向、
0: 哎、你是不是想问能不能进入到星河路？
1: 哦，是因为你导航的时候发现你可能在前进路上面往下走、嗯、但是他让你绕胜利路再拐天山路再走星河路，是吗？是这个意思吧？
0: 哦，就是你想问一下从前进路这个路口能不能走。
1: 哦，
0: 好的，我们问一下，帮你问一下最权威的解答啊。然后稍后这个回复之后，
1: 好，我们的警官也说了稍等我们联系一下。
0: 对，就是大家说到这个天山路街道办事处这边这辆妨碍施工的车辆，
1: 嗯
0: 啊，然后他说，哦，九幺也说一中一小这个天山路方向高峰期往新河路可以拐吗？问一下问一下。好，我们等这个交警同志最权威的回复。嗯，好的，交警同志说这个天山路街道办这个停车场的施工有个车联系不上车主的情况，说已经这个正在联系车主了啊，看能否这个快速的将这个信息这个反馈到车主那边，及时将车辆移开啊。
1: 嗯，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那九幺小公主请稍等哦。我世界不不客气不客气啊。各位如果说在路面上遇到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发送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
1: 是的，路面上的情况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每天早间包括一些施工的路段还有一些公交站台的升级改造。那在这里呢也是提示所有上路的司机师傅们啊、
0: 嗯、
1: 如果有需要 必须要经过施工路段或者是施工这个升级改造的这个公交站台这附近，
0: 嗯，
1: 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减速慢行，注意观察道路两旁的行人，再缓慢通过。
0: 对，
1: 还有要提示各位的就是不要随意在路边停车，尤其是在施工路段停车，啊，
0: 本身就堵了，你再停在这儿，那又占个车道，完全就是无法通行了啊。
1: 是的，也会造成更大的压力存在啊。那建议各位还是要这个，虽然说要考虑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得考虑他人的原因。
0: 对对对，
1: 马路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啊。一定要照顾到大家所有人的情绪。
0: 是的，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早间您是不接送孩子的，不用前往学校去就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建议您可以稍微绕一下路，可能会通行的更快。但如果说确实高峰时间段您必须要途经学校区域去接送孩子，那您就早点出门啊，不要这个影响交通通行。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学校区域附近，各位如果说车辆这个停放在路边，交警同志临时停放都是允许的，即便是没有临时停车位，因为在学校区域附近的话有护学岗，所以您临时停放车辆都是允许的，但是您不能长时间的占用。孩子下车或者是接上孩子之后，快速将您的车辆驶离，也是给后方的车辆这个多腾出一个停车位啊，这样才能够更快的通行到这个拥堵的路段。
1: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畅通各位的上班道路啊。
0: 哦，
1: 哎，我们的警官回复到了，说这个一中一小天山路方向高峰期往新河路可以拐吗？
0: 嗯，
1: 这个警官说高峰期是不可以的。
0: 是的啊，这个小公主你还在吗？这个高峰期是不可以拐的啊，
1: 所以导航是对的。
0: 对，导航因为可能知道这个高峰期是不能拐，所以建议您绕了一下啊。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在好的好的，那就是警官已经回复，这高峰期是不可以拐啊，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规定的方向去通行吧。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导航还是蛮管用的，
0: 机智啊。
1: 两颗奶糖提这个说到的这则路况，
0: 哎，嗯，
1: 说特殊教育学校门口和附近减速带有点破损了，导致路面会有一些坑坑洼洼。
0: 哦，
1: 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交警同志了。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啊。如果说在路面上有任何需要反馈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提出好的意见建议，大家都可以在平台分享。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甚至是已经违反了交通法规的驾驶行为，大家也可以及时在这个评论区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跟我们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感谢各位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哦。不客气，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路况或者是拿不准的路面情况，不知道能不能通行的路况，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各位去询问到最权威最官方的回答啊。
1: 是的，不要怕麻烦我们啊，我们都没有怕麻烦警官同志们。
0: 哎，是的，
1: 那也是每天早间也是感谢各位警官同志们在为我们所有的行车在路面上的学生家长也好保驾护航的同时为你们点赞哦。
0: 哎，是的是的。

0: 感谢所有交警同志，你们辛苦了。杰哥说还有八分钟就是正经新闻主播们的课外。
1: 今天的这个八分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啊！
0: 不用期待，
1: 今天是我们快乐满意广播新闻的首秀。
0: 对，首秀，
1: 首秀。
0: 昨天这个秀了我，秀了我一脸。
1: 怎么样？感受是？
0: 我不行，
1: 特别能够共情曼琪当时的处境。
0: 对，我现在为我当时的嘴毒下道歉。感谢大家啊！那如果说更多路况，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今天呢，确实，能帮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我们也很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交警同志的配合和理解。能够帮大家第一时间去解决问题，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如果说有更多好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与我们分享留言。
1: 是的，我们再跟这个听友反馈一下啊。这个刚刚说到的新沟 AB897 这位车主呢，已经
0: 通知到了，
1: 通知到他了，已经可以前往现场挪车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你还有任何需求的话，也欢迎你可以继续跟我们跟进信息啊。
0: 是的，在这里也感谢戚警官和肖警官啊，在早间这个非常忙碌的时分，一直在帮我们解决问题，在关注大家的诉求。
1: 是的，
0: 那当然，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如果说有更多的大家想反馈到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拿不准的主意，或者是一些想要好的意见建议，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喽。谢谢大家的信任。好，再看 See you tomorrow 又反馈到一个问题，
1: 金针菇说小区的僵尸车管不管呀？小区车位本来就紧张，停了3-4年的无牌车没有动过。
0: 哪个小区？
1: 对，
0: 具体是哪一个，比如说哪个小区几期几栋附近，哪一辆车车牌号是多少，看我们的交警同志能否联系到这辆3-4年都没有人动过的车辆呢。如果说您知道车牌号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发送给我们啊。
1: 对，而且具体的小区啊。
0: 对对对，具体是哪个小区，
1: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交警同志精准定位。
0: 哎，是的。
1: 那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问一下他管不管。
0: 对，如果说这个确实归交警同志管，那我们看能否这个联系到这个僵尸车的车主，将这个报废车辆看能否移开这个公共停车位。
1: 哦，说到你家小区了。
0: 在哪儿啊？
1: 19栋1单元门前没有车牌。
0: 没有车牌。19栋1单元门前没有车牌。是一辆什么车，什么颜色的车，您还记得吗？可以再具体一点，如果没有车牌的话，看能否再具体一点。哎，确实没有车牌怎么联系他。是不是啊？这个有点难啊。
1: 但说实话，既然他能够摆出来，那应该是有牌子的。
0: 我知道，是不是每辆车有个车架号？就是比如说你买车的时候，
1: 有他的身份，就跟身份证号一样。
0: 对，车架号好像是可以查到当时购买这辆车的这个身份
1: 信息。车主。
0: 对对对。然后看到杰哥说，一般僵尸车这种，要么就是还不上车贷遗弃了，要么就是蹭车位，3年不动蹭什么车位？
1: 对呀，
0: 你这个车就没有用了呀。
1: 他拿这个车当个保险柜呢。
0: 他说停了3-4年，是一辆橙色的小汽车。
1: 好，我们都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了。
0: 是的，我们问一下吧。如果说确实这个，如果说这个交警同志没有办法这个在小区内部这个车辆这个管控的话，那看是否是能联系到
1: 小
0: 区的物业，对，或者是这个城市管理。是吧？这个因为我记得之前百姓热线好像解决过相似的问题。
1: 如果先对接物业，物业这个
0: 确实是没有权限，
1: 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交警同志可能就要出面了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会多方配合，看能否将这个问题解决。那当然，您反映到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看能不能我们也去联系一下这个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儿，看能否这个联系多方，比如说我们的物业呀、城管啊、小区啊，等等这个交警同志，看我们多方联合能否将这个问题处理一下。感谢金针菇，谢谢啊。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啊。还有3分钟就可以听到嘉欣的广播了啊。
0: 可以了，可以了，大家赶紧接下来就把收音机关掉吧，大家就赶紧开心上班去。
1: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会继续回到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喽。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在乌尔河区调研时强调，做优文旅产业，提升城区品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
1: 我市举行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60名优秀学子获助学金。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乌尔河区实地调研土地开发、景区提升、度假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充分释放区域发展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直属土地开发项目现场，马学良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进度与田间配套设施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因地制宜谋划开发利用，科学合理布局种植品类，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紧盯项目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在原始胡杨林景区，马学良详细了解景区运营管理、文旅产品开发、游客接待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依托原始胡杨林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优化游览动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抓实景区安全管理，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抢抓秋季旅游黄金期，细化服务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服务接待水平，擦亮城市文旅品牌。在合一丽城华庭酒店、凤翔小区6期、乌尔河度假区相关项目现场，马学良详细了解酒店经营管理、项目处置、业态培育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挖特色资源禀赋，加大推广宣传力度，持续拓宽客源渠道，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充分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活力。要聚焦堵点难点，精准分类施策，强化部门协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项目完工交付，最大限度释放经济和社会效益。要锚定目标任务，立足城区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持续完善生产生活配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地企协同联动，精准引进培育多元业态，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宗宏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凯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1号，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宏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了我市当前城市文明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部署了下一阶段城市文明建设重点工作。会上，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白简滩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分别就本部门本区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城市文明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补强。

0: 及城市功能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全力建设坚定信仰、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城市。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市容环境整治、交通秩序规范、公共服务提升、市民素养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健全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推动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卡尤穆加曼买提，通讯员关祥利报道。9月12号，克拉玛依第三届扶志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市民政局、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活动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60名优秀学子发放了助学金。今年资助名额较前两届增加了15个，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至3500元。此次活动紧扣自治区党委、市委人才刘江刘启刘氏工作部署，以爱心助学厚植学子游城情怀，引导激励广大学子扎根克拉玛依就业创业。现场受助学生代表发言，诉说感恩之情，表达扎根游城的决心。爱心企业代表、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波表示，将持续助力游城教育公益事业。活动邀请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刘江毕业生王良哲、全国劳动模范肉孜麦麦提巴克进行了励志分享。他们勉励大家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融入时代发展和地方建设。本次活动得到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鼎泰建设集团公司、市安徽商会、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爱心单位的鼎力支持。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黄振报道。9月14号11:38，国家“十五五”综合立体交通网重大工程暨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一标青库尔3号隧道、乌拉斯台2号隧道进洞开工仪式在位于天山腹地的施工现场举行。随着两座隧道同步启动进洞施工，标志着这一国内在建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项目之一，其控制性工程又向前推进一步。继3033奎独库高速横贯天山，是国家“一带一路”与西部海陆新通道的重要支撑工程。项目建成后，奎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目前的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并打破原有独库公路冬季封山的季节性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对补齐新疆路网结构性短板，串联四大经济走廊，畅通南北疆经济流通具有战略意义。此次进洞的青库尔3号隧道与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土建施工一标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天山区域山高坡陡，地质条件复杂，危岩稳定性差，施工面临破碎岩层、危岩落石、季节性冻融等多重风险。两座隧道的顺利进洞，为全线攻克类似地质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推动项目从单点突破转向全线铺开。继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项目经理、二部生产经理宋国才，
2: 青库尔3号隧道和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我们标段的关键控制性节点。进洞施工后，我们将投入智能化建造设备和专业化班组，严格把控安全质量，确保按期完成节点目标，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牧区草场的扰动，守护好天山的生态环境。
0: 奎独库土建监理一标总监办专业监理工程师张慧阳，
3: 作为监理方，我们将全过程全方位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全力打造平安隧道、精品隧道、生态隧道、百年隧道。
0: 仪式上，全体参建单位表示将根据独库红色血脉，秉持精工建造理念，以科技赋能、匠心筑路，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继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李健，
4: 继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家“十五五”重点交通工程，也是构建快进慢游现代化路网格局的重大民生工程。本次两座隧道进洞是项目提速增效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将高效统筹各参建单位，高质量推进全标段建设。
0: 征途漫。

0: 慢唯有奋斗。随着青库尔三号、乌拉斯台二号隧道正式进洞，继3033奎独库高速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这条穿越天山的现代化通道，承载的不仅是一条路的贯通，更是南北疆融合发展的时代通途。
1: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的第五检察部干警张莹在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中荣获全国公益诉讼检察业务能手称号。本次获评该称号的选手中，西北地区仅有两人，张莹便是其中之一。这份国家级荣誉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诉讼检察队伍过硬的专业能力与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业务竞赛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公益诉讼检察厅联合主办，经层层筛选，克勒马伊市检察机关两名同志入选自治区人民检察代表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赛事，与全国99名公益诉讼检察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在全国赛场上，张莹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与严谨的思辨能力稳定发挥，最终脱颖而出。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张莹在全国竞赛中取得佳绩，是克勒马伊市检察机关持续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生动缩影。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职业素养强化年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把竞赛淬炼而成的专业素养落实到履职办案全过程，紧盯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高质效办好各类公益诉讼案件，奋力推动全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工作成效守护全市各族群众美好生活。
0: 克拉玛仪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彭佑元报道。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收官，克拉玛仪市13支参赛队伍全部获奖，斩获1等奖5个、2等奖3个、3等奖1个、优秀解决方案奖4个，获奖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实现满堂红。5个1等奖项目全部获得自治区推荐，将代表新疆参加国家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涵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城市治理、气象服务、体育发展等领域，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绩印证了克拉玛伊数字政府数字化发展的成效，体现了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成果，展现了我市数字创新活力。本届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等20多个部门共同主办，是国家级自治区数据要素领域规模大、规格高的标杆赛事。我市高度重视此次比赛，在市数字化发展局的广泛发动下，全市36家单位报名，13个项目入围决赛，入围率达36.1%，较上年提高13.9%。市数字化发展局通过资源整合、业务培训、项目打磨、对接协调，全方位助力项目提质培优。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大赛为契机，深化成果转化，建立获奖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应用走向市场，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拓展应用场景，培育本地数字科技企业和专业人才，全力做好5个晋级国家总决赛项目的备战保障，力争在国家赛场上再创佳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1: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叶子报道。近日，2026年克勒马伊市中华慈善日启动仪式在克勒马伊科技馆举行，全市各界爱心企业代表、爱心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拉开了中华慈善日主题系列活动的帷幕，以实际行动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活动在克勒马伊区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中心带来的开场表演《众人交开幸福花》中开启。仪式上，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克勒马伊慈善事业发展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爱心人士表示感谢。近年来，我市聚焦助学帮扶、扶危济困、助残暖心等民生领域，不断完善慈善帮扶体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的渠道，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踊跃行善，点滴爱心汇聚成温暖游程的公益暖流。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宣读《慈善一日捐》倡议书，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广大企业、市民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从小善做起，主动参与各类帮扶救助行动，让慈善走进日常生活，在游程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在公益项目认领签约环节， 市慈善总会向

0: 项目部负责人现场介绍爱满油城福祉圆梦、爱在油城两大公益项目，市慈善总会分别与新疆油田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完成助学项目签约，为困境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爱心致谢环节，主办方为参与公益帮扶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颁发牌匾与证书。克拉玛依市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和爱心人士代表上台发言，分享参与公益的初心感悟，讲述行善故事。据了解，启动仪式之后，我市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主题活动，持续搭建爱心汇聚平台，不断拓宽慈善参与路径，推动慈善事业和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汇聚全社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
1: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7号，独山子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独山子区民政局新北区街道办事处主办，独山子区多彩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融合法治宣讲、知识科普、便民服务、文艺展演与青少年慈善实践等多元内容，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群众。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慈善政策专题宣讲，围绕核心法律条款进行细致解读，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讲解公开募捐相关规定，各类公益科普与便民惠民服务同步开展。公益服务即是活动现场，爱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新北区街道天山救援队搭建急救科普平台，普及应急避险和救护常识，辖区医院医护团队开展健康义诊，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科普慢性病养护、秋季养生与安全用药相关知识。青少年慈善素养培育体验区人气满满，慈善主题绘画、公益知识学习、趣味问答等环节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公益知识。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3度到23度。白简滩15号傍晚西北风6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15号下午西北风5级，36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4级，32度到16度。金龙镇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7度到18度。白口泉15号下午西北风6到7级，36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到5级，36度到18度。小拐阵风4级，36度到16度。五五星镇阵风4级，35度到16度。呼杜碧气田阵风4级，33度到24度。准东基地阵风4级，33度到23度。马河气田阵风4级，34度到16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页，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你是我睡得不上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
4: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5: 健康克拉玛依。
4: 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啊，中医认为脸上有五个变化，就提示你该养一养脾胃了。
5: 传统的医学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虚弱呢，也会导致气血不足，营养无法送达全身，人就更容易生病。我们的脸部呢，恰恰是反映脾胃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脾胃虚的人脸上可是藏不住的。
4: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告诉大家如何判断脾胃好坏，并且教会你养好脾胃。
5: 专家表示啊，在中医理论当中，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营养的输送，被称为了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状态好不好，都可以通过面部来看出来。当你的脸部出现了以下情况的时候，那就一定要注意该养护你的脾胃了。第一点叫面色萎黄、暗淡无光。健康的面色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这源于体内充足的气血濡养。如果说脾胃虚弱，没有办法有效地将食物转化为气血，那面色就会变得萎黄暗淡，就像是蒙着一层灰尘，看起来憔悴不堪。这种黄不是明亮的黄，而是枯槁的、缺乏生机的黄，这是脾胃气虚、气血亏虚最典型的表

0: 第二点呢，就是嘴唇苍白，干燥多，脱皮。如果说脾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气血，那嘴唇就得不到充盈血液的滋养，颜色自然就会变浅了。同时呢，脾主运化水液，若脾虚，运化水液的功能减退，会导致津液无法正常输布至口唇，也就是即便你喝再多水，口唇也依然是干燥、皲裂和脱皮的现象。
1: 第三点呢，我们看鼻子，鼻头暗淡，鼻翼发红。中医面诊当中呢，鼻头及鼻翼区域对应着脾胃，如果说鼻头区域发暗，没有光泽，多提示我们脾胃功能虚弱，可能会存在虚寒或者是气血运行不畅。如果鼻翼甚至连带着鼻头也经常发红，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毛细血管，也就是红血丝，往往是胃中有热的表现，可能是吃太多的辛辣油腻热性食物，会导致胃火过旺。
0: 还有一点就是眼袋明显，眼睑浮肿。眼袋和眼睑呢，是属于肌肉组织，且皮肤纤薄，能够反映水液代谢问题。脾虚呢，可能会导致肌肉松弛，眶隔脂肪膨出，形成眼袋。如果说脾虚无力运化水湿，水湿容易停留在眼睑的部位，就会造成晨起的肿泡眼，看起来就无精打采。
1: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舌苔厚腻，边有齿痕。正常的舌苔是薄白的，如果说舌苔厚腻，无论是白厚腻多属湿寒，还是黄厚腻多属湿热，这都说明脾胃运化功能出了一些问题，有湿浊之气停滞在体内。如果说舌头两边出现了齿印，一般是脾虚湿热的表现，脾虚导致舌头水肿胖大，被牙齿挤压形成。
0: 那当然，脾胃功能好不好和日常吃什么、怎么吃关系很密切。有几个饮食习惯看似平常，却在悄悄地拖累你的脾胃。如果你也有，那就最好趁早改一改。首先，第一个，你喜欢吃凉的食物，脾胃呢喜温恶寒。如果说吃凉的太多，会使胃的阳气受损，影响消化功能，进而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建议大家平时喝温水，尽量不要碰冰棍、冰镇饮料或者是冰镇水果。如果实在想吃，可以在一天中的正午时间进食，浅尝辄止，不要贪嘴哦。
1: 第二点呢，就是饮食油腻重口。饮食油腻的饮食很难消化，很容易化生湿热，脾胃伤胃，影响脾胃燥湿平衡。建议脾胃弱的人选择温和和容易消化的食物来减轻脾胃的负担，像五谷、山药、南瓜、红薯、红枣等。
0: 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酸度比较高的水果，像百香果、山楂等酸味水果呢，含有单宁，容易引起蛋白质的凝固，过多食用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温和的苹果，像苹果啊、桃子、香蕉、草莓这类水果是不错的。
1: 还有就是爱吃粘质性的食物，一些吃起来很粘的食物，像粽子、汤圆、粘豆包、驴打滚等，多以糯米或黄糯米、黄黏米为原料，虽然有一定的补益作用，但是由于性质过于黏腻啊，不容易被消化和吸收。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呢，吃一点糯米就腹胀，而且脾胃根本是转不动的，更别提他们能够补气血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吃饭狼吞虎咽的朋友，三餐不规律，经常比如说不吃早饭，经常吃夜宵，吃饭时不专心，一边看剧一边吃饭，还有吃得太快，这些习惯都会加重你的脾胃负担。
1: 当然了，在节目当中要有一个养护脾胃的经典动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是就是调理脾胃需单举。健脾胃呢，它的动作就是双手交替托举为主，通过单臂举起下落，对抗牵拉，协调肩背部软组织，提高脊柱的稳定性，尤其会对脾胃进行按摩，改善身体的消化以及代谢。
0: 没错，那还这来自专家就表示到，这个动作呢，通过对抗牵拉可以引动体内气机升降运动，调动膈肌升降，牵拉胸腹腔脏器，尤其会对脾胃进行按摩，它是有助于提高脾胃升清降浊的功能，可以促进您的肠胃蠕动。
1: 专家们也表示到，很多脾胃病呢和运动不足也是有关系的。中医有以动助脾的养生观念，运动能够促进食物消化和营养吸收，并且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0: 日常呢，大家可以选择慢跑、快走、打太极、游泳、瑜伽等柔和的运动，使你的气血运化起来。运动强度不要太大，大汗淋漓反而会损伤你的阳气。饭后呢，可以先休息10到30分钟，然后到户外散散步。需要注意的是，饭后半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现在的你的拥抱 baby I feeling good 因为看着你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的八月初五。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来自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在16号通航。继续关注来自人社部的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表示，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再来关注南水北调集团消息，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的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国际乒联14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14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近日呢，为旅居的新加坡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生日庆祝活动。近日，三起网络流量相关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甘肃男子编造资助纠纷博取关注，被警方通报；女子放大孩童无意触碰制造对立涨粉；还有网红借洪涝灾情伪造大额捐款消费大众善意，涉事人员均遭受了流量反噬，账号被处置，甚至面临法律追责。人民锐评发文：不顾底线的流量追逐必遭反噬，守住底线，从拼流量转向拼价值，才是网络空间的长久之道。
1: 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在9月14号下午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明介绍到，截至今年4月底，沪深两市披露 ESG 报告的公司当中，已有百余家公司按照要求披露了平等对待中小企业的情况。最后一起来关注，中证协表示加大对投行债券交易等重点业务关键环节的内部检查力度，禁止利用算法设计等方式输送或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上是资讯新鲜报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九二六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1: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3: 新闻集装箱。
1: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则上班信息的变化。注意啊，下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化。
0: 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家有没有出游计划呢？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上班的时间是有变化的。9月20号周日要上班，别忘了提前调闹钟。
1: 没错，那这本次呢，中秋节是连放三天假，但是在这个20号，也就是本周天，会有一天的调休上班，希望大家能够计划哦。当然，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也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整体为期是16天。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福智圆梦，60名游程优秀学子获助学金。
0: 一起来关注9月12号克拉玛依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程助学活动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市民政局、慈善总会联合主办。
1: 活动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60名优秀学子发放了助学金。今年资助名额较前两届增加15个，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至3500元。
0: 此次活动紧扣自治区党委、市委人才刘江、刘启、刘氏工作部署，以爱心助学厚植学子游程情怀，引导激励广大学子扎根克拉玛依就业创业。现场受助学生代表发言，诉说感恩之情，表达扎根游程的决心。
1: 爱心企业代表、新疆科立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波表示，将持续助力游程教育公益事业。活动邀请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刘江毕业生王良哲、全国劳动模范肉孜买买提巴克进行了励志分享。他们勉励大家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融入时代发展和地方建设。
0: 本次活动得到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新疆科立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鼎泰建设集团公司、市安徽商会、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爱心单位的鼎力支持。

0: 找到。
1: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文化润江。千名游程运动员参加自治区十五运。
3: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娄灵毅报道，在刚刚闭幕的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克拉玛依市代表队成绩优异，位于奖牌榜前列，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荣誉。
2: 9月6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市闭幕。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疆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共16支队伍，1.46万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3: 克拉玛依市共选派了1157名运动员参加3D 赛场数十个的项目的比赛，是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派出参赛规模较大的一支队伍。
2: 在射击、摔跤项目这两个传统强项上，克拉玛依市运动员表现亮眼。其中射击项目共获得22枚金牌、18枚银牌、10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一。摔跤项目共获得20枚金牌、8枚银牌、36枚铜牌，团体总分位列全疆第三。克拉玛依市在青少年篮球项目上也表现不俗，共获得4枚金牌，位居全疆前列。
3: 此外，克拉玛依市马术项目分外出彩，跑马射箭项目取得了个人2等奖一个，个人3等奖三个，团体2等奖一个。
2: 本届赛事上，克拉玛依市代表队在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托格兹胡马拉克旗、新疆方旗等项目上均斩获颇丰。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3: 我是杨洋，
2: 明天见，
3: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8集，失道而后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李老师，这段话很有名，而且好像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段话。
2: 那实际上这段话呢，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啊，可能要有几个思考，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作者当初他所要表达的思想。
1: 哦，那听众朋友说了，那专家的解读哪一个更接近他本来的思想呢？
2: 那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因为要尊重原来的作者的这个思想
1: 本意，
2: 就是尽量避免呢，先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呢来解，
1: 是吧？
2: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喜欢什么，我们就借着借钟馗一打鬼嘛，
1: 我们就借用这个一句话，经典当中的话，
2: 对，借用古人的某两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有的时候不一定就看得很全面了。
1: 是，
2: 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解读以后呢，也要结合我们的时代，是吧？
1: 对，
2: 我们不能说因为古人的时候的一些语言，可能我们现在呢不一定很理解。
1: 是，
2: 古人所要表达的这个含义，是吧？他当时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的情况。
1: 对，
2: 但是如果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他这个里边的原理啊拿过来呢，再来诠释，是吧？来解释，甚至在我们现代社会中的这个得以应用，是吧？诠释我们现代的问题，解释我们现在的一些现象，然后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呢能够很好的应用。这也是在学习古典经典的时候的几个注意事项。那么从这个话的理解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也是诠释了哈，也是来理解了。那实际上是老子嘛，他老人家是道德经，所以他对于道呢是很推崇的。
1: 对，
2: 那道子呢，上古的圣人，是吧？循道而为，
1: 是
2: 清净自然，
1: 是吧？
2: 所以一切的言行举止他都符合道，所以这个是最上的
1: 啊，
2: 最上等的，应该是一种人生的生活的方法和态度吧。
1: 对，
2: 是吧？那么道呢，这个慢慢失去了，也就是说我做事情呢不能符合道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德来把握住了。
1: 就是说德可能是比道低一个层次的，
2: 就是它就等于是具体就列出一些标准了吧，某种意义上讲，是吧？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具体的准则就出来了，是吧？那我得按这个准则来办事情了。
1: 对，
2: 这个就是稍微就是比这个道的这个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了。
1: 对，道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德呢就有点有为了，
2: 有为的感觉了，是吧？那么这个德呢，这个再往下呢又守不住了，那我们还能守住一个，就守住仁。
1: 仁就是推己及人，
2: 推己及人，或者我们讲的叫仁爱之心，
1: 对，
2: 我们讲的是吧？凡是人皆须爱，是吧？
1: 是
2: 点这个仁的意思，
1: 仁爱之心，
2: 想到自己，想到别人，那两个人嘛，
1: 对，
2: 是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都属于叫仁的范围。
1: 那仁也守不住了，又怎么办呢？
2: 守不住了怎么办呢？讲义了。
1: 义
2: 就是讲的，我们讲的讲义气了，讲道义了，或者讲的就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哪些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
1: 这就是义。
2: 义者义也嘛，
1: 对，
2: 尊贤伟大，这是儒家的解释了，是吧？
1: 是，
2: 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1: 义的义也就是这个有义的义去掉言字边这个义，是吧？
2: 对，
1: 就是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也可以现在解释呢，叫做合情合理合法。
1: 对，
2: 是吧？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合情，合乎人情，合理，那就合乎做人的一些道理喽，
1: 是
2: 准则，合法，
1: 不违背法律，
2: 不违背法律，这就到了义的阶段，是吧？那么再往义呢，这个还守不住了，守不住啥呢？就是叫礼了。
1: 就该用礼来规范了。
2: 那这个礼是啥呢？礼就是规矩了。也不要谈情了，是吧？情也搞不清楚了。
1: 对呀、
2: 滥用人情啊。礼呢，礼也搞不明白了，那干脆就守法吧。
1: 这就成了礼的范，礼就是法，就是规矩。
2: 规矩嘛，是吧？
1: 对。
2: 那当然，礼呢，这个它又很也有这个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是吧？总而言之，都称之为规范的范围了。
1: 这就是礼。
2: 我们办事情按规范来做，按规矩，是吧？这个 感觉怎么样现在也判断不了了，
1: 嗯，
2: 人情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2: 道理是非善恶呢也搞不明白了，反正规矩说是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1: 那这个阶段他是怎么评价的呢？这个就比较低了，
2: 哎，
1: 这个层次
2: 就属于叫到了理的阶段了，
1: 嗯，
2: 是吧。那就是说我们讲守法嘛，
1: 对，
2: 现在社会来讲就是经常讲道德的底线在哪儿啊，
1: 在法律了，
2: 在法律，
1: 嗯，
2: 就是说我守不守道德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2: 法律至少得守吧，
1: 我们经常说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1: 哦，
2: 其实就有点这个味道了。
1: 哦，是这样，
2: 就是讲遵纪守法了。
1: 那我们现在提这句话还提的挺多的，好像，
2: 那就是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尽量的这个在理的阶段嘛，是吧，
1: 是
2: 保持理的阶段，
1: 嗯，
2: 那么理这个出现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呢，忠信之薄，乱之首。
1: 哎呦，那这个阶段就不是特别理想的了。
2: 那就是说，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事的时候，这说明啥呢？这个讲忠讲信呢，啊，这个道德的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1: 对，比较微弱
2: 了，薄
1: 了嘛，
2: 了嘛，忠信之薄，
1: 嗯，
2: 乱之首呢，就是说，只要不守法律，那就是开始混乱嘛。
1: 对，
2: 是吧？
1: 是，
2: 就是说，也就是说，社会呢，往往就是有点破坏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太多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讲规矩了。
1: 嗯，
2: 以前讲法呢叫做乱世用重刑，
1: 对，
2: 哎，你就是混乱的很厉害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1: 嗯，
2: 是吧，
1: 对，
2: 然后这个食品的不安全，
1: 嗯，
2: 是吧，食品的危险危害，
1: 嗯，
2: 啊等等，是环境的危害，
1: 是
2: 吧，然后呢这个人民权利受到了侵犯等等，是吧，
1: 是，
2: 这些现象很严重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国家政府就出面了，
1: 哦，
2: 通过制定法律，
1: 嗯，
2: 制定规则，是吧，
1: 嗯，
2: 然后来保护这个环境，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啊，保护呢我们公民的权利，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看就是因为有了乱，
1: 嗯，
2: 所以就有了法，
1: 就要来治它，
2: 哎，或者说呢，嗯，这个法律很被强调的时候，其实证明呢这个社会呢已经开始有点乱了，
1: 是
2: 这
1: 样的，这
2: 个意思，
1: 对，
2: 这是我理解啊，老子所讲的话是这个意思，
1: 嗯，
2: 而不是强调说一个国家讲究规矩的时候，

0: 就是动乱的开始。那这个解释是也可以这么讲，是吧？为什么要强调法律呢？那确实因为有动乱了嘛。
1: 是，对，
0: 它是相应而出现的。
1: 对，
0: 或者说呢，到了大肆用法律规矩啊。

0: 关系。
1: 那有哪一句话是说这些方面内容的呢？
0: 他就是说，你看这个应该是这么讲的吧，就是说是《论语》里边哈，《为政篇》里头就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第一句话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导就是引导的意思了。
1: 对，用这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4: 我哎。
1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7: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4: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
10: 家具。

0: 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2: 用音乐
1: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所演唱的《光辉岁月》。 Beyond 乐队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爱啊，很多的人都会喜欢 Beyond 乐队，并且呢到现在还会一如既往的去喜欢着，喜欢他们没有任何的矫饰，淳朴与自然，喜欢他们那股火一般热力四射奔放不羁的万丈豪情。这首歌呢算得上是在粤语歌曲里面的一首经典中的经典了。其实呢我们在微信当中呢也是看到了很多的朋友也说到了他老爸老妈听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啊。我们来看到这位叫做豆儿的朋友就说了，他说肖辉好，老爸老妈呢他们喜欢翻身农奴把歌唱，因为他们出生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呢，而我知道，他就继续说到了，虽然说我是个九五后，但是听起来这些老歌的时候真的还是蛮好听的。我们继续期待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跟我们一起说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听听韩红翻身农奴把歌唱。

0: 私房歌继续为各位送上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呢在微信当中也是要征集部分的朋友来说一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啊。我们在微信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对方正在输入，有请。
1: 我老爸老妈那时候就喜欢听的风车的一把火，这好像是跟那个冬天的一把火。
0: 我瞬间让你觉得说出来冬天里的一把火有点像这个东北大碴子的味道啊。既然你已经发来语音了，我们就来跟所有的朋友来回忆一下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真的是一把火烧的确实挺厉害的啊。在1983年的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唱火了之后，让他呢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大陆最红的一个歌星。在1987年之后呢，也是全国各地燃起了一阵费翔热。这首歌呢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了，这是费翔翻唱自爱尔兰的一支乐队的经典舞曲。这首经典的舞曲的名字就叫做 Sexy Music 啊，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把这首原版的歌曲找出来来听一听，确实是两种的味道。最后一首歌交给张学友，给我们带来吻别。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4: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家都大声来了，3、2、1，上链接。
15: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8: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7: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7: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1: 我们邀请到的是医疗领域的教学摄影师陈晨，和大家分享他用镜头记录医疗场景和医务工作者工作状态的一些故事。再次欢迎陈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在病房拍摄的环境其实是挺艰难的哈，这个艰难陈晨要怎么克服呢？
2: 那会儿开始就琢磨这个查房这个事儿，因为查房真的，它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是在我记忆中，我学习这个摄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点。你要都照顾到了，然后这个，而且现场其实很小，病房可能它会集中十几个人，你还要等这些人的表情都是那种很专业状态。
1: 嗯，
2: 然后这个医生做的这个操作正好是他这科的典型性查体，典型性角度。同时在考虑这个摄影的这些技术上的事儿，所以这个确实是因为每年我们是差不多六月份和七月份是集中的拍摄这种，我们有一个教学查房的这种活动，那时候每年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我体能消耗最大的时候。他那种等待也好，或者是那种找也好，是又费心又费体力。
1: 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环境，因为去过医院的朋友应该能想象到，在一个病房里，如果是专家来查房的话，他其实他身边有很多的学习者呀，或者是这个科的其他的医生都一起。
2: 对，
1: 在一个狭小的病房，你这个时候呢还要把他们都拍摄下来，如果用于最后的宣传或者是用于教学的话，你这个画面还得保证它一定的质量。
2: 对，
1: 这个光太强了，呲了光了什么的也不行，因为它不是一个为了拍摄而构建的场景。
2: 其实原来我在学摄影的时候，就是老师也跟我说过，你不要老考虑这个景别啊什么这些技术性的。那我为什么那么在乎这个景别？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查房这儿这个来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小空间，大家老拍照片的老师一定都知道，就是小空间一定是用的是广角，才能把这些人物啊都收进去。但是广角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会畸变特别大。你作为一个教学宣传也好，或者一个示范也好，你那么大的畸变，这个照片给你的这种画面感，给你的感觉，它是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感觉？你感觉你是在控制一种表现力的东西了，它是这样了。你像那个畸变那么大，把人那个拉得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矛盾，我到底用怎样的一个焦段，就是既要保证它尽可能少了畸变，然后要把人收回去。那当然，这包括后来我后期也做了好多努力。
1: 哦，
2: 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自己研究了好久，所以后来在美院时候，他们说我拍东西老特紧张，就是这样。因为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权衡这些所有的因素，要在一瞬间最后把它准确记录下来，还是我费好了心思，就这样。
1: 是，那你会觉得你背后做的这些工作有可能别人是看不到的？你会觉得，没有获得感，没有满足感吗？
2: 因为我倒是没有这么感觉，因为我一般做事儿是先以事儿为先，就是先把这个事儿怎么干的好看。至于怎么评价，我倒不是也会在乎。哎，你比如说，
1: 毕竟自己这花了很多心思来做的一组照片，
2: 领导或同事说一句，哎，这拍的真好，我听着也非常的高兴。但是
1: 还是要多给摄影师鼓励的，
2: 对，
1: 多给摄影师情绪价值。
2: 我也愿意得到别人这个认可，但是实际上在我开始就是拍摄是，弄就是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定是先想着怎么先把它拍好。病房拍这个事儿，其实我就现在想起来，我考虑因素特别多，包括这个光，我现在有些东西我还在琢磨怎么办呢。你比如白衣，医生他是穿白衣。

0: 衣的，白衣这个反光它强，它对这个光线的就特别的敏感。那在病房里头，你要是准确清晰的表达一个环境，我们不是搞艺术创作，不是说有明有暗有虚有实那样那种照片，
1: 也没时间给你布光。
0: 对，我就一只机顶闪光灯，我就比如说我打一个跳闪或者往后边闪一下，前面的医生的白衣它就亮，因为它光线它是遵从那个平方反比定律的，这个它永远是这个最亮。但可能离你最近最亮这个人他不是主角，他主角在你的对面，在床那边，那个是我们可能这次查房的主角，或者是我们的带教老师，是这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权衡？啊，这个光怎么用？
1: 是你也不能放一挡反光板在它前面。
0: 对，它不是一个影史拍摄，它是一个就是现实记录，但是它是有要求的这种现实记录，又有点它这个行业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东西，到我现在有些场景，我一直在琢磨，我就是到拍到今天，我也在想这些事儿。怎么是改变器材啊，还是改变我的技术啊？这些东西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么去让它趋于一个。尽可能的接近的理想状态。
1: 对于你的拍摄对象来说，比如说各科的医生啊，他们会不会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有一些紧张？就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你突然出现一个镜头摆在那儿，而且你们一般都用的是专业相机，这种东西，这个相机摆在这儿的时候，它还是会给人带来一定心理上的这种紧张感。那你同时你要抓住的一定是他们工作状态当中最自然的那一部分。那他们之间，他们会排斥吗？或者他们对这个这种情况会怎么解决呢？
0: 是这样，我觉得两个关键的地方就是理解和等待。就是分两种情况，一个是理解，就是说我因为我从我的工作角度出发，我的很多拍摄，一个是量大，一个是重复性特别多。就是有些可能是一个医生他每年都要做这个事儿，或者是他是某一个固定的这种医学活动，是这样，每年他都重复。我是在一个大的行业标准的一个框架下，然后感受那种微小的差别，然后进行我的一些小的这种调整。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就是说首先是我们自己的，我周围这些医生，我跟他们太熟悉了
1: 啊，他们觉得你来了也。
0: 对，他们跟我时间长了以后，就像跟我很熟，他们知道啊，晨晨拍照来了，他们就干他们事儿，这是现在。然后呢，就是以前也是，就是他们有时候会知道哦，今天这个教学活动或者这个医疗活动很重要，是要留一些资料，他们会有这种多多少少的不同程度的这种不自然。但是呢，我对有些我们的医生他非常熟，我知道我的甚至都能每年拍他，我都知道他。某一个操作的时候他要流露出一个什么表情来，我就直接在相机在这等着他就行了。就是我等到他那个状态，这个东西是我非常驾轻就熟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就是说，不是我经常拍摄医生，有的时候我们请外边专家来跟我会诊或者教学，我没有就是接触过这个老师，那我
1: 他们对你也很陌生。
0: 对，我会提前到场，这个是干这种摄影师有时候他的一个职业习惯，我一定会提前到场。我会先一个是看看环境，一般是我比较熟悉的环境，然后再是看看人，我看看这个老师他哪个角度最帅，哪个角度最漂亮，然后他哪个神态的时候最有味道，或者最值得留下来。好，这个时候我就跟他的这个角度就保持了，我就知道是哪个角度了。然后他到这个具体的场景里头，我还跟他保持这个角度，这样我能大致的确定一个我拍摄的位置。我拍摄的位置，然后确定好了以后，然后再确保他要做这个操作，知道他这个操作的要求是什么，他是重点拍他手啊，还是拍他的带教啊？带教他跟学是要拍他跟学员关系，我是一个示范性的还是一个指导性的？这个不一样，然后来决定我微调我的位置。调完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等待。等待什么？等待他最自然的一个阶段。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肯定像您说的，他会有一些不自然，知道这是一个拍摄。他有的老师他还知道拍摄，他还故意会看镜头。实际上我觉得这种纪实类的这种东西最自然的状态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也是他实际上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耐心的等。这个其实不光是我，所有的摄影师条件下的都会非常的辛苦，这个是必须的，这是等待。但是医疗摄影它有一个难点，就是说你不仅要等待的时刻，还要等待他那个操作的关键，等待他那个操作最正确的那个关键给他记录下来。所以这个等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这个等待。也就是说等他放松的时候是我最紧张的时候，然后那一下按下快门就能留下这一张照片。
1: 需要提前有相互的引导吗之类的？
0: 我是很少，因为在医疗活动中，我是尽量。

0: 让这个拍摄减少对医疗活动的干扰的，因为那个是医疗活动，是不是是关乎到人们的这个生命健康的，不是一个随意的一个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一个状态，我不能干扰太多的这个。你说他站这个位置是一个正确的操作位置，我为了我拍好看了，让他站到那个是不可以的。我也是尽量的少的去减少，除非是一些有些教学环境，我们就是为了最后这张照片能呈现一个看着舒服的一个画面，我们会做微的调整，但是也要前提也是保证他的操作或者这个位置的这个正确，所以我很少去干扰或者引导他们。
1: 嗯，还是做一个安静的记录者。嗯、
0: 对对对。
1: 嗯，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之内做好本职工作之后，再有一些自己的表达。那有的时候也会，摄影师会不自觉的在自己的拍摄过程当中哈，带入一些主观性的表达，比如说，我特别想表现的就是他专注的那个表情、啊，或者是他手上的某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对于你的创作来说，他会迸发你的灵感。就这个时候，你的主观性你要怎么去平衡呢？
0: 就开句玩笑说，拍两张，一张是你保证这个活正确，一张是你发挥自己。我有那种时候，他有那种时候，因为就还是说到我们那科那些老专家，他们就是他们换上白衣以后，他们多年的在职业上的这种积习呈现出的那种东西，他是别的行业或者别的职业的人体现不出来。而且内科医生他是女医生多，就是我那时候感到那个女性，就是她既有是作为医生那种知性的美，她同时又有女性那种包容接纳。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性，那个时候是一种欣赏的目光去看女性的，我甚至就能悟到，哦，女性真的是构筑这个世界的重要角色。所以就这么多的丰富的想象、丰富的情感体验，那个时候会在那么一个冷静的环境下集中下来的，它会有的。是我感受到过这种东西，如果你老拍一定会感受到这种东西。那这个时候一方面我是控制，我先要保证我的拍摄任务是什么，然后是发挥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就是那会儿也是我刚拍摄这些老专家没几年的时候，我就被这种东西打动了。后来我自己拿那个我拍的片子做了一个小短片，然后我配上音乐，我后来给我们这个组织一个教学的领导，我说您一定发给这些老专家，我说我拍了他们好多年，他们那种职业的精神真的特别让我感动。然后他们就很高兴，他们也因为他是习以为常，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他不知道他能给一个外行人给这么大的一个震撼。
1: 嗯，或者他也没有从一个这个视角来看待自己的
0: 日常工作。对对，他习以为常，那是他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严谨。但是我们看到你这个，你是不近距离的接触医生，不去了解他们，不去了解他们的他们这个专业的状况，你是感受不到这个东西的。
1: 那如果今天让你在医院里面选几个角度拍，你会想拍什么呢？
0: 如果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想把他们请到影室来，让我是像真正摄影师那样去为他们拍一些肖像。我太想，因为他们真的，他们自己不觉得，其实他们在职业的这种，职业的这种，这外表下，他们有时候流露出来那种他们自己的人个性的那种东西特别感动，他们自己有时候都察觉不到。但是我老拍他们，老看他们，我会看到。我特别想拍这些医务工作者，拍他们的肖像，就是拍他们，就是说在
1: 能够展现自己工作特质的一些肖像吗？
0: 在这个职业下，在这个职业特性下，就是他很温情的人的那种东西，我老想给他们拍这种，当然他们特别忙啊，也不一定能有时间。但是说您说，如果我想拍什么，其实我还是想为他们拍肖像。
1: 嗯，
0: 就是这样。真的，他们那种眼神、那种表情是他多年的这种行医他带出来的。我反正在别的行业的人里，他你捕捉不到这种。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摄影领域，因为在北京有很多的医生，
0: 对，
1: 大家也很想拍一个就是有自己个人特色的肖像。
0: 嗯，
1: 你比如说有这个，我们都去拍职业照嘛，拍职业照的话就穿上职业装或者穿上自己的制服，
0: 嗯，
1: 去拍一张照片。但是那个呢，你就感觉好像千篇一律。
0: 对，其实就是他，就像有我的医生朋友，有时候就是他们说想去外边拍一个形象照，就是觉得，哎呀，最后怎么都一样。
1: 嗯。
0: 然后我说我给你拍，
1: 都是一个姿势。
0: 对对，我说我给你拍，因为我了解你，我知道可能跟你了解你的性格，了解你的工作，然后我也知道你什么时候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去捕捉这个，这个、咱慢慢拍，就是说那个东西不像这，就是说在外边拍的话，那可能人家就是赶紧把这个、完成这个拍摄，我可能是慢慢拍，我慢慢可能要跟你聊天，
1: 嗯，
0: 聊到你工作以外的东西，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拍，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
1: 嗯，希望能够看到你这样的作品哈。在你工作这20多年间，你觉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就像你所说的这种近观的视角，
0: 嗯，
1: 来去观察医疗场景，包括去观察医生朋友们他们的这种工作态度啊，或者是在医院的这种极为复杂的一个场景当中，带给你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就是以我这个拍摄内容和工作出发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患者和医生视角的这种来回转换，因为你有时候从他们那个角度去看，或者是从他们那个角度去想，很多咱们觉得很严重的事儿，实际上它是一个特别严谨完备的体系去帮你解决的，所以反而觉得踏实，就是那样。尤其你当你看到，像我们搞医疗教学，你看到一代代的那个年轻医生成长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觉得我们的健康有保证了。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是长期就是拍摄一年一年的这样积累出了一种感受，
1: 就是对你观察社会有不一样吗？因为摄影师其实也是一位观察者，
0: 嗯，
1: 特别是在你的工作当中，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观察，
0: 嗯，
1: 观察人，观察场景，观察细节，
0: 嗯，
1: 就这样这种观察的视角，
0: 嗯，
1: 在你的生活当中对你有影响吗？
0: 我觉得有，怎么说呢，也是有摄影的视角，就是说你老照相的人他会非常留意身边能形成场景，像我拍摄医疗的这种场景，那一般我是有的时候拍中景比较多一点，比如这一个房间有很多人，拍他的位置，那我有时候在走在外边或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就会看看有些东西能怎么，就不由自主的就会想跟我拍摄的这个景别怎么一样能形成一个景色，我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那就是你要说观察社会，那我观察社会的方式就是以这种有这种取景式的这种景观式的这种方式去看了。那我可能观察的是一些在这个普通放松状态下人的状态啊，或者是在其他工作领域的人的状态，我也会去那么去拍，或者那么去看它，这个是一个转变。
1: 哦，抛开工作的这个环境，如果让你以摄影师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话，
0: 嗯，
1: 除了你的工作当中必须要完成的那些内容，
0: 嗯，
1: 你还更想拍哪些主题内容？
0: 我就是我个人的喜好呗，喜好的话，
1: 嗯，
0: 我还是愿意更表现精神世界的一些东西。那并不是拍一个现实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可能是起一个这个东西的某个局部，最后它呈现的视觉感受给我一种冲击力，让我产生一种心理的反应。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
1: 在抽象刚才的这个描述，
0: 比如说对我影响特别大的那个摄影师，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早期的那个爱德华韦斯顿，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搞摄影人大家都知道，他拍的那个鹦鹉螺还有青椒31号，他真的他把一个就是你日常物拍成一个不日常的状态。其实他给我最早我在看他那个作品的时候，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他拍那圆白菜，他拍那圆白菜那个纹理拍出来以后跟瀑布似的，他真的就给了我一种我从就是说以摄影的方式去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习以为常的日常物实际上原来它这么不寻常，
1: 它这么有美感。
0: 对，而且他那个东西是怎么说呢，他是会对你心里有刺激的，就是你一定是对他有反应的，他投给你你一定会有激荡的，这个东西只有看那个作品你能找到那种感受。这个当然也有就是说我的观察或者我的这种感受有对特别某位艺术家的他有特殊的一个感受啊，因为这个每个人不一样。那如果您问我如果自己想是
1: 更想拍摄，
0: 我觉得这一类些题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还有就是像我在美院学的那个杜塞尔多夫学派的这一脉的这个摄影理念，我觉得那种严谨，那种就是冷静，那种克制特让我欣赏，我想学习那个。或者其实我在有些比如说我们在医疗环境的时候，有时候会拍空镜的时候，现在我会借鉴一些这些方法去拍。
1: 比如说哪些空镜？
0: 比如我们在这个
1: 手术室还没有人在的时候，
0: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技能训练室，在所有的器材码放的整整齐齐的时候，然后它那个场面其实是挺宏大的，你拍下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不常见的那些医疗器材，那些场景都
1: 是我觉得医疗场景反而更适合你刚才说的这种风格，冷静的、克制。

0: 秩序感的。
1: 对，是，就是在空镜的时候现在是，如果有人的话，有人的话，我觉得现在目前我还是偏一些，就是纪实一些的。
0: 现在有实践吗？
1: 我会自己经常拍，因为现在拍照很方便嘛，就是，但是确实，就是说这就是又涉及到就是这个摄影技术领域的，单纯用我们现在的这些我们拍工作的这些相机，可能在表现力上可能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也在学一些其他的这种技术手段去再实践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只能是在我工作之余去弄，所以就可能进度稍微慢一点。
0: 因为我知道晨晨，其实你爱上摄影，或者说你摄影现在成为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
1: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在这之前我真的就没接触过，没不了解也。
0: 就相当于是日常拍照，用相机拍个照，
1: 对，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连照相机、单反相机有几种模式我都不懂，那会儿我也没关注它。
0: 工作的原因，然后让你慢慢进入到了这个光影的世界，摄影的世界。
1: 对对，然后开始觉得，哎，这个它原来它是可以有表现的，它还可以表现自己，就觉得好玩。
0: 你会对你的医生朋友们在节目最后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对我的医生朋友说。就是你们在平时的工作中那些你们习以为常的瞬间经常会打动我，我希望我以后能继续用我的镜头记录下这些美好的瞬间。
0: 好的，感谢晨晨的分享，有机会我们也希望通过展览的方式看到你的作品。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9: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0: 加上舞蹈班，
11: 加上声乐班，
10: 加上朗诵班，
11: 加上钢琴班，
10: 加上书法班，
11: 加上英语班，
10: 加上编程班，
11: 加上美术班。
12: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3: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4: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太过分了。
1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6: 不知道啊。
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6: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7: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 别麻烦了，
10: 别麻烦了，
2: 什么最新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最近一两年网络上最火的一个新鲜事物可能就是网络直播带货了，尤其是网络主播李佳琦的直播间，疫情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演艺明星到访，也被大家评价为是终于出圈了。大家都听过他那句口头禅 Oh my god， 买它买它。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李佳琦的口头禅说起，一块来聊聊关于商标的话题。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李佳琦作为股东之一的电子商务公司为 Oh my god 买它买它申请注册声音商标。经常在网络直播间购物的朋友肯定对李佳琦的这句口头禅一点都不陌生，就算是没看过他直播的人，可能也在其他场合听过别人模仿他这句话。我们说 Oh my god 买它买它这句话拥有着极高的国民认知度，这个判断应该没人否认。不过拥有高认知度就一定能成为商标吗？声音当商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商标是用来区别一个经营者的品牌或服务和其他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标记。我们熟悉的商标一般都是由文字、数字、图形、颜色等元素组成，而声音商标呢，顾名思义，它的组成元素就一种，就是声音。它可以是音乐性质的声音，也可以是自然界的声音，或者人和动物的声音，还可以由音乐性质和非音乐性质的声音组合而成。不管是哪一种构成，这种声音都必须拥有把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基本功能。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查询到李佳琦这句口头禅的申请详情，内容是这么写的：本件声音商标以知名网络主播李佳琦人声念出 Oh my god 买它买它，语速较快，奔放有力，极具情绪调动性，声音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和辨识度。实际上在声音商标这件事上，李佳琦还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国的商标法从2014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一份修正案，从那个时候起才增加了声音商标的类别。而新商标法实施之后，我们的同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功提交了他们的频道开始曲的声音商标申请。这也是新商标法实施之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所接到的第一例声音商标申请。这段开始曲最终在2016年的5月核准注册。此外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商标，比如说米高梅电影公司的狮子吼，摩托罗拉公司的 Hello Moto，诺基亚公司代表性的和弦铃声，英特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过在众多的商标中呢，成功注册声音商标的还是少数，比如说腾讯 QQ 的滴滴滴滴滴滴的提示音，它的申请过程呢就颇为曲折。早在1999年的2月 QQ 诞生之初，滴滴滴滴滴滴就是 QQ 的消息提示音。新商标法实施以后呢，腾讯公司也在2014年的5月4号提出了这个声音商标的申请。不过第二年这个申请呢却被驳回了，理由就是这个声音缺乏显著性。后来呢，腾讯又补充材料提出了复审申请，结果又再次被驳回，理由是难以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随后腾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终于在2018年10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腾讯公司申请的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商标具有显著性，准予注册。 QQ 提示音商标案也成为了中国商标法领域的第一例声音商标案件。说到这儿呢，有听众可能会为我们担心，人家这些声音商标都已成功注册了，你怎么还敢放出来，还敢模仿呢？您别着急，商标的作用是用于生产经营领域，我们只是在介绍他们，并不侵权。至于李佳琦那句口头禅，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他的语气说一说，那更没什么关系了。那如果李佳琦这句口头禅最终申请成功了，什么情况下别人会侵权呢？您比如说他申请成功之后啊，把这段声音做成了某个智能家电的开机提示音，这个时候如果别人再模仿他的声音说这句话，而且用在了其他家电的提示音上，这才算是侵权。不管怎么说，声音商标还真是个新鲜事物。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
1: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 Oh my God 买它，咱们再来进一步聊一聊商标那些事儿。声音商标呢是个新鲜事物，但是商标的历史却相当古老。有人说我国最早的商标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礼记》中明确记载，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以便日后的质量检验和追查。这种制度呢叫做物乐功名，可以说是商标的一种雏形。不过那个时候啊，人们制造的器物基本上都是青铜礼器，一般老百姓连摸都摸不到，更别说有购买销售的行为了。这种冠名离商标的作用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到了汉唐时期，民间的商品交易活动开始频繁，古代的城市里出现了一种叫草市的商业区。什么叫草市呢？说白了就是赶集。当时在草市销售的商品种类繁多，为了对商品的质量进行监督，政府的有关部门开始强制使用商品标志。比如唐朝的《唐律疏议》中就有这么样的要求：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这个时候的商品标志跟在青铜器上留名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是商品的种类多了而已。再往后就到了宋朝，宋朝的商业又发达，咱们前段时间聊了不少，大家也都比较熟悉。那今天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块我国北宋年代的广告印刷铜板，上面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字样。这个铜板呢，就被业内一致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商标。这块铜板长 12.4 厘米，宽 13.2 厘米，比今天一本小开本的图书要方一些。铜板的上方标明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位置是一个白兔捣药的图案，图案的周围还有一句话：认门前白兔为忌。图案下方则刻有一大段广告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佳饶，请记白。铜板上所有文字都是反刻，专家由此推断，这块铜板的用途正是印刷广告，而白兔捣药的图案跟周围的文字组合在一起，就相当于店铺的商标。在整个版面当中，最吸引人注目的就是铜板上那只拿着铁杵捣药的白兔，这个形象自然是来自嫦娥奔月故事里的玉兔了。玉兔的形象自古以来就是家喻户晓，采用这个形象来打广告，可以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刘家针铺是卖针的，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针的使用者大多都是不识字的女性，所以用图案来传递信息比文字更加方便有效。此外，白兔捣药用的杵还让人联想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也是刘家功夫针铺这个功夫二字所传递的匠心精神。有人开玩笑说，这针铺老板也太有才了，商标保护意识超强，营销文案也是教科书级别的，该不会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吧？那这块珍贵的商标铜板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46年，上海市立博物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准备复馆，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常常去古玩市场淘古董来丰富馆藏。有一天，他在一家古玩店铺里偶然发现了这块铜板，于是就把它买回来，放在博物馆里收藏起来。1957年，中国广告先驱徐百义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了这块铜板，经过仔细研究，他认为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板比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印刷广告还要早了几百年。从此，这块中国宋代的商标铜板才得以名扬天下。
4: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

0: 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说完了白兔捣药，咱们继续来说说商标的历史演变。到了明清时期，社会上的商业生活更加繁荣，商标的理念也渐渐深入人心。就拿咱们北京的老字号来说，同仁堂、六必居等等商标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甚至一直沿用到今天。清朝道光年间，朝廷还订立了一份商标目录，对商标的制定给出了指导和规范。比如说，规定两个商标不能是同音不同字，要是一个商标叫大众，众人的众，另一个商标叫大众，重量的重，那肯定会造成一定的混淆困扰。再比如，两个商标的字形相同也不行，看上去也容易造成混淆。要是有叫天泰的商标了，这天琴就不能通过了。这就跟今天的康师傅跟康帅博一样，后者显然是假冒伪劣。到了晚清时期，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清政府被迫制定了一份商标注册示范章程。从此，西方各国开始向我国倾销商品，打压我们的民族工业商标。当时的商标还没有实施注册流程，而是简单的海关挂号，也就是在天津和上海两地的海关挂号，在商部进行备案。清末的20年间里，实行海关挂号的商标有25900件，但几乎全部都是外国商标。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开始意识到商标的重要性，于是政府派遣商标业务人员出国学习考察，并且在1923年发布了一系列和商标有关的法律法规，还设立了注册局，专门负责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后来的国民政府时期沿袭了这些商标法律法规，但是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5年内商标局的局长就换了7任，注册的商标也只有4万多件，而其中1半以上的还是外国商标。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但中国商标事务经历了一段长期混乱和瘫痪的状态，直到1979年的11月1号才又恢复了全国商标的统一注册。截至1980年底，我国共有注册商标45000件左右，其中国内商标38000件，外国商标6700件。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在1993年修订了商标法，对于打击假冒商标犯罪，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2001年和2013年，我国的商标法又进行了2次修订，像是声音商标的确立，就是2013年那次修订后实施的。有人说，一部商标发展史，其实也是我们的一部奋斗史。小小的商标里，承载着老祖宗的商业智慧和开拓精神。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回顾完我国的商标发展史，咱们再来说说那些国际上知名商标背后的故事。先来说一个小孩子都非常熟悉的糖果品牌，棒棒糖珍宝珠。我们知道很多品牌的商标可能会请一些艺术家来设计，而一些百年品牌的商标设计也经常会随着历史变迁发生一些改变。不过珍宝珠的商标设计从1969年至今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却从来没有变化过，这是因为他们的商标设计人腕儿太大了。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据说达利跟珍宝珠的创始人是好朋友，两人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呢，朋友邀请达利给他的糖果设计一个商标，而达利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简单又经典的设计。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达利的杰作，这个商标一直都出现在棒棒糖的顶端而不是侧面，就是为了确保人们都能看清楚。说到更改商标设计的，米高梅的狮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影片片头是一头狮子的画面配合一声狮吼的声音，声音和画面共同构成了它的商标。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米高梅商标里的狮子并不是同一只，而是前后换过七只。最早的那头狮子叫斯拉茨，而它也是唯一一只没有狮吼的狮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电影还没声音啊。第二头狮子呢叫杰基，它的叫声才第一次被录下来，而电影也终于进入了有声阶段。在杰基之后，米高梅还换过泰利、咖啡、坦纳、乔治等几头不同的狮子，一直到1957年才固定让一头名叫雷欧的狮子出镜。雷欧颇受欢迎，米高梅也统一把这些不同的狮子全都注册成了狮子雷欧的商标。其他六只要是知道了这事儿，估计还挺心酸的。那说到米高梅，我们就不得不提另外一家著名的电影公司，也是今天被网友戏称为拥有宇宙最强法务部的迪士尼。关于迪士尼呢，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就假如有一天你流落到了一个孤岛，想要获救的最好办法呢，就是在岛上画一个巨大的米老鼠，而迪士尼的法务部门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不是为了救你，而是为了起诉你。迪士尼的版权保护意识特别强，从小学生到小商贩，从卡通玩偶到服装设计，就没有他不追踪不在乎的领域，可以说是版权保护360度无死角。迪士尼旗下的注册商标也有很多，最有名的还是那个沃尔特迪士尼的手写签名。不过有趣的是，在迪士尼的各种物料中所出现的沃尔特迪士尼的签名跟他真实的签名却一点儿也不像。据说这个迪士尼标志性的全球象征根本就不是根据沃尔特迪士尼的签名制作的，而是根据一位员工的签名做的。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大概是因为过去迪士尼本人实在太忙，给影迷签名的事情早就交给了秘书或是其他员工代劳了。其他国际知名商标的故事呢，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说麦当劳的金拱门商标，它并不是从麦当劳的英文首字母 M 演化而来的，而是因为麦当劳起家的时候啊，店面的外形特点就是一道金色的拱门。再比如苹果公司的商标，那个咬了一口的苹果的由来，还真不是由于图灵吃了毒苹果的传奇往事，而是因为咬了一口的苹果看起来才不会被人误当成樱桃。今天的关于商标的方方面面啊，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明天

만큼 움직이고 쓰기와 요요기 요요기들

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

0: 地面不动，地上不动，地面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动，地上不 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

各位好，听着这熟悉的歌声，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您正在听到的是俄罗斯歌曲《卡秋莎》。

近些年，俄罗斯元素不停地出现在服装、饰品，甚至音乐中，比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歌曲《白桦林》。

桦林来自朴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叶培的翻唱。在喜欢俄罗斯歌曲的听众中，很多都源于对原苏联的红色情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的一大批青年在原苏联歌声中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那些歌曲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钟爱的歌曲。下面的两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分别是《山楂树》和《伏尔加船夫曲》。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俄罗斯歌曲《伏尔加船夫》，听着这样的歌声，仿佛我们也坐上了一艘老木船，在伏尔加河上慢慢航行。实际上，很多上一辈的红色情节遗传到了下一辈身上。当年曾在清华就读的水木年华组合，想必就受到父辈的影响，创作出一首《莫斯科的黄昏》，来回首当年。

进入新时代，俄罗斯歌曲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但近些年，一位叫做维塔斯的歌手成了中国人最熟悉的俄罗斯歌手，他那雌雄莫辨的声音和高音的嗓音都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更多体现当代俄罗斯

水平的流行歌手被国人所熟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送上维塔斯演唱的《星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好心情。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他怎么过分了啊？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0: 变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2: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3: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4: 好球，
13: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7: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8: 欢迎进入直播间。
17: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9: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7: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3: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9: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7: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9: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0

0: 四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752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我们百姓热线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是准时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2: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3: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03，为您守候。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新媒体直播平台，首先来关注有事我来帮。我们看到直播间有很多的平台进，很多的网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给我们点赞，感谢每一位哈进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当然在这里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反映，包括对于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住房建设、道路交通、四供一业哈，我们供水、供热、供电、燃气等等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有任何的可优化的可行性的建议哈，针对我们的城市发展都可以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向我们进行反映。首先我们来看到宜兴道路哈给我们反馈了一个信息，劳动的欠款可以咨询吗？可以哈，我们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是针对于我们新疆克拉玛依市本地州市的，但是劳动欠薪哈，在这里我们给出几个维权的途径。第一，劳动欠薪要看有没有相应的劳务合同，如果有劳务合同的话，直接找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他们可以进行双方的协调，但也仅是协调。如果说自己在跟相应欠您款的这一方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当然要走我们的行政的我们的相应的协调哈，也就是劳动监察大队，这是第二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当然是本人跟欠款的这个商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包工头哈，进行一个咨询了解协商。第二，走劳动监察大队。第三，如果说哈前两步都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相应的走诉讼去进行维权，这是我们给出的相应的建议哈。感谢我们这平台网友在这里针对于其他地州市的民生难题，我们只能给出一些维权的途径，因为有区域的限制，这里是希望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好，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哈，很多的网友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大家进到百姓热线新媒体直播平台的时候，没有关注的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也是帮我们去点赞，做一些数据，拉动一些流量。希望有更多的平台网友，有诉求的一些网友哈，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我们在这里也是尽全力的给大家答疑解惑，普及政策。那么此时此刻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在给我们点赞哈，一直在说百姓热线是当地很好的民生栏目，感谢大家的支持。当然我们作为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主要就是为我们群众去答疑解惑，解决一些民生诉求。在这里也感谢我们长期以来粉丝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对于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全媒体直播平台的支持。
2: 倾听百姓求援事，
4: 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到民法典在线环节。
5: 市依法制市办、市法学会、市司法局、市融媒体中心提示您，崇尚法典精神，共筑美好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时代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让我们一起学习民法典，宣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克拉玛依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有本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以案说法。那么今天呢，是以案说险，合理指定受益人规避家庭继承的纠纷。当然，以下的案例的分享哈，是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真实的案例，也就是通过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去普及相应的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哈，也是希望大家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也知道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去进行维权。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哈，在2018年12月，陈先生呢投保去分红险，重大疾病险。那么因为女儿呢没有办法去提供证件，那么身故受益人勾选法定，后续呢未指定受益人。那么陈先生呢是因为交通事故身故，也就是去世了。那么保险金呢作为遗产是由他的配偶、子女、父母均分。那么其父母呢对分配方案有异议，引发了家庭纠纷。经我们相关的保险公司沟通调解，家属呢最终是按法定继承完成了理赔。在这里哈，我们要跟大家进行一个案例分析。如果说未指定受益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理赔？如果说身故，也就是去世哈，保险金按遗产法定继承分配，容易引发家庭的矛盾，所以提前指定受益人，保险金呢可以按个人意愿定向给付，规避继承的相关纠纷。当然，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他必须是配偶、子女、父母。那么第二个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说，未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遗产是由法定继承人去继承。当然在这里哈，要给大家几个风险提示，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也遇到类似的哈，我们要怎么样去给出一个合理的理赔呢？第一，我们在投保时尽量明确指定受益人及分配比例，慎用法定的受益人。那么第二，家庭关系变动要及时的去变更这个受益人。第三，规范受益人设置，保障家人的权益，减少后续的纠纷。当然，这是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哈一个真实的案例，在这个民法典在线环节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也就是说，给大家做的提醒，也就是合理指定受益人，规避家庭的继承纠纷。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普及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哈，不知道如何进行维权，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 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6: 欢迎进入直播间。
4: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7: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8: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7: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9: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0: 服务员，
9: 来了。
7: 这我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7: 我这老花眼也，哎。
12: 喂，
9: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7: 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4: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5: 哎、
14: 这张
15: 啊，老赵啊，干嘛呢？
1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3: 怎么着？
1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5: 拿来我看看吧。
13: 看呢。
1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3: 哪张？
15: 你看这写着呢，
13: 啊，
1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3: 哟，
1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5: 你这粉丝谁呀？
13: 啊，
1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嗯，
13: 怎么举报啊？
1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5: 光你这自拍呀？
13: 啊，
1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3: 嗯，值多少啊？
15: 2.7毛
13: 啊，
15: 一斤。
13: 哦，废纸啊。
1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7: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6: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0: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2: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此时此刻在这里要跟大家进行一下提醒哈，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我们在10分钟之后会继续开播。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有事我来帮的直播间，我们一样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事我来帮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哈，因为这个抖音号的暂停哈，都进入到了视频号当中。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也感谢小乙花荣以及爱心银哈，针对于百姓热线的支持，包括爱心银也说到了哈，这个节目特别好，而且你们做的也特别好，很好，特别要支持你们哈，也非常感谢哈。同样也说到了，如果说全国有你们这样的节目就太好了，包括我们还有这个网友哈花荣说到了，那么我是广西的，在深圳工作，都在收听您的节目，准备工作了，所以说看您的节目心情也好，都是在为我们的群众解难题办实事，非常感谢哈。这是来自于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刷到了我们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哈，都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无论是给我们带来评论哈，给我们的支持，还是一直在点赞点关注，那么都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就是致力于如果说无论您是来自于哪里哈，遇到了任何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走进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平台，那么我们也会尽全力为大家普及政策、答疑解惑，能够啊，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维权的途径哈，帮助到大家解决一些身边遇到的一些民生的诉求，或者是靠自己一直解决不了的一些烦心事儿。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3: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针对于前期，也就是近期本周我们接到的一些民生的难题，我们也是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对接，有一些问题也是得到了一个推进和解决。那么在本期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去呈现除了日常的百姓热线张凤的直播间 间我们会电话直接连线进行解决。那么在我们的常规的广播节目和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要给大家直观的去呈现，针对有一些问题我们了解到的相关部门给我们的答复，他们有没有进行解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香榭丽都哈。香榭丽都前期接到居民的反映是丽雅苑有位居民说，他住在七栋，油烟倒灌非常严重，楼上呢楼下的油烟都大，那么电梯里呢都是油烟味儿，反馈了有两年了，这个物业社区相关人员都去看过，到现在也没有解决。那么我们说这个油烟倒灌如果说没有解决的话是什么原因，肯定是我们的物业社区或者是开发商房产公司是不是遇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哈，来自于我们小区香榭丽都丽雅苑的物业的经理哈，康润物业的总经理蒋星辰蒋经理，针对这个事儿，物业社区相关的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我们的居民到现场进行一次一次的去进行整改和解决，但是我们一起来看哈，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两年了都解决不好。
3: 看的那个结果是我那上面显示的是那个米数啊，就是从楼上往下走大概5.5米左右的位置有杂物，就是稍微那个烟道是有一点堵塞，烟还是可以出得去，然后在24米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东西堵着，但是他们家现在是重新开了个洞，就是等于直接外排，外排以后他把他们家那个烟道已经封起来了，但他反应还是会有烟进来，这一块还真的不太清楚他那个是咋样进来的，我怀疑还是没有封闭。
4: 咱们现在物业在帮他是怎么去做的，怎么去整改？
3: 跟那个海格房产要对接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能把那个我们发现的那两个地方的东西清理一下，如果说把搞通畅的话，烟应该是直接往外顺着烟道就排出去了嘛。那个再如果说还有这种反烟的情况，就是建议他们有这种情况的家里面更换他的那个止逆阀，他的油烟机和连接烟道的那个地方应该正常的话是装两个，它止逆阀它要是好的话，烟道里面的烟也不会跑到他们家里头来。七楼这个比较奇怪啊，就因为它已经不用了，等于是，但它还是能有说有烟子，我们倒可能还得找其他的师傅再去帮他看分析一下。
4: 那这种油烟是不是跟抽油烟机这样的安装不是有关系吗？还是大家其实它这个排烟系统，整个海格房产在建设的时候它这个排烟系统它其实就没有比如说出现了问题吗？
3: 是跟他们安装的时候，因为里面的杂物基本上就是装修时候，然后它有那种集成烟灶，它的那个排风口是在下方，所以他们会在那个原来开发商预留的烟道口他不用，然后他会重新开一个口，然后开口的时候开的不好的话东西会掉进去。
4: 那从2年前到现在有没有变小一些味道？
3: 看去年的时候去给他就专门试过，他当时是觉得是那个烟道堵了，然后专门在五楼因为没有装修嘛，然后他的那个口是开的，点了个烟饼，然后专门从五楼那把烟饼放进去，就是他们家里头烟也没有出来，然后到顶楼上面那个排烟也是正常可以排出来的，就当时看是没有问题。好像我听他们说前面海格还把五楼的那个烟道给打掉了，整个打掉以后重新就是把里头那个做过清理完了以后再把人家烟道恢复回去的，然后就好了一阵子，他倒是再没找，然后就这段时间他又说有烟。
2: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香榭丽都丽雅苑的物业的经理哈，康润物业的总经理蒋星辰蒋经理哈，针对这个事儿说的非常的详细。从一开始这个油烟倒灌发生的时候，物业和社区包括我们香榭丽都的房产公司海格房产就是在协助居民去找原因，原因无非是两种，油烟倒灌要不就是我们说这个相应的开发商在建设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油烟的排烟系统在设置的时候建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居民在安装相应的比如说哈抽烟机这种排烟系统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无非是两种，内外哈。所以说海格房产的相应的负责人也是跟着物业和居民进行了多次的整改。刚刚蒋经理说到了哈，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一直在进行一个帮助他进行一个怎么样的改动，看看能不能解 决这个油烟倒灌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当时是直播连线给蒋经理，同时后续哈，我们也是了解到蒋经理也是说到了，说是这个不只是他一家哈，还有三四家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位平台网友向我们反映的，就是说他可能对这个油烟味儿哈，每个人的这个想法看法不一样，他就是特别在乎，说是我就是闻不惯这个油烟味儿，我就要他彻底解决。所以在这里哈，我们也跟这位平台网友告知一下，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问题我们说两年了，不是说我们相关的部门。

0: 哈没有去解决，都是在积极的去解决，去对接，看看有没有一些可行性的措施在排除法的为您去解决。所以说这个味道又出现了，前期我们说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没有再进行一个反应哈，那么这段时间又出现了，我们也是联系了物业、社区，包括海格房产哈，以及相应的市区两级的住建部门，能够一起哈协助找到这个油烟倒灌的原因，两年了哈都没有彻底的去根治，我们希望能够引起相关的部门的多方的一个联动的重视，为我们的群众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也给相关的职能部门一些时间，在下去的时间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进，看看最终到底应该如何解决香榭丽都丽雅苑关于油烟倒灌的这个问题。所以说百姓热线的常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3: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6: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

0: 赞。
1: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向我们进行反映。如果说您正在收听广播，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当然我们在直播间哈，有很多的平台网友走进了我们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无论是有事我来帮，还是百姓热线张份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互动哈。还有的网友说到了是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咨询吗？在这里要跟大家统一的说明一下哈，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如果说您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给出相应的途径建议，包括哈去进行普及政策答疑解惑，但是我们无法到达您所在的地州市哈，去进行一个像我们本地州市的直接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推动一些民生问题的解决。但是我们也会尽全力，针对于您面临的问题，我们给出途径和建议，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进入到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全媒体直播平台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的网友们。那么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点赞、送人气票，以及给我们这个点关注，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在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关注近期的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一些民生问题是如何推进解决的。刚刚我们说到了香榭丽都小区里的事儿，咱们现在说说一些学校里的事儿哈。近期有一位居民反映到哈，咨询到绿雅小学，他作为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发现一个很不方便的问题。什么问题？绿雅小学我在接送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只开北门不开南门呢？如果说把南门也开了，这不就门口就不会造成交通堵塞，也会更加方便我们家长接送孩子吗？那么针对于我们校区哈，开这个门不开那个门，它肯定有相应的考虑孩子出行的因素哈，肯定是安全作为第一。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向我们绿雅小学的校长以及克拉玛依区教育局都是进行了咨询。当然针对于学校教育部门表示哈，绿雅小学会全程的会告知我们是什么原因，也是希望广大居民能够理解。我们克拉玛依教育局表示，每一个学校哈，它的开放的门都是综合考量学生的安全因素。所以说这个问题，绿雅小学的校长王燕王校长针对于绿雅小学为什么开一个门不开这个门，为什么开那个门不开这个门，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王校长是怎么说的。
3: 也有家长提出来过，当时呢我们就让派出所交警支队公安全部过来现场办公了一下。现在你看我们和绿雅幼儿园，我们中间共用了一条路，这个路上班时间是全封闭的，所以我们和绿雅幼儿园只有一套警务人员。如果说我们要是南北门都打开的话，警力跟不上，再一个他不可能同时把这两条路高峰期全部封闭，那么北门就是危险。我们一直不开北门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观察过，因为我们前面这条路被封闭以后只能走我们的东侧，其实高峰期拥堵期也就是15分钟左右，避开这15分钟其实就解决了。但是你要让我们开北门，第一个如果要立岗，我们北门就要增加一套老师，我们自己的人手也不够，警务的人员的人手也不够。你比如这个冲撞，包括如果要是没有警务人员，光是我们的老师站在北门，这个保卫力量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开北门，其实每年都有家长这样说，但是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理解。
2: 好的哈，王校长说的非常诚恳哈，也是非常详细。这个事儿其实王校长说了，不只是这一位家长咨询过，其实很多家长都问过这个校区只开北门不开南门。当时王校长也说了哈，南门开了，第一首先他需要更多的人员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说在校区要进行护校岗的值守。我们接送孩子的家长都非常清楚哈，在我们学校的上下学的高峰期，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我们相应的这个护校岗的各个部门的人哈，都会在学校的现场进行一个值守，来保障学校。

0: 校的学生出行的安全。所以说绿雅小学开北门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跟绿雅旁边的这个幼儿园是共用着一套我们说护校岗的人员。因为现在哈，无论是我们的执法人员还是我们各个部门，它都是缺少，所以说尽量哈能够综合考量学生的安全，那么开一个北门，我们和旁边的幼儿园可以共用护校岗，来保证学生上下学的安全。其实大家细心可以发现，有一些学校我们说几乎是95%以上哈，我们本地州市的学校在上下学的高峰期都是有相应的护校岗的专门的人员在现场保证孩子的出行安全。但是也有个别的情况，个别的时间段，个别的学校没有，那说明其实我们的相应的执法人员的人力有限，所以说他们都是不定期的哈，会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门口会进行护校岗。所以说绿雅小学目前是共用的相应的护校岗的人员，他们只能开北门，不能开南门，开了南门学校的老师也要派出去在门口哈去进行保障孩子上下学的安全，还有我们相应的执法的人员人力，我们相应的人员是不够，所以说综合考量的情况下只能开一个北门。当然北门能够更好的保障学生上下学的一个安全。在这里哈，除了我们克拉玛依区教育局，还有我们绿雅小学方面，希望我们群众家长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当然作为我们百姓热线栏目哈，我们其实不只是单单的说绿雅小学，包括我们克拉玛依很多的小学、初中，尤其是小学和幼儿园哈，它的这个相应的我们的护校岗的人员是不够的。但是希望哈，在这个条件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共用资源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哈，也是希望给我们相应的护校岗，包括校区的老师，每一天哈上下学都在艰辛持之以恒的去值守，来保证我们每一位学生上下学能够安全的回到家哈，能够安安全全的去上学。所以在此呢，希望我们的群众能够给予理解。好，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个直播平台哈，还有很多的网友在向我们咨询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相应的有事我来帮哈，有平台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包括也有在问哈，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吗？可以，在评论区可以给我们进行互动，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走进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走进我们克拉玛依区的民主小区哈。民主小区有一位居民李女士向我们反映，说是家中的厨房的下水管线频繁的堵塞，8月8号，也就是说上个月哈，自己就花了100元去疏通，现在又堵了，她就很苦恼哈。这个下水管线它是一楼，这天天堵到我们家，这怎么回事？那么通过我们在社区物业的相应的跟百姓热线的联动群，这个事儿哈，相应的社区接到之后，就直接到居民家里去进行了一个推进和解决。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黎明红旗社区的党委书记哈贾红霞贾书记，针对于我们民主小区李女士家这个下水管道频繁堵的问题哈，是怎么进行解决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是本来是要联系物业，我准备要给他疏通，然后到家里面去问了以后，他说好了，不返了，就没有疏通啊。
3: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以为堵塞了给我们反映，结果协调了要去的时候他说又好了。
2: 对，然后我们也到家里面看了，确实是好的。
3: 那贾
2: 啊，
3: 像他们民族小区19栋这个管线是不是老化了？有没有进行过老旧小区改造，给他们更换这个管线？
2: 他这个房子建的年代没那么长，他是算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里面比较新的房子。
3: 好，那他这个他说频繁堵，
2: 就是堵了这么一次。他其实是不是想说这个疏通公司没有给他疏通到位，导致他可能才疏通了一个月又堵了？
3: 他就说频繁的，你看才疏通了一次，这次又堵了，但是也是没有去嘛。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好了嘛，去他们家看，他说的这个比如说100块钱，这个确实就专业的给你疏通的话，咱们每家每户他就要平摊嘛，对吧？
2: 是平摊的。这个费用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人呢，他还可以让我们社区帮他问这 一侧，比如说有四户或者五。

0: 我们去帮他收取这个费用。如果有不同意的，我们去可以帮他协调。这个呢，就是那一侧的居民应该是主动积极配合的。如果有不配合的，我们社区可以帮他协调。
1: 嗯，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来自于黎明红旗社区的党委书记哈贾红霞贾书记说的非常的详细，也是负责民主小区片区的哈。我们社区一直在跟大家说哈，是我们小区居民遇到问题，我们社区肯定是作为跟我们最近的哈第一个职能部门要到现场进行协调和解决。那么在这里，我们李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哈，还没有去到家里哈，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可能自己觉得堵了。那么我们相应的部门看到我们反馈的消息之后，立马。进到家里，结果居民又说好了。那么李女士的这个苦恼我们可以理解哈，因为小区的家里的下水厨房的下水管线堵塞，这一单元这一排哈，我们说这一竖排所有的居民都有责任。为什么？如果说我们找不到到底是谁造成的下水管线堵塞，那么不好意思，大家要共摊钱去进行疏通下水管线。别看是80或者疏通一次是100或者是50，我们每家每户都得摊。因为不知道我们共用的这条下水管线到底是谁造成的它堵塞哈，这是第一点。当然如果说涉及到了这个下水管线要进行更新改造，或者是重新换成新的，大家的意见一致的话，也可以用维修资金去更换新的。刚刚我们跟贾书记了解了一下，如果说这个下水管线频繁堵塞，那么是不是年久失修该换新的了？想着利用老旧小区改造，也就是城市更新项目去进行改造和更新。但是贾书记说了哈，这是2000年之后建设的房子，它不符合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标准。所以说目前这个下水管线是好的。如果贾书记说了哈，如果说再出现问题，我们也会帮助群众跟楼上楼下的居民进行协商。下水管线是属于我们公共的管线，出现了问题要维修要更换，都是由全体业主这一侧的全体业主共同去摊这个费用。如果说作为李女士自己说不通的话哈，跟楼上不好意思开口，那么社区也告知了，我们会去帮助去协调，帮助我们的群众去解决这个下水管线频繁堵塞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哈，也是希望来自于民主小区的李女士，如果再次遇到了这种问题，你也不要着急，首先跟物业社区，我相信他们也会积极的进行对接。同时如果说这个问题在解决起来出现了一些这个时间上有点拖延或者是慢，都可以打进我们百姓热线的三部热线电话，也可以走进我们有事儿我来帮和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我们看到了您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向相关的部门去推进去反馈，希望能够帮助你进行解决。那么此时此刻哈，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月朦胧鸟朦胧的这位平台网友哈，说到了我的问题没有看到吗？你怎么不回答我？在这里哈，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您的问题没有显现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敏感词和敏感的部门，希望您把问题再重新的哈，换一种方式或换一个词汇去进行表述哈。我们也是希望能看到各位的诉求，希望能够帮助到进入到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新媒体直播间的各位每一位哈，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怎么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

0: 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
5: 给不给力？
3: 给力。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0: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0: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7: 跟着撒土地。
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哈，我们看到这个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感谢每一位粉丝朋友们在给我们百姓热线点赞哈，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百姓热线呢也会全力以赴，全体的栏目的工作人员哈都会全力以赴，尽心尽力的为我们的群众解决更多的民生难题。那么这一时间段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哈来自于我们城南乐业苑的一位居民哈，十栋一单元的一位居民苏女士哈，向我们反映了一个她近几年来的苦恼是什么样呢？说是她是一单元7楼的，这个在她的楼上有一个居民养鸽子哈，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社区物业包括我们相应的这个区城管哈，我们这个执法部门都去过现场了，这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养鸽子这一户的居民是非常的硬气哈，当然这个硬气是打引号的，也就是说多方的给他告知了，我们的居民区不能去养这些鸽子造成的环境卫生造成的扰民，但是这么多年都不听劝，包括我们的执法人员也上场了。上场了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在说你这个不行，一直在劝哈，但是居民哈就是不服从相应的这个管理哈，就是说不要动他的鸽子，也不要把他的鸽子给他弄撤走，因为他们身体不舒服，身体有病，所以说这多方都不敢动。这就是我们民生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解决难，执法难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情况哈，我们 下面的时间来听一下城南社区的党委书记杨晨。

0: 杨书记是针对这个事儿，就是刚刚张凤描述的这个事儿，这个前前后后来龙去脉，我们的社区其实最清楚的，全程在进行参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家养鸽子的哈，养了四五十只的鸽子，为什么常年来都解决不了哈，都移不了，都动不了，而且他的鸽子是把鸽子笼建立在了我们乐业苑十栋一单元的我们这个楼顶，他用的楼顶我们说是我们大家公共的楼顶，不是他私人的，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属于不合理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书记针对这个事儿哈，我们社区在处理上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难点，也很苦恼，我们一起来听听哈，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他把七楼的整个那片成了他自己的地盘了，什么喂鸽子的桶啊，就加水的晾水的，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食物，好多东西都在那摆着，就是就没办法弄。执法的也去过，
2: 那我们执法人家去过给他也是告知让他自己先整改，对吧？
1: 对，但是他不整改，现在也没有进行强制性，现在因为都是就是柔性执法要多一些，有做这个。
2: 我了解的，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说是很多年了，居民好像对这个也是反应很大。
1: 我们其实除了咱们执法人员的强制执法和咱们这个当事人的自己的这个自觉性，这老百姓的持续维权也是一方面。
2: 对，所以现在我们社区公安联络员也都上去说过，但是他确实说他有养鸽子证，
1: 这个养鸽证是鸽协发的，只能证明说你有养鸽子的资质，但是你能否在这个咱们公共区域或者咱们公共的楼顶来搭鸽子笼，这些都不行的。
2: 那他现在养鸽子是在他自己家吗？还是在顶楼？
1: 顶楼。
2: 他是在我们公共的顶楼的资源是盖了一个鸽子笼去养鸽子，是吗？
1: 是的。
2: 还不止这七楼的养，是不是顶楼还有人养呢？
1: 我们的乐业苑至少有三处养鸽子的地方，在我们发现他盖鸽子笼的时候就往执法上反映，然后执法也来了，也跟他贴了就是告知不允许再盖，最终他还是盖成了，但是呢当时这也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拆除，然后又往上报，给的答复是如果他要养居民有投诉就再来拆，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从丰华过来的，因为我们态度很强硬，是不允许在这养，底下居民老百姓只要有投诉我们就让执法过来强拆，这样给他说的，所以目前他还没有搬过来，还没有形成这个居民投诉的局面，前面经过一些努力已经拆了三处了，住在七楼呢，
0: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哈，来自于城南社区的党委书记哈，杨晨杨书记刚刚说到了哈，很难，社区难，我们的执法也难。这一户哈，大家都知道，我相信是城南乐业苑十栋的居民都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公共的屋顶上去建立鸽子笼，养起了自己的鸽子？那么多个部门，包括我们这一单元这一栋的群众，对此的意见都很大，都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解决。当然，更多的是希望居民自己能够自觉去拆掉。我们一直哈作为民生栏目百姓热线也一直在跟大家进行普及，包括哈我们说养鸽子这是您自己的爱好，可以养，这关起门来窗户也关好哈，在自己家养，不要去出现我们在公共场合利用我们公共的屋顶去干自己的事儿，这就属于不合理了哈。所以问题一出现，我们群众就说了，我有养鸽证，养鸽子证不代表你可以占用公共资源去养鸽子，这一点我希望哈我们养鸽子的居民能够去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不是说有证你就可以随意养。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本周将会联合各个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调查了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希望大家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的直播平台。那么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4: 马学良在乌尔河区调研时强调，做优文旅产业，提升城区品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
4: 我市举行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60名优秀学子获助学金。
5: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4: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乌尔河区实地调研土地开发、景区提升、度假区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建设创

0: 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在原始胡杨林景区，马学良详细了解景区运营，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依托原始胡杨林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优化游览动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抓实景区安全管理，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抢抓秋季旅游黄金期，细化服务举措，全面提升景区服务接待水平，擦亮城市文旅品牌。在合一丽城华庭酒店、凤翔小区六期、沃尔河度假区相关项目现场，马学良详细了解酒店经营管理、项目处置、业态培育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挖特色资源禀赋，加大推广宣传力度，持续拓宽客源渠道，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充分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活力。要聚焦堵点难点，精准分类施策，强化部门协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项目完工交付，最大限度释放经济和社会效益。要锚定目标任务，立足城区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持续完善生产生活配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地企协同联动，精准引进培育多元业态，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宗宏斌、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凯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1号，克拉玛依市召开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宏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了我市当前城市文明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部署了下一阶段城市文明建设重点工作。会上，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白简滩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分别就本部门本区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城市文明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全力建设坚定信仰、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城市。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市容环境整治、交通秩序规范、公共服务提升、市民素养培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健全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推动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卡尤木加麦麦提，通讯员关祥丽报道。9月12号，克拉玛依第三届福智圆梦爱在游城助学活动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市民政局、慈善总会联合主办，活动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60名优秀学子发放了助学金。今年资助名额较前两届增加了15个，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至3500元。此次活动紧扣自治区党委、市委人才留江留企留市工作部署，以爱心助学厚植学子游城情怀，引导激励广大学子扎根克拉玛依就业创业。现场受助学生代表发言，诉说感恩之情，表达扎根游城的决心。爱心企业代表、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波表示，将持续助力游城教育公益事业。活动邀请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留江毕业生王良哲、全国劳动模范肉孜麦麦提巴克进行了励志分享。他们勉励大家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融入时代发展和地方建设。本次活动得到新疆油田公司关工委、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鼎泰建设集团公司、市安徽商会、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爱心单位的鼎力支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黄震报道。9月14号11点38分，国家“十五五”综合立体交通网重大工程暨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一标青库尔3号隧道、乌拉斯台2号隧道进洞开工仪式在位于天。

0: 天山腹地的施工现场举行。随着两座隧道同步启动进洞施工，标志着这一国内在建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项目之一，其控制性工程又向前推进一步。继3033魁独库高速横贯天山，是国家一带一路与西部海陆新通道的重要支撑工程。项目建成后，魁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目前的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并打破原有独库公路冬季封山的季节性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对补其新疆路网结构性短板，串联四大经济走廊，畅通南北疆经济流通具有战略意义。此次进洞的青库尔3号隧道与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土建施工一标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天山区域山高坡陡，地质条件复杂，危岩稳定性差，施工面临破碎岩层、危岩落石、季节性冻融等多重风险。两座隧道的顺利进洞，为全线攻克类似地质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推动项目从单点突破转向全线铺开。继3033魁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项目经理、二部生产经理宋国才：
1: 青库尔3号隧道和乌拉斯台2号隧道是我们标段的关键控制性节点。进洞施工后，我们将投入智能化建造设备和专业化班组，严格把控安全质量，确保按期完成节点目标，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牧区草场的扰动，守护好天山的生态环境。
0: 魁独库土建监理一标总监办专业监理工程师张惠阳：
2: 作为监理方，我们将全过程全方位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全力打造平安隧道、精品隧道、生态隧道、百年隧道。
0: 仪式上，全体参建单位表示将赓续独库红色血脉，秉持精工建造理念，以科技赋能、匠心筑路，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继3033魁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李健：
3: 继3033魁独库高速是国家“15”重点交通工程，也是构建快进慢游现代化路网格局的重大民生工程。本次两座隧道进洞是项目提速增效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将高效统筹各参建单位，高质量推进全标段建设。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随着青库尔3号、乌拉斯台2号隧道正式进洞，继3033魁独库高速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这条穿越天山的现代化通道，承载的不仅是一条路的贯通，更是南北疆融合发展的时代通途。
4: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的第五检察部干警张莹在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中荣获全国公益诉讼检察业务能手称号。本次获评该称号的选手中，西北地区仅有2人，张莹便是其中之一。这份国家级荣誉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诉讼检察队伍过硬的专业能力与良好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业务竞赛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公益诉讼检察厅联合主办，经层层筛选，克勒玛依市检察机关2名同志入选自治区人民检察代表队，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赛事，与全国99名公益诉讼检察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在全国赛场上，张莹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与严谨的思辨能力稳定发挥，最终脱颖而出。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张莹在全国竞赛中取得佳绩，是克勒玛依市检察机关持续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生动缩影。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职业素养强化年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把竞赛淬炼而成的专业素养落实到履职办案全过程，紧盯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高质效办好各类公益诉讼案件，奋力推动全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工作成效守护全市各族群众美好生活。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彭佑元报道。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收官，克拉玛依市13支参赛队伍全部获奖，斩获1等奖5个、2等奖3个、3等奖1个、优秀解决方案奖4个，获奖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实现满堂红。5个1等奖项目全部获得自治区推荐，将代表新疆参加国家总决赛。我市获奖项目涵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城市治理、气象服务、体育发展等领域，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绩印证了克拉玛依数字政府

0: 五数字化发展的成效，体现了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成果，展现了我市数字创新活力。本届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等20多个部门共同主办，是国家级自治区数据要素领域规模大、规格高的标杆赛事。我市高度重视此次比赛，在市数字化发展局的广泛发动下，全市36家单位报名，13个项目入围决赛，入围率达36.1%，较上年提高13.9%。市数字化发展局通过资源整合、业务培训、项目打磨、对接协调，全方位助力项目提质培优。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大赛为契机，深化成果转化，建立获奖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应用走向市场，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拓展应用场景，培育本地数字科技企业和专业人才，全力做好5个晋级国家总决赛项目的备战保障，力争在国家赛场上再创佳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报道。近日，2026年克拉玛依市中华慈善日启动仪式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全市各界爱心企业代表、爱心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拉开了中华慈善日主题系列活动的帷幕，以实际行动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活动在克拉玛依区阳光家园残疾人托养中心带来的开场表演《众人交开幸福花》中开启。仪式上，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慈善事业发展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爱心人士表示感谢。近年来，我市聚焦助学帮扶、扶危济困、助残暖心等民生领域，不断完善慈善帮扶体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的渠道，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踊跃行善，点滴爱心汇聚成温暖游程的公益暖流。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宣读慈善一日捐倡议书，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广大企业市民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从小善做起，主动参与各类帮扶救助行动，让慈善走进日常生活，在游程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在公益项目认领签约环节，市慈善总会项目部负责人现场介绍爱满游程、福至圆梦、爱在游程两大公益项目。市慈善总会分别与新疆油田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完成助学项目签约，为困境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爱心致谢环节，主办方为参与公益帮扶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颁发牌匾与证书。克拉玛依市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和爱心人士代表上台发言，分享参与公益的初心感悟，讲述行善故事。据了解，启动仪式之后，我市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主题活动，持续搭建爱心汇聚平台，不断拓宽慈善参与路径，推动慈善事业和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汇聚全社会向善力量，共创美好生活。
0: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7号，独山子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独山子区民政局新北区街道办事处主办，独山子区多彩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融合法治宣讲、知识科普、便民服务、文艺展演与青少年慈善实践等多元内容，推动慈善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群众。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慈善政策专题宣讲，围绕核心法律条款进行细致解读，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讲解公开募捐相关规定，各类公益科普与便民惠民服务同步开展。公益服务即是活动现场，爱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新北区街道天山救援队搭建急救科普平台，普及应急避险和救护常识，辖区医院医护团队开展健康义诊，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科普慢性病养护、秋季养生与安全用药相关知识。青少年慈善素养培育体验区人气满满，慈善主题绘画、公益知识学习、趣味问答等环节有序开展，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公益知识。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3度到23度。白简滩15号傍晚西北风6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 15号下午西北风5

0: 极36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四级32度到16度，金龙镇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37度到18度，白狗泉15号下午西北风6到7级36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到5级36度到18度，小拐阵风四级36度到16度，五五星镇阵风四级35度到16度，呼都碧气田阵风四级33度到24度，准东基地阵风四级33度到23度，马河气田阵风四级34度到16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克勒玛市区晴转多云，15号傍晚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3: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刷会儿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啊，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宝贝，上幼儿园喽！
16: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7: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8: 宝贝，你数什么呢？
17: 绿的。
16: 是绿树吗？
17: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6: 哦，那是新能源车。
17: 新能源？
18: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7: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8: 好
19: 好
20: 好，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2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8集，失道而后德。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李老师，这段话很有名，而且好像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段话。
2: 那实际上这段话呢，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啊，可能要有几个思考，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作者当初他所要表达的思想。
1: 哦，那听众朋友说了，那专家的解读哪一个更接近他本来的思想呢？
2: 那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因为要尊重原来的作者的这个思想
1: 本意，
2: 就是尽量避免呢，先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呢来解，
1: 是吧？
2: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喜欢什么，我们就借着借钟馗以打鬼嘛。
1: 我们就借用这个一句话，经典当中的话，
2: 对，借用古人的某两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有的时候不一定就看得很全面了。
1: 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解读以后呢，也要结合我们的时代，是吧？
1: 对，
2: 我们不能说因为古人的时候的一些语言可能我们现在呢不一定很理解，
1: 是
2: 古人所要表达的这个含义，是吧？他当时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的情况，
1: 对，
2: 但是如果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里边的原理啊拿过来呢，再来诠释，是吧？来解释，甚至在我们现代社会中的这个得以应用，是吧？诠释我们现代的问题，解释我们现在的一些现象，然后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呢能够很好的应用，这也是在学习古典经典的时候的几个注意事项。那么从这些个话的理解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也是诠释了哈，也是来理解了。那实际上是老子嘛，他老人家是道德经，所以他对于道呢是很推崇的。
1: 对，
2: 那道子上古的圣人，是吧？循道而为，
1: 是
2: 清净自然，
1: 是
2: 啊，所以一切的言行举止他都符合道。所以这个是最上的
1: 啊，
2: 最上等的，应该是一种人生的生活的方法和态度吧。
1: 对，
2: 是吧？那么道呢，这个慢慢失去了，也就是说我做事情呢不能符合道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用德来把握住了。
1: 就是说德可能是比道低一个层次的，
2: 就是它就等于就具体就列出一些标准了吧，某种意义上讲，是吧？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具体的准则就出来了，是吧？那我得按这个准则来办事情了。
1: 对，
2: 这个就是稍微就是比这个道的这个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了。
1: 对，道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德呢就有点有为了，
2: 有为的感觉了，是吧？那么这个德呢，这个再往下呢又守不住了，那我们还能守住一个，就守住仁。
1: 仁就是推己及人，
2: 推己及人，或者我们讲的叫仁爱之心，
1: 对，
2: 我们讲的是吧？凡是人皆须爱，是吧？
1: 是
2: 有点这个仁的意思，
1: 仁爱之心，
2: 想到自己，想到别人，那两个人嘛，
1: 对，
2: 是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都属于叫仁的范围。
1: 那仁也守不住了，又怎么办呢？
2: 守不住了怎么办呢？讲义了。
1: 哦，
2: 义就是讲的我们讲的讲义气了，讲道义了，或者讲的就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哪些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
1: 这就是义。
2: 义者义也嘛，
1: 对，
2: 尊贤伟大，这是儒家的解释了，是吧？
1: 是，
2: 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1: 义的义也就是这个有义的义，去掉言字边这个义，是吧？
2: 对，
1: 就是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也可以现在解释呢，叫做合情合理合法。
1: 哎，对，
2: 是吧？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合情，合乎人情，合理那就合乎做人的一些道理咯，
1: 是
2: 准则。合法，
1: 不违背法律，
2: 不违背法律，这就到了义的阶段，是吧？那么再往义呢，这个还守不住了，守不住啥呢？就是叫礼了。
1: 就该用礼来规范了。
2: 那这个礼是啥呢？礼就是规矩了。也不要谈情了，是吧？情也搞不清楚了。
1: 对呀，
2: 滥用人情啊。礼呢，礼也搞不明白了，那干脆就守法吧。
1: 这就成了礼的范，礼就是法，就是规矩，
2: 规矩嘛，是吧？
1: 对。
2: 那当然，礼呢，这个它有很也有这个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是吧？总而言之，都称之为规范的范围了。
1: 这就是礼。
2: 我们办事情按规范来做，按规矩，是吧？这个 感觉怎么样现在判断不了了，
1: 嗯，
2: 人情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2: 道理是非善恶呢也搞不明白了，反正规矩说是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1: 那这个阶段他是怎么评价的呢？这个就比较低了，
2: 哎，就是，
1: 这个层次
2: 就属于叫到了理的阶段了，
1: 嗯，
2: 是吧。那就是我们讲守法嘛，
1: 对，
2: 现代社会来讲就是经常讲道德的底线在哪儿啊，
1: 在法律了，
2: 在法律，
1: 嗯，
2: 就是我守不守道德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2: 法律至少得守吧，
1: 我们经常说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1: 哦，
2: 其实就有点这个味道了。
1: 哦，是这样，
2: 就是讲遵纪守法了。
1: 那我们现在提这句话还提的挺多的，好像
2: 就是，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尽量的这个在理的阶段嘛，是吧，
1: 是
2: 保持理的阶段，
1: 哦，
2: 那么理这个出现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呢，忠信之薄，乱之首。
1: 哎呦，那这个阶段就不是特别理想的了。
2: 哎，就是说，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事的时候，这说明啥呢？这个讲忠讲信呢，啊，这个道德的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1: 对，比较微弱
2: 了，
1: 薄了
2: 嘛，
1: 嗯。
2: 忠信之薄，乱之首呢，就是说，只要不守法律，那就是开始混乱嘛。
1: 对，
2: 是吧？
1: 是，
2: 就是说，也就是说，社会呢，往往就是有点破坏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太多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讲规矩了。
1: 嗯，
2: 以前讲法呢叫做乱世用重刑，
1: 对，
2: 哎，你就是混乱的很厉害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1: 嗯，
2: 是吧，
1: 对，
2: 然后这个食品的不安全，
1: 嗯，
2: 是吧，食品的危险危害，
1: 嗯，
2: 啊等等，是环境的危害，
1: 是
2: 吧，然后呢这个人民权利受到了侵犯等等，是吧，
1: 是
2: 这些现象很严重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国家政府就出面了，
1: 哦，
2: 通过制定法律，
1: 嗯，
2: 制定规则，是吧，然后来保护。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对他们来说，

0: 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4: 拒绝污名化动物，
1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4: 拒绝污名化职业，
16: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14: 拒绝污名化性别，
1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4: 拒绝污名化群体，
1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4: 拒绝污名化老，
1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9: 拒绝把阿尔兹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0: 之内。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3: 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 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月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星月旅途，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很多时候一个人兴冲冲地和你分享一首歌，是因为他希望至少你在无意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他，就好像这首歌会突然想起你。一起来听到突然想起你。

陈奕迅说，这首歌是他心中专辑的第一主打，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好像就在唱自己。歌曲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人人都很难逃脱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一起来听到《孤独患者》。

一首如果没有你缓缓到来，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在回忆当中慢慢的去追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那时的回忆。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这个孤独的城市里面慢慢追寻过去。莫文蔚用细腻嗓音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一起来听到如果没有你。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8: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0: 哎、
8: 这张
0: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7: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0: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7: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7: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看吧。
7: 看呢。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7: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7: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7: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7: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7: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7: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7: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7: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7: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7: 啊，
0: 一斤。
7: 哦，废纸啊！
9: 早八人别 emo，926来嗨场喽！

0: 你啊，我把你的
1: 就卖了。你们都有播名啊，好羡慕你们。
0: 你和杨洋可以叫什么？马洋，大家给我们想吧，还是
1: 想不到。
0: 听众们想一想吧。这个今天继续开启我们这个假期特别节目啊。这不是这个我们之前是说过了这个乌尔河的文旅推荐。
1: 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介绍独山子了。
0: 对，换一个区啊，你看之前带大家逛了哪儿呢？乌尔河的原始胡杨林，
1: 还有白洋河大峡谷。
0: 当然也分享了很多适合旅途聆听的歌曲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把目光投到独山子区。
1: 那提到独山子呢，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独库公路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份这种独山子的保姆级的游玩攻略。
0: 那可以让大家就是提前的规划一下您接下来的这个安排啊。其实再有两天假期的话，去独山子是完全够的。我们今天会不光独山子区，连带着如果说从独山子返程回到克拉玛依的话，你不是途经奎屯吗？奎屯市也有，
1: 那还会有乌苏，那还会有，
0: 那要玩的地方太多了，
1: 沙湾，对吧？
0: 对，
1: 其实呢
0: 还能绕到石河子区呢，
1: 对，金三角区都可以玩。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要来聊一聊这个独山子怎么玩，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这个假期期间你打卡过独山子吗？
1: 或者是你心中独山子最值得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0: 那
1: 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出游见闻。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到的是叫醒服务，叫醒服务回来之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畅聊吧，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绑着我身体不再那么重，让我的双目再没有左右看不到手掌上满了的红，绑着我后背的全部的痛，绑着我默默而心有的空，让我的良知再没有作用，却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梦。梦里的花儿盛开着，我再也不用等花落，梦醒了才发现包围着我的是无尽的沙漠。太阳指引着我的麦克是在捕猎还是被抓获，这个头铁的家伙怎么还拖拽着断掉的枷锁，每一次跌倒都是命给我最好的礼物。

0: 起我的白日梦啊！
1: 看一看算一算，配头上的人变得越来越紧凑，
0: 期盼着同样压缩共享感的，让这伤口变得越发紧张。
1: 我也干嘛要惧怕陨落，找回我自己，等我开始行动。
0: 那就 shop

地都在颤抖，是因为我们并肩战斗。我再也看不见敌人，我眼前只有战友。我的战友们，把你们的双手和双脚都借给我。

0: 千疮百孔，这个是夏可和艾热共同演唱的。然后这首歌曲呢，当初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艾热作为算是叫什么帮帮团吧，去帮夏可，因为是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夏可在参加新说唱的2025的最后一期。
1: 嗯，
0: 你看过吗？
1: 总决赛没看过。
0: 那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满博，
1: 这首歌不错啊。
0: 吵吗？
1: 嗯，很吵，但是非常符合我们的叫醒服务。
0: 对，而且其实他的那个歌词啊，
1: 嗯，
0: 挺正的。可能我现在喜欢的这个说唱歌手就是新疆的歌手居多吧。你看像艾热，
1: 嗯，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如果现在再让我看到音乐节的这个歌单里面，就有哪些人我一定会抢票？
1: 比如
0: 艾热，
1: 还有
0: 艾弗杰尼，
1: 嗯，还有
0: 也没了好像。
1: 新疆有这么多的 rapper,
0: 说唱歌手是吧？
1: 对吧？艾热、艾弗杰尼、黄旭、纳乌克热、马俊、
0: 对、
1: 沙克，
0: 嗯，
1: 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嗯，
0: 纳奇沃夫，
1: 嗯，还有谁？还有谁？快想想新疆籍的说唱歌手们，
0: 差不多是这些吧？
1: 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 A 岁，
0: 哦 ，A 岁，对，他也参加了这次。
1: 嗯，还有谁？还有谁？杨布拉德
0: ，baby。哭泣想给你卑微不起什么来着，
1: 哭泣乌鲁木齐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一说哇，真的新疆的 rapper 好多呀。
0: 嗯，而且其实他们的这个音色啊，包括他们去创造的一些歌曲的这个曲风，
1: 嗯，
0: 还有歌词的内容，其实不光是受到了就是自己家乡的这些歌迷的热爱追捧，
1: 嗯，
0: 也让这个其他各地区内地的朋友喜欢的也比较多。
1: 对，
0: 首先就会他们就会觉得可能跟他们去喜欢那些说唱歌手有一些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带着一些这种就是新疆的那种腔调，
1: 哎，
0: 就跟其实川渝的歌手他们的这个说唱里面就有他们，
1: 嗯，
0: 就好带他们的四川话进去嘛。
1: 对，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0: 哎，对
1: 吧
0: 啊，然后就是像我们呢就会带着我们的那个词儿怎么说呀？在说唱界里面
1: 啊，
0: 有一个字去形容他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就
1: 很飒，
0: 就
1: 很厉害，
0: 就很厉害。还有什么词去形容一个人厉害？
1: 我暂时想不起来，毕竟我在车上圈没待太久。
0: 哦，那什么时候进了圈？
1: 你应该问我待过吗？
0: 还进过这个圈吗？
1: 还进过一下。然后我们这个交警服务回来之后呢，就要跟大家继续来互动互动了。
0: 嗯，
1: 来说一说我们
0: 你心中的新疆 rapper 是谁？是
1: 你心中的 rapper。
0: 嗯，
1: 应该是新疆的 rap， 不是心中的 rapper， 不是新疆的 rapper 了。
0: 对，心中的 rapper， 我其实也有个心中的 rapper， 但是
1: 嘉兴吗？
0: 嘉兴是谁？
1: 是那个在床睡觉那个？
0: 哦，不是，我可能我喜欢，其实我喜欢，我可能比较喜欢上海那边的 rapper。
1: 比如说有谁？
0: 可能这个名字叫 Louis，
1: 还真不知道。
0: 我可能喜欢。听上海的嘛，他们比较有腔调的那种，就是他们可能属于那种爵士说唱，就是很慵懒的，不是那么有劲儿的，不是说让你在
1: 动词大词的，
0: 对，不是让你跟着摇头晃脑的，而是就你静静的在那，他给你娓娓道来的一种
1: 去唱的那种
0: 一种状态，一种生活的感悟也好，可能现在喜欢听一些这样的说唱，对吧？反正大学的时候也可能就喜欢这种哇。
1: 比较张扬一点的，
0: 对，就是
1: 狂躁一点的。
0: 我很棒，我很厉害，你们都不行。
1: 我很飒，
0: 对，我很飒，我很厉害。
1: 怎么，我们艾热也有这样的呀？最怕 rapper 唱情歌，我们艾热唱他和他爱人去唱那个光，还有万妮达去唱冷战。
0: 其实艾热，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的网易云音乐当时关注过他，他当时有一个播客，他那时候可能也是在上高中。他当时就已经做了一个播客在网易上，叫做黑站，然后当时呢他就会发一些很多他那个时候自己创作的一些没有那么精心打磨的一些作品，然后当时呢我就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就哇，就是你懂吗？就是其实说唱这个文化，它首先它一定是外来的一种文化嘛，对吧？我们也是觉得它很酷很帅，但是这个文化可能到新疆之后，在本地走出了我们新疆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 hip hop 的这样一个文化了。
1: 是的，
0: 就所以他们一些有新疆籍的说唱歌手，你说跟内地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就有很多把文化融入到我们民族当中，
1: 是
0: 融入到我们本地的一些生活见解里面，然后我们再产出的内容就附着很深刻的我们新疆印记的这种说唱作品了。
1: 没错，那我觉得其实像能把说唱听的就是听出意义来，听出故事感来，这点很重要。好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你心中的rapper，
0: 你心中的 rapper。
1: 我们还回归我们的这个假期特别节目的话题啊，就来说一说你心中独山子，你觉得最值得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如果让你说是哪里？
0: 我觉得独山子，可能我跟你的情感不一样，因为我是在那长大的。我小的时候是在独山子，在奶奶家。
1: 我也是，其实
0: 你也是啊？
1: 对，
0: 那咱们都是老乡嘛。
1: 对，我那会儿奶奶家还在平房。在去往在那个
0: 哪个小区？
1: 当时
0: 独山子以前都是
1: 当时真的叫四
0: 区、二
1: 区、
0: 三区、四区，你在四区，
1: 我
0: 在二
1: 区。
0: 那你四区应该是在在下面那块地方，
1: 在靠边，靠那个叫什么国道那边有点近。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在很下面的地方。就以前独山子，我友好超市还是
1: 现在还在？对，友好商场，在那个大转盘那儿。
0: 对，大转盘，然后还有文化宫，
1: 是，
0: 然后那个大转盘有个雕像，一个女的。
1: 一个女
0: 性雕像，
1: 一个女子。
0: 对，然后所以我对独山子可能小的时候
1: 还是情怀比较多，对不
0: 对？情怀很多，因为在那边是自己长大的一个地方，而且当然现在年龄大了，可能再回到独山子，我会觉得那地方很无聊、很无趣，可能很适合养老。因为城市太安静了，可能就是不像在这个其他地方夜生活那么丰富，但独山子可能偏安静，因为那边气候又好，然后人口也没那么多，所以车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车，
1: 对，
0: 所以城市就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像是度假区的一个地方。
1: 是，
0: 但是周边独山子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
1: 比如说
0: 独库公路，对吧？以前
1: 独山子大峡谷，
0: 独库公路这一块，当然晚上还可以去吃一个明珠夜市。
1: 对，
0: 就我现在让我去独山子的话，
1: 就明珠夜市，
0: 明珠夜市是我必须打卡的，必须打卡，必打卡点，
1: 因为好吃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0: 因为我觉得明珠夜市就是集齐了怎么整个北疆区域，咱们能吃到的好吃的， 在明珠夜市你都能找得到，
1: 嗯，
0: 而且是真的好吃。
1: 是，
0: 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咱们克拉玛依区就没有像一个明珠夜市的地方呢？
1: 也有，但是你要硬说这个美食的话，可能是不那么相似，或者说他那边有些确实已经做成了比较就是成型的，像有些黄面，他的那个特色感。
0: 哎，你说的是，哎，一个是黄海，哎，
1: 我说就是老黄海家的，对，
0: 啊，对，
1: 因为那个排队太长了。
0: 嗯，
1: 确实味道也比较不错。
0: 因为是我以前一直以为黄面它的那个面它就是这么面面的，就是绵的，
1: 嗯，
0: 就一咬就断的，
1: 嗯。
0: 但是真的到黄海他们家吃黄面的时候，哦，原来
1: 这么筋道，
0: 黄面
1: 是
0: 哦，原来是筋道的。
1: 对，这个面条的质感，哦，还有它的那个调料，
0: 对，哎，它那个味儿就特正，你说不上来，
1: 咽口水。所以就是明珠夜市，大家如果有吃过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啊。
0: 嗯，
1: 那当然，可能我们首先要先聊一聊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讲你心中独山子最值得去的地方。
0: 嗯，
1: 其实我还真的挺喜欢大峡谷的感觉。
0: 哎，
1: 就是真的，你去看它那个地质的那个现场的那个奇观，
0: 还是很震撼的。
1: 就是震撼加之。太多人去独山子大峡谷，太出片了，导致我有的时候去了之后真的是为了拍拍照。
0: 嗯，
1: 而且那个叫灵牙咖啡馆我至今都还没有去过，我只有路过过。
0: 嗯，灵牙咖啡馆
1: 太适合拍照了。
0: 我跟你说，灵牙咖啡馆什么时候去拍照是最棒的。
1: 好，你说。
0: 是，但是这个是，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独山子大峡谷的这个开放时间。日落，
1: 傍晚
0: 日落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去灵牙咖啡，因为日落的时候那个太阳刚好是在西边，然后就在那个，
1: 照着大峡谷，是不是，
0: 就是，对面大峡谷的对面的半山被独山会遮挡到，就是那个余光就会洒到那个整个天空。
1: 那如果是阴天怎么办？
0: 那阴天的话，那改
1: 天
0: 那就先去明珠夜市呗。
1: 阴天先去吃黄面哈啤酒。
0: 嗯，没错。
1: 所以我们说到独山子的话，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独山子大峡谷。
0: 没错，那独山子大峡谷呢，是我们奎屯河经过亿万年的冲刷形成的一种地质的奇观。
1: 没错没错，
0: 也被大家称作为地球的最美的裂痕。
1: 哇，
0: 它是那种层层沟壑，岩壁纹理呢非常的沧桑厚重。
1: 是的，
0: 而且有很多影视作品也在那里取过景。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的《飞驰人生》，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就最后他们冲那个悬崖的时候，就是在大峡谷那边
1: 拍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金秋十月那边天气也非常的好。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独库公路去游玩的话，第一站一定是独山子大峡谷，千万不能错过。
1: 对，您来到独山子的话，真的要去独山子大峡谷玩一玩啊。
0: 嗯，
1: 这个也给大家说一下实用的出行信息。大峡谷距离独山子呢市区是大约28公里，
0: 嗯，
1: 它还是要走一阵儿的。开车的话还是要开35分钟以上，40分钟这样的。
0: 嗯，
1: 全程都是这个柏油路面，
0: 哎，
1: 啊，家用轿车、新能源车、SUV、越野这些都可以通行。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机车也能通行。
0: 对，
1: 很多这个机车爱好者都去。
0: 对，就是这个虽然是大峡谷，但是过去的这个路途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大家也不用担心。
1: 对，
0: 就是车好不好开，好不好停啊？
1: 好开，好停啊！
0: 景区
1: 大型的停车场。
0: 对，而且景区里呢还有很多这些拍照打卡点。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主观景台嘛，
1: 嗯，
0: 站在主观景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大峡谷。然后其次我们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玻璃桥，
1: 对，
0: 还有悬崖秋千、高空滑索、步步惊心，现在还
1: 水滑道，
0: 水滑道有很多新设施的一些
1: 游玩项目，
0: 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小城堡盖了一个房子，里面什么冰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
1: 都可以去玩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如果买套票的话呢可能还会更划算一些啊。
0: 嗯，
1: 那当然刚才马博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日落时分会是一个最佳的观赏时间，同时也是最佳的算是出片时间了。
0: 没错。
1: 嗯，因为夕阳斜照峡谷这个岩壁上染上暖金色，氛围感是非常足的。那当然景区呢它的这个开放时间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打电话询问，因为它对于每个假期啊还有包括可能这个夏令时、冬令时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我们稍后也会继续来给大家推荐独山子。当然这个十月份的独山子它就不会像夏天那么炎热了，气温也是非常舒适的。
0: 嗯，
1: 微风凉爽，老人小孩都适合前来旅游。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哎。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是早上的第一声问候，我们是夜晚的最后一声晚安。 FM92.6 从清晨到夜晚，有态度，更有温度。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一直在，一起聆听一座流动的克拉玛依城。
3: 九城声脉，荣美绽放。FM92.6 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声声入耳，暖暖暖入心心。
0: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歌曲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我们是马到成功，这里是九二六一路畅通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你认为独山子，你觉得你最值得推荐的地方是哪儿？
1: 对，那刚才的节目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独库公路的第一站独山子大峡谷。
0: 是的，那当然除了大峡谷呢，独山子还有不少本地人私藏的一些小众点位啊，很多游客都是容易错过的，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1: 对，那其实很多人其实去独山子很多一个疑问，就是独山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第一个就是独山子为什么叫独山，
0: 为什么
1: 独山子旁边就是有一座单独的山峰山脉，
0: 是，
1: 对，它就是独山子的泥火山。那泥火山景区呢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那这是一处活泥火山啊，是活着的。红褐色的泥浆呢是有一种很独特的火星的既视感。这里呢人少，然后景美，也非常适合做一些地质科普，可以带孩子们来长长见识。
0: 是的，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地面是比较松软的，您一定要穿上防滑舒适的鞋子。当然这个泥火山大家可以去提前的也做做攻略，然后去规划一下您的时间还有出行的这个安排。其实它就在市区的边边一点点，
1: 对，
0: 不用完全出独山子的。
1: 很近啊，应该就基本就是在市区里了。
0: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独库公路零公里的纪念碑。因为这还有独库公路博物馆，
1: 没错，
0: 其实也特别欢迎大家去。当然这也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起点，自驾爱好者来了之后呢是一定要过来拍照打卡留念的。而且在这儿有博物馆，有休息区，有便民服务点，还有一个就是算是独库的这个文创的一个点位，就是专门去卖文创周边的对，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歇脚补水逛一逛。
1: 那景林纪念碑的就是我们独库公路的博物馆。那博物馆呢，我觉得相信大家去独库公路的时候，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这座中国最美公路的它的历史和它的诞生啊。
0: 对，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1: 对，它的故事呢非常多，反正这几年我们是基本每年都会过去做一些节目呀或直播之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清楚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0: 对，
1: 但是每次看完之后还是很震撼。对，非常震撼。所以我每次就是去独库公路的话，我的第一站一定会到乔尔玛的烈士陵园。我会过去
0: 再次了解故

0: 是不是？
1: 嗯，去纪念碑前。
0: 嗯
1: 嗯，去这个怎么说呢？我不能说去磕头吧。
0: 就是其实去算是去致敬一下。
1: 对，致敬一下，对，致敬一下我们这些筑路的官兵、筑路的英雄们。
0: 是的，
1: 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在当年那个年代啊，有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工具，没有那么多的先进的这些挖路的，基本都是靠我们官兵们。没日没夜的靠手上的锄头，靠身上的绳索去开山辟路的。
0: 没错，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可能很少有我们这些很先进很高科技的一些设备，所以他们是非常辛苦。当然同时也有很多的筑路英雄也是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那在博物馆内呢，通过实物照片都可以看到讲述独库公路修建的这些英雄故事，同时在这里面也可以展示这条公路的四季风光，也非常适合亲子研学，或者是就是你有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你去给他介绍或者给他分享是非常适合的。
1: 对，那么说完这个博物馆呢，可以从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出发去独库公路的时候，反正就在独库公路零公里处，我们吃喝游玩住都是集齐的。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在附近的商店里面备好我们的干粮，
0: 对，
1: 也买水、西瓜、馕等等啊。同样呢，在这个独库公路的对面，马路对面啊，也有一些小的一些夜市，也是美食街，也是去年刚刚开始营业的。啊，还有摩天轮，
0: 对，可以拍拍照，
1: 对，可以拍拍照。然后有很多的民宿区，反正房间管够，然后价格也合适。当然，这个价格呢会随着这个暑假的时候，独库公路刚开放的时候，
0: 淡季旺季不太一样，
1: 而且如果是旺季要去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要这个订好房，而且现在独库公路是要预约的哦。
0: 对，提前预约，提前订房啊。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泥火山零公里纪念碑独库博物馆，三处的距离其实都不远，可以串联着也一起去游玩，行程节奏很松弛，不用赶路，非常适合错峰出游。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旅程安排的话，一天的时间也够。
1: 嗯，对，其实半天时间就够了，
0: 对，绰绰有余啊。如果说您刚好利用这样一天的假期时间的话，是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给您的一个游玩推荐去感受一下的。

0: 谢谢，我们是 Joyside。
1: 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啊。
2: 听到后面的话，其实是这种让人觉得很快乐，生活都特别美好的一种氛围感啊。
1: 对，这首歌呢也非常适合大家在旅行途中来尽情享受美景和音乐的时候
2: 的。是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有介绍到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独山子的一些玩法。刚才马伯不是说其实半天的时间都够。是，你看我们上午打卡了独库零起点的这个零公里的纪念碑，参观了独库公路博物馆，下午我们就可以前往独山子大峡谷欣赏峡谷的日落。傍晚呢就返回到独山子市区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就是你说的可以去哪了，
1: 明珠夜市。
2: 明珠夜市去一下啊，就少不了美食。
1: 对，独山子的烤肉、特色的面食、夜市小吃都是非常有当地风味的。因为独山子这个地理位置它在这个咱们北疆的交通
2: 枢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1: 枢纽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啊。因为应该是奎屯，但是奎屯我们反正就觉得独山子跟奎屯就是一个地方，
2: 就挨着比较近，
1: 对，
2: 是吧？
1: 就是一个地方，所以就导致那当地的美食真的是非常融合。就是北疆的好吃的，包括南疆的好吃的，基本
2: 都汇合，
1: 对，都汇合在这个明珠夜市里，而且它的价格也我觉得是还行吧，确实是比在外面吃要稍微贵那么一丁丢，
2: 你就看你去哪些饭馆了。如果它纯是一些这种就是景区饭馆啊什么的，因为它毕竟可能比较偏远啊之类的。但是大部分像夜市上的有些，
1: 哎对，还是
2: 整体来说
1: 还是黄面就黄面
2: 正常价格，
1: 对，就十块钱嘛，对吧？
2: 哎，具体我忘了，
1: 是
2: 好像是十块，
1: 十块十块。
2: 然后
1: 你
2: 咱们说的那个黄海那家好像还挺多的，它还可以有牛筋面这些的。
1: 对，就是它就是你可以十块钱一份嘛，如果你不够吃的话，你可以说我要20块钱的，或者我要15。

0: 加量的这种，
1: 对，加量就看你自己个人了。
0: 是的，那当然，逛完景点吃上一顿，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旅途幸福感都是十足的啊？
1: 嗯，如果大家要去这个独山子，如果要去独山子或独山大峡谷或者是独库公路游玩的话，大家记住啊，咱们秋日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那出门游玩呢，记得带上这种薄外套、厚外套，
0: 是的，
1: 都备齐了。
0: 嗯。如果要玩高空游乐项目的话，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要注意安全。
1: 嗯，
0: 行车安全、行路安全都放在第一位。当然，其实进入到独山子市区的话，整体的车流会比较平稳，它也不至于会大面积的堵车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沿途风景再好，也不要随意的在路边停车，或者说去违反一些交通规则。嗯，
1: 是的，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啊，遵守交通规则。嗯，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在歌曲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今天连玩带吃，我们聊了非常多啊，也看到听众留言说，独山子大峡谷在秋天真的非常美丽，景色层次是比夏天更丰富的，还有朋友问到说，带小朋友有没有一些游玩攻略，其实我们刚说到了大峡谷，像那个水滑道的项目，小朋友都可以玩。
1: 对，大峡谷景区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对，如果小朋友比较小的话，就刚你说那些项目，可能大一点可以，比较小的话，像你说的那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可以玩，水滑道，还有他那个叫什么高空索道车什么，就是大人环抱着小孩，就完全可以的。
1: 对，那如果是小朋友，如果对景色不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带我们的小朋友去多山子的东湖公园啊，里面有很多什么大摆锤啊、激流勇进这些项目也能玩一玩。
0: 没错。总之，独山子游玩的选择很丰富啊，既

向着梦想找情趣，梦想在这里谱写金句，他们尝试交流碰面每个星期，尝试没有限制没有要求，不想交球的突破进去，慢慢的唱念慢慢的听，这首歌的画面感慢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0: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秋季开学，针对校园的管理推出了几大举措，这其中义务教育

一阶段，也就是小学和初中，校外公餐要实现统餐到班，让孩子吃得更健康，也吃得更安全。那这些关键词啊，一下子就成了秋季开学之后

0: 也更安全。比如明确要求学校的食堂禁止采购四季豆、鲜黄花菜、发芽土等动物及其制品，长江流域野生捕捞渔获物，以及其他的国家明令禁止的采购和使用的一些食品，还不能啊向学生提供冷食类的食品、生食类的食品、裱花蛋糕以及大家注意啊预制菜品。在新学期，除了这些，中小学由校外供餐的方式，也就是不是自己学校的这个厨房啊师傅呢掌勺做饭的，而是由校外供餐企业提供的午餐的，要实现统餐到班全覆盖。那就这个统餐到班，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相关的报道。
1: 新学期开学，校外供餐的中小学校将会实现统餐到班。
2: 新学期中小学有校外供餐方式提供的午餐不再是盒饭，而是将餐品装于清洁卫生的专用餐桶中直接送至每个班级，在保证餐食温度的同时，也更好地保留了菜品的味道以及营养成分，口感更佳，让学生吃得放心开心。此外，还提倡为学生提供统一非一次性餐具，在保证卫生的同时减轻学生日常携带负担，推行校领导陪餐制，提升校园餐质量，积极探索构建智慧食堂，不断改进膳食质量和安全卫生条件。一系列校园餐管理新举措，让学生在校吃得更卫生、更营养、更健康、更安全。
0: 那咱们一块来听记者采访校外供餐企业的工作人员王师傅的一段采访。
3: 我们从中在这经验就是它的保温效果减少了原来的盒饭的二次分装，像原来是出锅之后还需要二次装盒，说减少中心温这种分餐的过程啊。然后第二个，从菜品的口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原来一盒多餐它的口味呢相互之间可以串味了，你打开看，所以现在是单桶单餐。第三个优势就是孩子的取餐啊，根据他自己的生长年龄段需求、营养需求量嘛，然后自主去打餐。比如说我喜欢吃土豆牛腩，那我今天再给我在加饭的时候，我可以再加一勺，这等于说小的一个自助餐。
0: 效果怎么样呢？咱们接着来听记者采访负责人他的相关介绍。
4: 我们属于委托有资质的他们那个公司呢来到学校现场加工，而他们呢的资质不仅要提供食堂的资质，还有一个就是采购这些物流提供地的这个资质也是要公示，要上榜，要有记录的。第二呢，加工通过名厨酿造呢来监控这个厨房的每一个细节。第三呢，就是我们统餐到班，所有的给孩子提供的非一性餐具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保证这个食品温度的这个送餐桶也好，肯定是达标的。第四呢，因为现在呢是学校给提供了符合标准的非一次性的餐具呢，那这种洗消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那我们本身呢，我们每天的洗消他们做的就非常到位，一个班保证一个箱。我们学校呢也是通过这种公用资金呢来保证给各个校区都配齐了消毒柜。
0: 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是特别欢迎这种统餐到班的供餐模式。当然了，它主要指的是这个校外的供餐企业，你呢供餐的时候啊，你别都放在食堂，而是呢要把这个餐食以桶装的形式直接送到班。那您想，那这样就减少了孩子们排大队再到食堂去，反正是校外企业供餐嘛，又何必让孩子们去一趟食堂呢？在那儿无非就是分发，那学生呢在班级取餐，减少了奔波，那也保证了餐食的温度，也保留了菜品的味道和营养的成分。你知道咱们中餐啊，这个食物的温度它和食物的味道、口感甚至营养那是息息相关的。那统餐到班呢，它这个温度也是保持在孩子呢吃的过程当中一个正常的安全的温度。那除此之外，统餐到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兆龙，他也是个孩子爸爸，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统餐到班的消防安全的意义。
5: 统餐到班从疏散角度来看，主要是减少了学生群体在食堂聚集所带来的疏散隐患。食堂作为学校的消防安全重点部位之一，拥有唯一

0: 使用明火作业这样的特点。那么在日常的消防安全监管当中，食堂也作为我们消防安全检查的重点出现。在日常接触井的工作中，各类中小学以至于高校，那么食堂火灾啊，都属于较为易发高发的这样一类火灾。同时，学生群体往日在食堂就餐的时候，也属于人员相对密集的时段，一旦发生火灾，那么疏散的难度大，救援的难度较高。统餐到班这样的制度，相当于把咱们的学生就餐啊分散开，那么一旦发生灾害的时候呢，我们开展救援的工作也相对于更加的具有针对性一些，更加的容易一些。
1: 应急时刻。
2: 是啊，统餐到班了之后，孩子们少了，排大队，分时段，然后呢，集中的取餐啊，你跟着我，我跟着你，人为制造的人员密集的场景。别说呢，万一有什么火灾险情，孩子们呢不方便，反应迅速，哎，分工明确，处置有序，互相帮助救助啊，这个呢都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普通的情况下，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端着盘子，拿着汤哈，万一呢啊，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脚底下滑啦，这很正常啊。前面的孩子不小心这汤掉地上了，后面可不就容易踩着滑着吗？所以这个统餐到班的模式不仅提高了餐食的质量，营养健康方面都有了更好的保障。您看，它在应急安全方面，它也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其实食堂啊，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学校，凡是在人多的地方，那都是一个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地方。且不说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啊，你就说消防安全、应急安全，你餐厅有多少易燃物、可燃物啊？厨房的油烟管道如果污垢严重了，那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烟道的火灾。超量的存放液化气罐增加了火灾风险，电气线路打火乱接或者照明灯靠近可燃物，那都有火灾和电击的事故。再加上汤汤水水，你说咱们中国人吃饭啊，冷食它往往就是个配角，一般来说呢都喜欢吃这个热乎的哈。那既然是热乎的，那它就容易有汤有水。这食堂的地面要是湿滑滑倒受伤，万一出现的嬉戏啊，甚至打闹啊，甚至进食的时候，那都有意外。而有的学校呢还是自己做饭，孩子们呢还是需要到食堂去统一吃饭。到食堂去统一吃饭，那么有一些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要求，包括呢应急安全，咱们就有必要给学生们唠叨唠叨。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雷思明常年从事校园安全的研究，他也出了好几本和校园安全有关的书，比如校园安全制度手册啊等等。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他给咱们说说，如果呢有些学校还是自己做饭，孩子们呢还是需要，比如现在呢都是分时段啊等等，到食堂去排队打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要格外注意哪些问题？
3: 第一类是这个中午放学之后，学生去就餐的路上，下楼梯一个上午的课，中午的学生肚子饿了，所以就着急吃饭，争先恐后的往下跑。这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在下楼梯的时候，就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或者摔倒这样的事故哈。可能有些学校啊，对食堂物品的管理，把汤桶就放在食堂门口了，打饭那个窗口那个旁边了，排队的汤桶给碰倒了，给烫伤了哈。地面湿滑，因为你食堂的话，有时候地上撒一点汤汤水水，如果没有清理，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哈，很容易踩着踩着就滑倒了，这滑倒就容易受伤哈。就餐过程当中啊，有些学生可能喜欢打闹吧，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个食堂里头就撞到旁边的桌子上或者撞到别人身上了，因为打闹而发生伤害事故，这也是比较常见哈。还有一类，我的最后一类可能少，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哈。学生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异物卡在喉咙了。
2: 是。
3: 那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窒息。
2: 是。
3: 如果我们
2: 卡住了或者是噎着了。
3: 对。
2: 那咱们就来听听啊，雷律师呢在他的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案例。
3: 其中有个二年级学生啊，他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小学二年级，当时这个排队的人非常多，特别拥挤。排队的学生队伍旁边呢就是一个趁着盛满了绿豆汤的这么一个保温桶，有一个学生呢就在被人挤的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在汤桶里了，坐进桶里以后被严重烫伤了，住院之后呢，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这个八级伤残了。是否构成伤残呢，是需要经过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司法鉴定，它主要是根据个人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确定你构成哪个等级的伤残啊。

0: 商场等级呢，一共可以分为10级，从轻到重呢，包括10级商场、9级商场、8级商场、7级商场，一直到1级商场。一级是最严重的，
1: 最严重
0: 伤
1: 人了。
0: 对对对，某个器官基本上丧失了全部功能了。
1: 8级它意味着什么呢？
0: 比较严重了哈，本人的生活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哈，属于比较严重了。
1: 也就是说经过了治疗，孩子的这一部分功能还是不能恢复，生活还是需要别人帮助。
0: 臀部和下肢，就是双腿和屁股这块哈，它烫伤的非常严重哈，46度，全身多处严重烫伤哈，8级伤残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哈。后来这个出事后，学生出院之后呢，就把学校告到了法院了。认为学校没有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要求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当时学校对在校学生负有这个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在这个案子当中，你学校呢食堂把这个热汤桶放在学生排队打饭的这食堂的门口，这个是非常危险。这个汤桶摆放不当，在法律上构成这个安全管理不善。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是判决学校赔偿这个学生21万块钱。
1: 这个主要责任大概占20%多？
0: 70-80%、
1: 算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孩子自己不小心也有原因，但是是次要责任。
0: 对，因为学校里孩子啊，他是限制民生行为能力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辨别能力、控制能力都比较弱啊，需要学校对他进行安全教育，更需要学校去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校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那个汤桶摆放不当，说明你没有提着消除这个食堂存在的安全隐患啊，所以对事故的发生应该是存在主要过错。
1: 所以这个汤桶啊，摆的位置呢，真是挺讲究的。一般来说呢，多分几个汤桶，别让呢孩子们啊为了这个喝汤，一股脑的都拥到一个地方，分散了之后呢，它不就路途就短了吗？互相的这个交叉、相撞、避让，这种事儿就少了。这就跟咱们开车道理是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汤温度不能太高，烫伤了之后非常的痛苦，他上药都不方便呀，何况是孩子。所以这个汤的管理啊，是饭菜管理用餐时间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一个是汤的温度低一点儿，第二呢，盛的时候这个碗啊稳一点儿，分的时候呢也尽量啊用这种一次性的饭盒加盖儿，来了之后呢直接取一份就走，他不用敞开口，尽量的把这个风险和可能会出现的应急安全隐患多考虑一点，这样呢才能够啊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统餐到班。刚才咱们说了好处特别多，那除了这个管理，可能家长很关心啊，现行的这个校园的食堂管理还有哪些规定呢？那咱们请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雷思明律师给咱们说说。
0: 超过60度的放菜汤不能放在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不要抬进食堂，让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超过40度的不要让学生进食啊，你一定要晾到40度以下，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去喝。摆放位置其实我觉得学校一定要在便利和安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你摆了近视学生打方便，但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要严格落实这个安全常规哈。你不能放在过道上，放在这个学生打饭或者入口出入口的过道上哈。第二个，最好不要直接放地上，应该放在桌子上。
1: 为什么？
0: 这个地上学生容易踩碰是吧，你放在桌子上，这样学生就走路不容易碰到，放在一定的高度，但又够得着。旁边呢，比如桌子宽一点，汤桶呢放在中间，还要有专人在旁边负责看管，维持秩序。那这样对学生来讲就非常安全啊。总之，需要在安全和便利之间要找到一种平衡。
2: 应急时刻。
1: 您没想到吧，在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呢，学校的食堂的安全管理那是一系列的一套的这个制度。那有了这些制度啊，并且严格的实行，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加安全的就餐的环境和菜品。您看现在呢，中小学校的这个食堂大概啊分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自己做饭啊，那学校呢采购、烹饪、分发，孩子们呢按照不同的年级时间的间隔，可以说是错峰吃饭，这样呢就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在食堂里的这个人员密集的程度，就保证了孩子们的安全。一种呢就是校外公餐，那校外公餐呢这一次有了新规了，那你既然是校外公餐，您呢就别再拉到食堂，在食堂呢再分给孩子们，就不如呢直接呢拉到班里，而且呢孩子们也彻底啊不用到食堂去了，这食堂呢吃饭区域的使用率就更降低了。那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在食堂人员密集、人员集中这种情况。 那还有一类啊，其实呢它不是食物引起的，它是孩子的天性很难避免的，特别是小男孩，哎，这上了一上午课啊，这就把这个吃饭的时间这当成了一个休闲娱乐撒欢的时候了。另外呢，孩子们的友谊啊，它是形式非常多样的，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哎，这种肢体上的一些小冲撞，它也是友谊的一种表现。可是食堂要是有这种冲撞，那就容易酿成应急安全事故。咱们还是来听雷律师给咱们介绍一个他了解的相关的案例。
0: 比如有两个学生在食堂就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就拍了另一个学生的肩膀，被拍肩膀的学生就不干了，在后头追着他，追他追不上呢，就把手中的这个勺饭勺给扔过去了，结果没砸到那个学生，砸到了从外面进来的一个女生的眼睛，被砸中以后也是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害啊！当时就感觉一只眼睛就视力都看不见了，后来是构成了7级伤残，我印象当中、
1: 太严重了，
0: 伤害非常严重哈、那么这个事故呢，最后呢也是起诉到法院了，肇事的学生和学校一起告到法院了，要求两者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后来法院也是判决这个肇事这个学生和学校一起赔偿家长28万块钱，
1: 赔的再多，人家长孩子的眼睛也回不来了。
0: 对，其中学校承担了一半的责任，14万多啊。
1: 然后另外一个肇事的再承担一半，这个学校的法律责任不轻啊，几乎是同等责任。
0: 对、这种情况下法律对学校规定了比较高的安全管理职责。
1: 对，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呢，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年纪越小学校法律责任越大。
0: 没错，所以这个需要学校对他进行更多的安全教育，更严密的安全管理措施。因为按照现在的一般的安全常规啊，各个学校在食堂你得落实安排教职工在现场在食堂维持秩序，这个学校当时没有，那天没有老师在食堂里维持秩序啊，两个学生打的过程当中制止去发现去制止，就导致发生事故了啊，管理上严重不到位。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啊，最容易出事的年龄发生哪个阶段呢？就是小学阶段，初一初二阶段，你真到初三了，
1: 懂事了，
0: 高中了，懂事了，那时候事故发生率就下降了，这幼儿园发生事故发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对学校的安全管理要求非常高啊。
2: 应急时刻，
1: 其实您看一下，您就用这个学生就餐期间嬉戏打闹这么复杂的一个关键词，您去搜索，那网上一下子就出来一堆的新闻，什么3年级的小同学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嬉戏打闹，冲撞正在排队的张某，张某倒地受伤。原来啊，张某这孩子本身患有脆骨病，那孩子没办法休学呀、等康复了之后再回来吧，所以排队打饭人呢比较密集，学校呢不仅得有相关的有效的监管，而且呢还得有应急处置，一旦发现有人追逐打闹，赶紧得及时制止啊，否则呢容易酿成这个祸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雷律师呢他对于校园管理这方面他的提示。
0: 我想啊，我们学校可以从下面这么几个角度预防在就餐之前发生安全事故啊。第一个方面呢，我建议各个学校安排一些教职工就餐的现场食堂进行值班巡逻，维持秩序，发现学生做出这个危险动作、危险行为、打闹的行为，马上予以这个批评教育和制止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就餐环境，地面要保持干燥，如果有积水要及时的给它清理了，以防止学生在走路过程中摔伤了。汤桶饭菜一定不要放在过道或者地面上啊，应该放在桌台上，人员不是很旁边经过或者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哈。餐桌之间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便利学生端着菜的时候能够安全的行走。我们一定要对学生加强这个就餐的安全教育，吃饭的时候打菜的时候要排队，不要拥挤，就餐过程当中呢要文明就餐，不要打闹，还有这个盛菜端菜的过程当中慢行，不要猛然回头，菜汤不要从别人头顶上取过洒在别人头上。最后呢，一旦发生事故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启动这个应急预案啊。
1: 另外呢，学校的保洁的师傅们要强化责任心，保持地面干燥。虽然说呢，哪个食堂哪个餐厅啊，他都不敢保证说这个地上没汤没有水啊，只要有一点我马上我就能扫走，我就那么及时，但是呢您也得尽量的快一点，一旦呢地上出现了这种水渍啊汤啊，赶紧擦。另外呢，把这个线路规划好，哎，让它变成这个单行线哈、这边进那边出，不走回头路，互相呢没有交叉碰撞。当然了，孩子回家之后家长也得多教育，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周围的同学的这个安全哈。那咱们最后一块来听一听雷思明律师呢对于家庭教育在应急安全这方面他的叮嘱。
3: 家长按照法律规定啊，家长是学生的监护人哈、所以虽然孩子在学校上学了，但是家长这呢对他负有监护的职责啊，所以呢这个监护职责有一个方面的重点是表现在经常性的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特殊的时段、特殊的这个时间哈，家长也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督促学生一定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遵守学校的酒精行为准则，不要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或者不要做危险的游戏，这样呢避免给他人造成伤害或者给自己造成伤害。家长呢特别要注意，通过这个平时的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来起到一种学校配合共同防范这个课间安全事故的发生啊，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同时也要避免伤害到别人。不要做些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走上台阶的时候呢，去跳台阶、拥挤、去推别人，这些高危行为都不能做。主要是强化孩子的不要去做危险动作和危险游戏。
1: 吃饭的时候是在学校啊，孩子们的这个流量最大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有了这一次啊，针对校园管理的几大举措，在孩子们就餐的过程当中，能够使孩子更方便地遵守秩序，排队取餐，减少奔波，减少推挤插队的可能，共同地维护一个良好的秩序，文明用餐，安全就餐。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两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9: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0: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9: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1: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9: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1: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0: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9: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1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3: 垃圾遍地扔。
1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3: 饮料瓶子飘我家。
12: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3: 都刻着到此一游。
1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3: 我全摘走。
1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1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5: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15: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15: 老歌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费翔《恼人的秋风》。

这首《恼人的秋风》呢，原唱是台湾的歌手高凌风，后来呢由费翔翻唱，唱红大陆的。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翻唱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支乐曲啊，来自于瑞典的阿爸乐队，他们的一首冠军曲叫做 Gimme Gimme Gimme。 阿爸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有的时候我们去听老歌，多多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听歌的时候呢会更加有想象力。比方接下来我们又要把话题转到琼瑶身上，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呢有很多的主题曲，当然它的同名主题曲《彩云飞》呢并不是那么红，为歌迷所熟悉的是由邓丽君当年演唱的千言万语还有我怎能离开你。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后来全新的演绎和翻唱，我怎能离开你。

这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翻唱的《爱如潮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陪伴各位。有的时候喜欢跟大家来说说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比如说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英文歌背后呢，就有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故事，它跟时代有关系。这首歌叫做《Town Between Two Lovers》，是美国流行乐史上最著名的有关于婚外情的歌。中文译名叫做《情人再见》呢。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俄罗斯的诗人帕斯·吉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电影《两人之间》的主题曲。而这首歌在70年代被著名的民谣组合创作出来之后呢，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男人深爱妻子，但是呢又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歌词里面是男人在对妻子啊解释这件事情。虽然当时所有的人听到都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但是由于是题材的原因呢，没有一个男歌手愿意接手演唱。结果呢，没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歌手，出名的女歌手也不愿意来唱呢，于是呢就找到了名不见经传的 Mary McGregor 来演唱。这首歌虽然一开始他很担心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鉴于呢觉得的确是有流行潜质啊，终于决定演唱了。果不其然，这首歌在1977年成为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年度冠军单曲。可是因为这首歌走红了， Mary 她也走红了，她是已婚的身份，所有的歌迷，当年的歌迷都认为这首歌影射的就是她本人，否则她不可能唱得这样哀伤动人呢。所以呢以后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而她的丈夫不堪忍受流言，协议分居，结束了5年的婚姻。这首歌过后，他再也没有推出过别的热门歌曲，在歌坛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前两天这个嗓子出毛病了，一直在医院治疗。哎呀，看来这个今天好像还是不大行嘛，还是哑哑的，说声抱歉了。虽然忍不住要跟大家说更多有关于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少说话比较妙啊。大家都来听听歌吧。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8: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7: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屑。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5: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5: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8: 你等一下啊。
1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0: 老板，结账。
1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5: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6: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7: 这场是相声，
2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30: 相声，
29: 相声，
30: 相声，
29: 你学会了。
3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2: 咱们开会吧。
33: 对，
32: 都别说话了啊。
3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

0: 话，管我叫师哥。嗯，师哥，今儿个我的四郎探母。
1: 好啊，
0: 您来看看。嗯，行啊，上后台去了。我爱看后台，因为前台呢，那好的地方都在面儿上呢。哎，有时候后台旁边能看得出来他们出毛病。
1: 哦，出事儿。
0: 那天就出毛病了。
1: 出什么毛病了？
0: 这演员该上场的在上场门等着，手里拿着这个，他们叫髯口，嗯，就是胡子。
1: 对，
0: 拿着胡子正跟别人说话呢，一看我过来了，哟，师哥您来了。这髯口要搁下跟我握手，嗯，没地方搁。哎，这个有一个玉带，这是有一个大带，
1: 胶带
0: 挂在这个把胡子挂在玉带上的，赶紧跟我握手。师哥，您好好看看，多给我提意见。那什么，您什么东西？我可不懂。我们俩这正客气呢，舞台监督，哎，四郎该你上了。杨四郎上场之前，哎，那边抄几个胡子就戴上了。啊，您可听清楚了，
1: 又戴一个，
0: 俩胡子，哦，这戴着一个，底下玉带上还挂着一个，
1: 这叫什么事儿？
0: 他挂着底下，他不知道啊。哦，小罗一想，上场了，哎，
1: 就这么上去了。嗯，哎哎哎，这怎么像卫生间的动作啊？
0: 不好看吧？
1: 太难看，
0: 不能出错。哎，这是带俩胡子。嗯，我还赶上一个。
1: 什么事儿？
0: 该带胡子没带胡子。
1: 还没带胡子？
0: 这出戏呢，老时候古时候叫侠门关，
1: 侠门关
0: 后来呢叫战马超。
1: 哦，夜战马超，
0: 有的叫夜战马超。嗯，就是西凉的马超在这个侠门关上跟张飞叫阵，张飞下来，两个人打，从白天一直打到夜里，挑灯打仗。哦，又叫两英雄。
1: 两英雄。
0: 这张飞投了没多少戏，嗯，马超上来一叫阵，一骂阵，张飞呢陪着刘备在那边一个城墙上站着，那观敌料阵。哦，最后骂的张飞急了，
1: 急了，
0: 上来要跟马超打。嗯。正在这个时候呢，嗯，半天了没喝水。
1: 是啊，
0: 摘下胡子来。嗯，喝口水。哦，这正喝水呢。嗯，哎，该你上了，抄起大枪，张飞可就上了。哦，这个上场这时候呢，嗯，两个都是武生。
1: 是，
0: 其中有一个呢叫是两门豹。嗯，就是张飞既可以武生演，也可以五花脸演。
1: 哎，架子花，
0: 俩人都漂亮。嗯，功夫也好。上场情节是这样，
1: 你说说。
0: 这个马超呢是这么叫着阵。嗯，这个枪是这么摆着，脸冲外。张飞呢背着出来想偷袭马超，拿枪一扎，马超呢拿枪一搏，就这么一磕，张飞磕空了。张飞有一个错步，勒住马，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一勒马，一回手，这时候张飞脸儿可就冲外了，
1: 面朝前了，
0: 观众可就看出来了。哦，哟，谁呀？
1: 张飞呀。
0: 不对呀。
1: 怎么
0: 胡子呢？
1: 刮脸了。哦，
0: 张三爷娶媳妇儿把脸给刮了。
1: 这没听说。
0: 马超没看见。哦，马超这时候呢按照常规问了一句，俩人枪一搭，来将通明。嗯，张飞这时候想卖一下。哦，悍将张
1: 没胡子，
0: 一摸没胡子。
1: 对，
0: 坏了，这玩意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悍将张
1: 张什么呀？
0: 张张啊，张。马超呢又问了一句，张什么？嗯，这张飞的二儿子。
1: 好吧，这张飞的儿子都出来了。
0: 马超这时候白脸转过来一看，嚯，张飞没带胡子。嗯，马超脑瓜急着。哦，说了一句话，

0: 把这厂子圆过来，张飞下去再带上胡子。
1: 他怎么说的呀？
0: 来将通命，张飞的儿子，小小年纪要你何用？快快下去，唤你爸爸前来得令啊！他下去了，
2: 这叫什么事儿？你说，
0: 京剧演员呢？在台上要求的严，后台要求的也严。
1: 还有什么要求？
0: 比如说我们演出，演员今天我上台演这个人物。从上场开始到下场，大约在台上多长时间都得算计好了。哦，为什么呢？
1: 怎么回事？
0: 有时候40分钟、50分钟、一个钟头，他人他得大小便呢。
1: 是啊，
0: 提前得上厕所。
1: 对，一定要提前排空。
0: 我一个表弟唱老生，唱得好，文武老生，
1: 是啊，
0: 功夫也好，嗓子也好。有一次唱三家店，就因为没上厕所出了一笑话。
1: 那你给具体的介绍介绍。
0: 行，三家店这出戏大家都很熟悉。
1: 是啊，
0: 尤其是这个秦琼上来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唱段，又好又紧凑又美。谁唱的最好呢？跟您说，我的伙伴李增瑞唱得最好。我不知道朋友们想听不想听。想，
1: 你说哪段儿？
0: 就是那个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
1: 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
0: 这段你会呀？你唱得也好。
1: 我有日子没唱。
0: 你来了，观众欢迎。
1: 我唱着。
0: 你看，这观众多热情。
1: 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那个蒋生儿哈，
0: 对，
1: 蒋生儿
0: 就是这段，
1: 对吗？
0: 对呀，
1: 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
0: 您这不是秦琼啊。
1: 我这是
0: 杜十娘啊，怎么改评剧了？京剧
1: 啊。蒋生儿，
0: 对了，
1: 蒋生儿来只在哎大呀嘛大街口啊，蒋生儿来至在大呀嘛大街口啊，小妹妹。
2: 这差点，
1: 蒋生儿
0: 真不让你有这毛病，到台上还想小妹妹，你都什么岁数了？
1: 串到这儿来了，
0: 人年轻的
1: 串到这儿来了，
0: 你心里不可能串到这
1: 儿是吧？
0: 对，
1: 蒋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0: 哎，不错，真好，
1: 对吧？
0: 真好，好，好，先生，
1: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兵则口，二不是待人的把尘头。
0: 杨林与我来生呢？

0: 红半头是难舍。
1: 斋房四邻许多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娘生儿恋心肉。
0: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口我受。
1: 娘想儿来对书王流，眼见得
0: 红雨坠落在西山。叫一声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是不是？
1: 是都是忘词，不知道咱们俩一块儿犯那撅嘴疯了。哎，
0: 就是这么一段唱词，
1: 就这段，
0: 哎，流水版
1: 非常好，而且是上来叫完板就唱。
0: 对呀、啊，
1: 叫板的时候没事儿。
0: 哦，
1: 叫板是这么叫的：差官过，咱心中。然后，无常起快长锤，抗脆得死，抗脆得死，谁？两个差役提溜着棍子上来往这儿一站，然后差官挎着宝剑上来往这儿一站，这时候该秦琼上场了。
0: 是啊，
1: 刚要上场，不好，
0: 怎么了？
1: 要上厕所小便去，
0: 要告急，
1: 扭头就奔厕所走。
0: 嗯，
1: 后头正站着舞台监督呢，干嘛去？上茅房，马上就回。不行不行，赶紧上。就是哗就给推，噔噔噔噔就上去了，
0: 愣推上来。
1: 推上去呢，田师没看见。
0: 是啊，
1: 过门就到了，该张嘴了。
0: 嗯，
1: 竟想着上茅房不让去，这一唱张嘴唱错了。
0: 怎么唱的？
1: 生气啊！
0: 啊，
1: 看这舞台监督，将身儿来至在大街上。
0: 啊，大街上，应该是大街口。
1: 大街上这折不对啊，
0: 对呀、
1: 啊、折口不对，再改回去那不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人闲事不等啊。
0: 是啊，
1: 哎，这主脑瓜机灵
0: 哦，
1: 现编现唱，把这段唱圆满的唱下来，观众还得叫跑。
0: 他怎么唱呢？
1: 这么唱的：将身儿来至在大街上，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端详，一不是响马拔陈腔，二不是歹人耍流氓，杨林与我动刀枪，因此上发配到廊坊。
0: 廊坊
1: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光舍不得老娘，他得了白内障，眼见得红一一坠落在西山上，叫一声劫差，我要上茅房。他下去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是一块听了一段相声《三家店》，这个《三家店》是京剧当中一出非常著名的剧目，讲的是隋末唐初瓦岗英雄的故事。接下来咱们从唐朝来到宋朝，哎，请出青年演员李子廷和孟令一来听他们一段《论水浒》。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观众是太好的观众，
4: 没错，
3: 所以作为相声演员的你们就要更好的学习文化，
4: 对，
3: 了解历史。
4: 说这么热闹，您是干什么的？
3: 我就是研究历史啊。
4: 哦，您是研究历史的？
3: 没错啊。这不明天吗？
4: 啊，
3: 我就百家讲坛去了。
4: 这您明天就录百家讲坛？
3: 是我呀。
4: 那您录的是什么题目呢？
3: 水浒传。
4: 您刚才也说了
3: 啊，
4: 这都是最好的观众。
3: 对呀，
4: 您就在这儿给我们排练一下，让观众们呢也是先睹为快，对吗，朋友们？
3: 有想看的吗？
4: 哎，掌声就告诉你了。
3: 既然观众朋友们想看，
4: 嗯，
3: 那我就不好再驳大家的面子。
4: 您可不能再推辞了啊！
3: 你要把这个现场简单的布置一下吧。
4: 我给您准备一下。
3: 我得进入这个佳境。
4: 没问题，
3: 好不好？
4: 好，
3: 我上后边调整一下我的心
4: 态。您调整一下，我给您布置一下
3: 现场。好嘞，一会儿见啊。
4: 没问题，
3: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这位老师明天就录百家讲坛《论水浒》，咱们鼓掌吧，欢迎一下吧，好不好？来，哎呀呵。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
3: 哎，
4: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讲李子廷先生。
3: 哎哎，
4: 啊，
3: 先别鼓掌，先别鼓掌，别李子廷先生
4: 啊，
3: 李子廷教授。
4: 教，
3: 哎，
4: 哦，您是哪个学校教授呢？
3: 蓝阳技校。
4: 来，好，
3: 哎，
4: 有请我们蓝阳技校的李子廷教授为大家《论水浒》。好。
3: 哎，谢谢谢谢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是《水浒传》。《水浒》作者施耐庵。

0: 描写的是宋朝的故事，出现了上千个人物，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英雄太多了。有人就说了，说宋江是英雄，宋江怎么能算英雄呢？宋江是个官迷呀，一心就想着当官，宋江绝不能算英雄。还有人说了，说林冲是英雄，林冲是个媳妇儿迷呀，对不对？他最后上梁山跟他媳妇儿有直接关系。还有人说李逵是英雄，李逵怎么能算英雄呢？李逵是个醉鬼啊，整天喝醉了酒出去闹事儿去，这要搁到现在，他敢酒后驾车去。还有人说武松是英雄，武松怎么能算英雄呢？他打死了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华南虎的灭绝和武松有直接关系。那要这么说，水浒当中就没有英雄了吗？大有人在。我认为水浒传当中头一号英雄那就是潘金莲。下边就是西门庆。潘金莲到底是如何成为英雄的，咱们百家讲坛见吧。
1: 哎，回来回来回来，讲潘金莲为什么算英雄，讲。
0: 他就是英雄。
1: 他怎么算英雄呢？
0: 他是英雄。
1: 英雄可得有英雄事迹啊。
0: 当然有事迹。
1: 对后人可得有进步的影响。
0: 那还用说吗？
1: 你说，讲讲讲。
0: 潘金莲。
1: 嗯。
0: 姓潘。
1: 嗯。
0: 叫金莲。
1: 这是废话。
0: 潘金莲早在宋朝就开创了人类自由恋爱的先河。他是反对封建婚姻的楷模。
1: 哎，甭在那喊口号啊，说事迹。
0: 你好好听
1: 啊，你说。
0: 大伙都知道潘金莲呢自幼卖给了张大户为奴。您别看张大户上了岁数了，但是他呀花心，整天他调戏人家潘金莲。看见小潘，小莲，小莲，你跟我走吧，你给我当小三儿去吧。您再看人家潘金莲对张大户这种行为是嗤之以鼻。这可是在宋朝，潘金莲就敢。这难道还不算英雄吗？
1: 不是，你等着。哦，合着潘金莲就一个这就算英雄啊？
0: 算英雄？
1: 怎么能算英雄呢？
0: 这是在宋朝
1: 啊，
0: 你英雄的门槛不能太高。
1: 哦，那这门槛也太低了吧？这个，
0: 这怎么这？
1: 哦，你看啊，潘金莲看见张大户就，这就算英雄是吗？
0: 对，
1: 朋友们，这才是满嘴的放屁。我告诉你，西门庆潘金莲那是一对狗男女。
0: 哎呀呀，怎么说、啊、
1: 二武松亮出钢刀咔嚓把他俩脑袋剁下来、哎、那就是大快人心。
0: 你别扯那个没有用的，知道吗？
1: 没有用啊，
0: 你这那跟里边根本没有人俩人的事儿。
1: 他俩得负主要的责任。
0: 什么主要责任？西门庆根本没责任。
1: 哎，西门庆没责任，这话你说的
0: 啊？我说的。
1: 你说他为什么没责任？
0: 他当然没责任。
1: 你说明白了。
0: 他那个他怎么没他？
1: 你干嘛呀你？
0: 对，你会下象棋不？
1: 跟那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嗯，
0: 有打下象棋这儿，我就能给你解释明白了。
1: 好，你说。
0: 会下象棋的朋友都知道，
1: 嗯，
0: 有这么一句老话。
1: 哪句啊？
0: 叫武大郎服毒。
1: 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0: 听见没有？
1: 啊，
0: 武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所以西门庆没责任。
1: 我去你！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
4: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1: 我简直要崩溃了。
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9: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1: 想不开呗，
1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1: 就是啊，
9: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7: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8: 请出示付款码。
1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5: 什么码？我没有。
2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
2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2: 阿姨，您
3: 先把这个医保
18: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2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1: 支付宝到账。
22: 微信收款。
2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5: 倾听民族的声音，
26: 民族的声音，
25: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6: 那微风中的歌吟，
25: 《风从东方来》。
2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纳凉，抚慰我们的心。一首短歌，这是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亲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用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为我们纳凉，久久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新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高如新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地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地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陕西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这支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陕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他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啊，是从明代开中制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经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

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河畔。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

0: 学术论文。
1: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2: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0: 无底线的宽容，
4: 没事儿，
1: 哎，网上
2: 没事儿，
3: 都这么整，
0: 就是最大的恶意。
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0: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1: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1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1: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13: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9: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16: 听点什么好啊？
17: 我要听故事，
1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9: 要不听听咱这个？
18: 啊？
1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8: 我还是想听歌。
1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0: 这里是听天下，在我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一对小夫妻这一天正坐在一起许久无话，突然妻子从怀中掏出一张纸给丈夫递了过去。
18: 嗯，给你这个。
21: 什么呀？和离书？你要跟我和离？为什么呀？
18: 我觉得咱俩合不来。
21: 我对你不好吗？
18: 啊，不是。
21: 好吧，咱们今生没缘分再做夫妻，咱俩好聚好散，谁也别怨恨谁。
18: 那是自然。
21: 希望你以后早日遇到如意郎君。
18: 嗯，你也要多保重。
20: 听到这儿，您估计会问了，这是哪个朝代的姑娘如此大胆，居然主动提出离婚，而且男方居然就这么轻易地答应了。 我来告诉您，这个开放的朝代就是大唐。小剧场中的故事也不是我杜撰的，它取材于敦煌出土的一篇由南方写的《放妻协》。

0: 谁啊？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在这胡扯什么呢？
1: 我能拍上人家的名字吗？人家现在 MCN 公司，我跟你讲啊，
0: 嗯，
1: 你看人家都拍的什么东西，你看我的，
0: 这不都鸟吗？这不是，
1: 我的天哪，这是他们公司给他的这个任务。
0: 哇
1: 哇，旋风旋风，呆毛玫瑰。
0: 那个哲哲说这个、哎、真的挺不错的，你那个不用关注他了啊，这也是一个已婚妇女
1: 啊、
0: 嗯，
1: 你就关注一下我们小曹
0: 啊、
1: 嗯，哎，小曹还小着呢，小曹比这星星还小。
0: 你要我跟你说这个，你要想无所谓了，人家再小，人家也是上大学了，大学也可以谈恋爱嘛，对不对？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关注那俩就可以了。
1: 我欣赏不行咩？
0: 你再不济啊，你说我去那个关注一下我们那个我们的团宠。
1: 而且你欣赏不行咩？他养的是鸟鸟，你欣赏那个咩是不行的。
0: 对，那个要到80倍去。
1: 你跟他说80倍，他可能不知道。
0: 啊
1: 啊，那他没有来过。
0: 新疆大尾巴羊。
1: 嗯。
0: 对，人家说话这个这是这个咩在他们那
1: 是。它是一种可爱，
0: 是一种是一种语
1: 我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她说话也是这样子啊。
0: 嗯。
1: 怎么了咩？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呗。
0: 以后你再这样，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再这样说这个总编室的某位领导的话、啊，
1: 你不要 cue 到别人名字。
0: 我没说人家名字呀。
1: 你说什么总编室？我总编室就那么几个人。
0: 我说人家名字了吗？
1: 总编室那几个妹子啊，
0: 啊，
1: 都是我的闺蜜，都是我的闺蜜，对不对？他们
0: 的
1: 说话都是那个样子，很嗲，娇滴滴那种感觉。
0: 知不知道欢乐跑啥时候跑？线路是啥？都哪儿都查不到。昨天好像公布
1: 9月25号。
0: 昨天好像公布了这个线路，这个。欢乐跑的这个中签的这个结果，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欢乐跑的线路，你们可以在那个克拉玛依马拉松这个账号上看得到啊。
0: 搞不懂说你这口音不是小爱呀、啊？
1: 嗯，
0: 需要说26号。
1: 26号是，全马和半马。25号是家庭跑、健康跑，好吗？
0: 嗯，好，这个具体因为今天天天去开的会啊。
1: 你没坐进那个会议室，你在这跟我这行，你女明星，你说的对，好吗？啊，
0: 对吧？但是娇滴滴不适合天天，
1: 嗯、
0: 天天从来没有娇滴滴过。
1: 我是说我的闺蜜，
0: 对吧？
1: 啊，对，
0: 她跟硬的跟铁板一块儿，你知道吗？
1: 怎么叫硬的跟铁板一块？
0: 从外观，
1: 没温暖过你吗？
0: 你温暖什么呀？
1: 我从来没温暖过你
0: 呀、啊，你知道吗？从外观看上去就是一个女汉子，对不对？你再看你要把她，你要真正走进她的内心，你会发现真的是铁石心肠，
1: 钢铁直女儿溜溜梅，
0: 对吧？
1: 哈哈哈哈，
0: 那个太刻意了，刻意什么、
1: 哎、我跟你讲，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女明星阿宣子、
0: 嗯、
1: 她现在说话都是那种言简意赅，
0: 对，而且都是那种俯视的那种、嗯、
1: 啊，对对对对对，就那种，
0: 对吧？俯视
1: 众生，我不屑多说话了，
0: 对吧？
1: 嗯，
0: 在我的生活当中，什么除了鸟，
1: 嗯，
0: 没有什么。
1: 然后呢，
0: 就我的生活只有鸟，
1: 对、
0: 啊、包括老公啊什么，
1: 对，
0: 那个就你以前叫师傅啊，现在、
1: 啊、
0: 现在不叫了，现在那个包括
1: 现在叫油包干，
0: 那个这两头大瓣蒜啊、
1: 嗯、
0: 这都什么玩意儿，
1: 一个油包干一个大瓣蒜啊，
0: 是吧？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对不对？
1: 养鸟博主，
0: 就你们俩在我们生活，在我的生活当中都不屑被提及、嗯、
1: 呀。是的呢，夹心羊羊把这个星期的克拉玛依新闻包圆了。天台，你啥时候播一个月的克拉玛依新闻？
0: 那个
1: 播不了的。
0: 那个他俩是新入选的这个克拉玛依新闻女主播。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天天都没有去试镜，他怎么能去、啊、
1: 播不了的，我没有这个资格，这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一个位置，知道吗？
0: 这周说铁板烧啊，对，他是那种的，
1: 嗯，
0: 感觉他好像是一个内心火热的一个人。
1: 哇，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内心火热的直播间。你是一个内心火热的人吗，朋友？
0: 你话有点多了。但他的内心火热呢，被一块铁板包围着。
1: 你吗？
0: 然后就跟你任何人碰到他就会被灼伤。
1: 嗯，所以说这块铁板只能是乐。
0: 所以你到底你是个和牛还是个鱿鱼啊？你靠近一下他，你
1: 上板试试，是吧，朋友们？
0: 对吧？
1: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互动一下，你才知道接下来你将面临的是什么。
0: 反正都是灼烧。
1: 谢谢铁大猫，环游世界。
0: 那大砧板给你扎两下，扎几个孔，然后该撒调料啊。
1: 铁大猫，我跟你讲，这个也是一个女明星来的呢。
0: 啊，这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她发的一些抖音。
0: 这个崔大猫、啊、
1: 刷到过她。
0: 崔大猫是克拉玛依宠物界。
1: 哦，今天也来了好几个养宠博主。
0: 餐饮界的大 大咖，
1: 双栖咖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爱心咖，你知道吗？

0: 因为我曾经刷到过崔大猫的一个关于这种公益的吧，好像是有一个店，就是怎么了，他好像遗弃了小宠物
1: 啊，
0: 崔大猫做了一个关心宠物的这样一个短视频，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女明星是啊，
1: 对，说你呢，你是女明星，而且人还年轻。
0: 啊，
1: 不像那种，就比如说那个真正的那个总裁一出来，都这种的啊，对吧？人家是这种，就穿着高定，啊，对吧？
0: 这倒我都没有研究，因为他一直在讲那个关于宠物遗弃的事情，因为我也很喜欢宠物嘛，
1: 啊、
0: 曾经有养过狗狗，然后当时看的我义愤填膺，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这是我们坑蓝马蚁宠物界的大明星，就有那个就是有养宠物的啊，
0: 啊，
1: 坑蓝马蚁有一个宠物店。当时连锁店开遍全克拉玛依，
0: 然后我们的这个鸟界女明星阿轩说，我在他家治过我家鸟，
1: 然后我听我说完嘛、
0: 嗯、
1: 他们家最早是搞那个就是宠物店，
0: 哦哟，
1: 我、哦、开了好几百家分店，每个小区都是他们家的分店，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一周说我家也有鸟，
1: 然后那个到后来呢，他觉得我要把上下游产业全部都链接起来，
0: 嗯，
1: 搞了一个宠物医院
0: 啊、
1: oh, 啊，对吧？再后来发现，哎，有宠物了，那有些宠物它宠着宠着它失宠了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嗯，
1: 那我就把它的这个失宠的这个宠物，哎，那比如说80万的羊啊，
0: 哎，
1: 啊，对不对？
0: 哎，开个美
1: 家饭，
0: 哇！棋皇，我跟你们讲啊，真正的聪明是什么？
1: 啊、
0: 一盘棋我不会下死啊，
1: 对，
0: 一盘棋我这边下，我那边下，我两盘棋，
1: 对不对？
0: 盘盘开花，知道吗？
1: 再后来啊，又有人说，哎，嗯、老板这条鱼我不养了呢，哎、
0: 啊，
1: 发现有鱼，
0: 嗯，
1: 开个料理店
0: 可以，
1: 把这个三文鱼给我弄进去啊！
0: 来，我先给你片片片啊，人家原先那个小店不够开了，现在开大了啊，
1: 对吧？
0: 所以说你看。就是你这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心向善的人啊，
1: 对，
0: 他的事业只会是越做越好。
1: 哎，
0: 啊，
1: 那个、
0: 你看我们没有宣传你啊，我们只是说了这个一件事儿，就说了一下我们克拉玛依有哪一些女明星。
1: 对对对啊，他说这个日料店和西餐厅，哈哈哈。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现在是我们这个他人现在已经从这个管理层已经脱离出来了。
0: 嗯，
1: 你看像这个天天在这，而我在找仕途，一天被上物缠身，我是一个克拉玛依政界的星星。嗯、
0: 你这样子特别的嘲。嘲讽我在干嘛？你在嘲讽
1: 直拉满
0: 了、
1: 哎？对，我是在嘲讽你、啊。
0: 真的很过分呢、
1: 哎！哎，你听出来了，这么大
0: 的。我一向都是以这种在捧任何的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了不起的人，对不对？
1: 你看啊，
0: 但旁边这个人就一直在打压我。
1: 不、哎，这个像已经做到崔大猫这个级别的啊，
0: 嗯、
1: 他这个咖位就那个，总经理你来当，董事长你来当，嗯，我只要到年底，
0: 我负责出相当女主播。
1: 你一边去吧。我只要负责当好我的这个，就是幕后的这个大 boss 就可以了。
0: 嗯，
1: 我每年的生活呢，就是负责全球旅行。
0: 听不出来，天天有任何捧的感觉。你这位那个叫什么那个、啊、广西的朋友
1: 啊，
0: 你要来克拉玛依，你要来看克拉玛依的文化人文，
1: 对，
0: 你要来看克拉玛依的风景，尤其是到了新疆啊、嗯，一定是秋天这个季节来。
1: 是是是。
0: 胡杨林，上次我们什么时候去的？
1: 11月。
0: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特别美了。
1: 嗯、有你在就美。
0: 哎，也是。但是呢，这会儿来克拉玛依啊，
1: 那就来对了。
0: 来对来，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会儿要开始
1: 吃
0: 喝了。克拉玛依著名的人崔大猫环游世界啊，
1: 是啊，
0: 我们直播间经常会吸引一些各行各业的这个著名人物啊，
1: 大咖
0: 来我们直播间驻足停留，
1: 是、啊、
0: 只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对吧？
0: 嗯，
1: 那个这个刚才你不是提到
0: 龙源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 你话那么多呢？
0: 不是，这是新进来的朋友，我念一下他的名字，我欢迎一下他，我有问题、啊、
1: 你是欢迎吗？你刚才那个明显是质疑，你当我听不出来的？
0: 我质疑什么？
1: 那个、
0: 我欢迎一下新进来直播间的朋友。
1: 那个乐风天天有报马半马挑战一下吗？没有没有
0: 没有，
1: 但我身边有朋友去报名这个。
0: 我2024年那一期的那个马拉松赛，我报名了欢乐跑
1: 啊，没跑下来，
0: 花了80多块钱报了
1: 我没有跑下来，
0: 报了一个人，然后160块钱报了两个人，然后当年通知我参加到采访队伍当中，然后当时我说能不能把160块钱退给我，没退。去年2025年，
1: 你把百姓日线反映一下啊。
0: 2025年，哎，我直接就是没报
1: 啊，
0: 我直接我申请参加到这个直播节目当中，
1: 哎、
0: 然后就把我关到赛道里。
1: 哼，
0: 赛道当时有那么几个移动厕所吧？
1: 对，关到厕所里的，
0: 关到赛道里，赛道下不来。赛道什么时候跑完全程我才能下来？今年我又光荣的加入到了这个马拉松半马和全马的赛道里啊！
1: 对吧？
0: 希望大家都来报名来看我的这个美丽的容颜好吗？
1: 哎呦，
0: 谢谢大家，
1: 真恶心你这个。
0: 我现在其实已经跟马拉松那帮人处成好朋友了，知道吗？
1: 真的假的？
0: 啊，真的。嗯。那里面那些跑马的我都认识，也都认识我。
1: 好了，这个那个，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克拉玛依乌尔河文旅。
0: 啊，对，啊、嗯，
1: 对吧？
0: 嗯，
1: 像我们这折折猴子啦，老陈啦。这样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大美克拉玛依的这样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你要来克拉玛依一定得要去乌尔河，
0: 对
1: 对吧？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因为人啊总喜欢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嗯，
1: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算了，你是一个喜欢那个赖在床上的一个女人啊。
0: 就那次我跟你去，你去了乌尔河盐湖那一场，我没去之后，你就经常这样说我。我不就没陪你去吗？
1: 我不是说那一场
0: 啊，
1: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一般人的周末啊，就是啊，我们到那个什么去烧烤呀，我们去外面玩啊，去那个后山啊，别人都是这样。你今天你周末咋安排？躺两天。
0: 因为我平时公务缠身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咖位太高了。
0: 你今天满是嘲讽对我，特别的不礼貌。
1: 哎呀，你看我今天早上还要去开马拉松的会，你看你们都去不了呢，政务缠身呢。
0: 那咋办？
1: 回来之后还得给你们安排，你们这些小喽啰安排这些工作，
0: 是吧？知道了吗？
1: 对的，
0: 这么很忙。
1: 所以一般人来说，人啊，他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个钢筋混凝土的这个房子里面。
0: 嗯，
1: 绝大多数人都是向往大自然的。
0: 诗与远方，
1: 对不对？
0: 那、
1: 你倒不一定是远方啊。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家里面挣了一大笔钱，
0: 对
1: 啊，你家挣了多少钱呢？挣了1000万。
0: 做个梦想一下吧。
1: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1000万能够给你改善生活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这1000万你现在拿到手了啊，对吧？
0: 嗯、
1: 拿到手之后呢，你想给自己换个房子，你首先会想换个什么样的房子？
0: 独栋独门独院的吧，
1: 对吧？
0: 安静。
1: 然后那个一定得是那个就是远离喧嚣的那种独栋吧。
0: 喧嚣在外，我在院内就行。我也不要那么远离喧嚣，因为我还得逛超市买好吃的呢。
1: 你这人怎么就那个嘴就停不了呢？你，我给你举个，你这种人就纯属于那个就是社会的异类，你知道吗？
0: 等一下，天天，假如说你有千万身家，你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1: 上岸第一刀，先斩意中人。他肯定是先跟我脱离关系。
0: 意中人？
1: 哎，对吧？他怕我花他的钱。
0: 那么重要？你呢？
1: 我给你
0: 先，你是不是先斩我？
1: 不，先别说这事儿啊！
0: 不是他问到这个问题了，你难道不重视
1: 他？他没问我，
0: 那他问我了。
1: 我跟你讲、啊，
0: 你先说你话。
1: 哎，你是不是在宣传我和文旅？我这往上引着你们两个，倒腾什么呢？在这儿
0: 不倒腾，不倒腾。
1: 哎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主持人，他的名字叫曼奇
0: 啊，慢慢的奇
1: 啊，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他曾经确实挣了一笔钱之后呢，步步买了一套别墅独栋。
0: 你刚刚是吐了一口痰吗？
1: 那个是盖房子的声音，噗一下，你知道吧、
0: 嗯？
1: 人家买那套别墅在大农业，
0: 那是他爸买的。
1: 对，那也是他们家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看人啊，当有了一些钱之后，想改善生活的时候，
0: 先买房是吧？
1: 一定是先远离喧嚣，远离都市，去到农村去生活，对吧？所以、乌尔河是最完美的地方，有山有水，
0: 有超市。当你想吃火锅的时候，哎，
1: 有啊！
0: 当你想吃烧烤的时候，出火锅门往左走一点点就到了。
1: 你能不能高雅一点？
0: 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有市井，有烟火。你想要的乌尔河都有。
1: 你到了乌尔河，你看想看山，魔鬼城；想看水，白杨
0: 河。
1: 没有没有没有，白河嘛，对不对？
0: 盐湖，
1: 哎，
0: 想看海是不是
1: 啊？对不对？
0: 阿
1: 里克湖，
0: 你看，
1: 对不对？
0: 湖多的吧？
1: 还有那个恐龙公园，想看茂密的树林，
0: 嗯，
1: 胡杨林。
0: 子曰：“不到胡杨林，非好汉啊！”
1: 这是子曰的吗？
0: 在胡杨林里，
1: 这是苍耳子曰的吧？
0: 邂逅你的那个他，感受大自然带给你的最纯真的那种温情，感受这个秋天给你的微风拂面。
1: 最近吃咸的吃的有点多，
0: 咋了？
1: 我觉得你最近是咸的。
0: 哎， 他现在就是已经有那种女明星的范儿，就是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感觉坐在这边啊，我就是一整个高级，把那个纱巾给我，乐福你拿一下那个纱巾。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他现在这个状态是我们。
0: 不是，你给我拿一下那个纱巾。
1: 拿什么纱巾？
0: 那个头箍，那个公主的那个头箍，那个白雪公主的那个头箍。哎，对对对对对，就这样感觉啊，你看啊。现在呢，就是我现在是阿轩啊，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头箍这样。
1: 你还用全名吗？你别阿轩了，感觉好像是在骂某个人似的。
0: 那我用什么？你看
1: 金某轩，
0: 我现在就是一个养鸟的那个博主啊。
1: 我感觉你就像个鸟。
0: 克拉玛依知名养鸟博主，我现在坐在这边啊。
1: 嗯。
0: 你说你的，来乐峰，你是主持人，我是嘉宾，我今天
1: 在。你别嘉宾了，我现在就是那个现在是一个私下的一个场合。
0: 对对对。
1: 大概有五六个闺蜜坐这儿聊天啊，
0: 嗯嗯，
1: 对吧？我们五个人都在那聊孩子聊学习，你突然冒出来一句，
0: 嗯，
1: 最近吃的有点咸。
0: 不是，你说你的，你不要在这让我就是给我，
1: 对，就这种感觉嘛，对吧？
0: 冒词儿可以吗？你说你
1: 李夏说白羊河大峡谷十一假期应该还可以进吧？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个天天，你看你真的是档次不够，你都那么有钱了，都独门独院了，还要自己去逛超市吗？管家呀，外卖啊。
0: 对
1: 呀，
0: 因为最近吃的有点咸。
1: 你像个村姑你。
0: 不是，我在模仿的女明星呢。
1: 你模仿，你也模仿的像一点。你这像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女明星啊！
1: 你还往下这样，这你在下面系个扣呗。
0: 你不用安排我，
1: 我没有安排你。
0: 因为我是女明星，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你是女蛤蟆精，女明星还。天天，言归正传，你还没有回答，回答什么？
0: 什么？
1: 折折猴子说天天在模仿你。
0: 我跟你讲。我模仿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如果说你见过阿轩本轩的话，
1: 你就会觉得哇，
0: 对，真的天天真的很
1: 黑啊，
0: 平易近人了已经。
1: 但我曾经见过的小金呢，金金的是一个，
0: 他现在已经不是小金了，
1: 肥金。
0: 我刚刚是怎么样来形容他这样一个状态呢？你就你说的这个词好了，嗯，双金，嗯，肥金吧。嗯，泡椒牛板筋，那种水泡过的那种，它不是很咸，它也不是很辣，它给你有温柔的感觉，让你就觉得就是已经泡过的一口泡椒牛板筋，它有牛板筋的这种口感，这种绝境，但是它又没有牛板筋的那么的刺挠，知道吗？
1: 搞不懂说，乐峰这位女明星也是你教出来的吗？对对对，是的。
0: 什么东西啊？
1: 那个就是阿轩嘛。
0: 啊，哇塞，你就是乐峰经常说的大名鼎鼎的晶晶啊。对，就是他啊，
1: 对，就是他，
0: 啊，他现在我跟你们讲，他现在你不要说是乐峰的徒弟，他不认这个事情好吗？
1: 嗯，他现在不认了，
0: 他现在不认这个事情，
1: 对，他现在极力要把那个之前跟我们有过的那一段要抹除掉。
0: 没错没错。
1: 张丸子说话太损了。哲哲说这个著名晶这周说多损呢，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折折猴子说你了，说你真是不留情面也没有。
0: 怎么了？
1: 阿轩说哈哈哈，重在好吃。
0: 你阿轩，就你说话的时候一定不要说重这个字啊。
1: 对，
0: 因为你并不是那么重，知道吗？
1: 对对对，不，
0: 关键在于，嗯，
1: 我觉得他不能说重的原因不是因为你那个原因，
0: 嗯，
1: 而是他跟那个这个字重叠了。
0: 为啥呀？
1: 体重嘛。
0: 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得把什么重啊肥啊这些，刚你说那个肥精，
1: 啊，
0: 在他这边都是黑名单的，你知道吗？还有这样重在好吃这个字是不能出现在女明星的这个公屏上的。
1: 我想到了，
0: 嗯，
1: 晶晶以后不要叫晶晶了，也不要叫什么牛板筋，也不要叫什么，
0: 嗯，叫重金求子，
1: 那个叫什么玩意儿，你这是。我跟你讲，你不要用这些字来损他，但我觉得就用一个正，就用一个正常的名字，我就能把晶晶的这个整个状态就能够形容出来的，
0: 嗯，
1: 就叫王晶。
0: 你这有点太通俗太普通了。
1: 对，原来一想到这个，哇，这个导演啊，一想到今天这个形象，完了，契合了。
0: 你知道吗？你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名字让我想起了一位，嗯，我的好朋友，
1: 那个幸福晶。他这不算啊，搞不懂经典的狗血剧情是不是出现了？明星约乐峰见面甩一张支票，你以后不要在外面说我是你的徒弟。哼，他现在生活还需要我给他接济呢。
0: 你接济什么了？他根本不需要，好吗？
1: 他还给我们甩张支票。但确实，我跟你说啊，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我在中间夹着，其实挺难做的。
0: 你在哪个中间夹着？
1: 就你和晶晶之间夹着，其实挺难做的，
0: 啊、
1: 真的。
0: 没有啊。
1: 晶晶说那个，两位师，就曾经啊，两位师傅，我请你们吃个饭呀，就开始端架子了啊。哦，去不了。哦，最近事儿好多呀，政务缠身。然后要不就是那种啊，好吧，那就下凡见见你们吧。等晶晶都已经到人家店里面，都已经做好菜，都点完了。哎呀，政务缠身呢、啊，吃不了了。
0: 你在学谁？
1: 我在学你。
0: 我才不是这样的人呢。我私底下其实是一个跟你们就是还蛮亲近的，只不过晶晶现在自动跟我们俩划清了界限。
1: 来，阿轩，你说一下，曾经你叫我们吃饭，是不是有过这样熟悉的一幕？
0: 有吗？
1: 怎么没有？
0: 哪有叫过我吃饭？
1: 哎呀，
0: 叫你没有叫我？
1: 怎么没叫你？你都临了了，人家都已经订好桌子都去了，你自己那在那啊？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你看这纯属鱼脑子，记不住、啊。
0: 他订的那都什么东西？那都能吃吗？那都你说？
1: 我看人看不上。
0: 那个
1: 来，晶晶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么一幕啊？
0: 我不记得了。
1: 哎呀，好意思，
0: 我跟你讲，现在人家晶晶如果说想跟我们一块儿，就我想约晶晶吃个饭，那得比登天还难。
1: 你俩都很难，互相看不上啊，倒不如互相看不上啊，都互相不给面子。我就得从中去斡旋，你知道吗？那边得拉着他的手，这边得拉着你的手，两个
0: 手
1: 放到一块，
0: 你跟他在一起，
1: 两手放一块，刚握手言和，飘飘到嘴巴子上来了。
0: 导演、编剧、女主角吗？你看，让天天乐师傅用郑中基的一首歌左右为难了，
1: 对吧？
0: 你先别说这么多，你先告诉我说你这位普通朋友，你之前那个账号到哪里去了？我现在很好奇这件事情。
1: 他说了遇到一些事情，很多事情叠事情，然后现在那个账号就不玩了。
0: 哎，失恋了嘛，有多大点事儿嘛？一个是明星，一个是走仕途的，谁给你面子呀，冯？
1: 对吧？哎呀，我在中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哎，确实我是混迹在那个就是晶晶这个娱乐圈的啊，对吧？
0: 晶晶可不认为哟，
1: 但是
0: 你混不进去他那个圈哟。
1: 但是呢，我实际我又跟天天那个什么做一档节目，所以现在这俩人都不认我了。哎呀，
0: 叫什么那句话？你说
1: 里外不是人。
0: 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怎么说？先斩意中人是吗？
1: 对吗？
0: 哎呀，
1: 这不都是为了抢你的吗？哎呦，得了吧，你还抢我呢？出了门这谁啊？不认识啊？还抢的还真的？哎呦呦呦！好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大家点的。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 九十二点六，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4: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的依旧在继续啊。这周说，我下周五早上的飞机要回去了。欢迎欢迎啊！我们尽量下周给你送个小奖品吧啊，
1: 可以送个鱼啊啥的，你去吃一吃啊，
0: 让你去吃一顿，好吧？
1: 对。
0: 那个哲哲猴子说很解压呀。我们广西的朋友不仅喜欢解压，
1: 哎，你们广西是不是会唱那个？
0: 还喜欢姐姐呀？
1: 你们广西会不会唱《迷途山歌》？山对山来，爱对爱。
0: 你唱的可真难听、啊。
1: 蜜蜂采花顺山里来，是不是你们广西的民歌啊？会是吧？发语音给我听一下。
0: 你得了吧。
1: 广西

0: 口音唱的绝对特别正宗。
1: 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打开抖音
0: 山歌，
1: 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啊，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跟我们这个一起来聊聊天啊。
0: 都是大理迷度，对啊，他们广西朋友肯定特别会唱。
1: 那问题大理应该是在云南，
0: 那至少也比我近吧。我在新疆我都会唱迷度山歌，广西朋友不是更会，这样说对不对？
1: 确实对于你这个村姑来说确实应该什么都会。
0: 那我觉得我因为我接触的东西比较多，接触人也比较多一点
1: 啊，
0: 对，so,
1: 对，特别前男友特别多，
0: 所以呢就可能知识就学杂了
1: 啊。你哪个知识学杂了？你总共
0: 的知识学杂了，
1: 你总共你的人生分类里面就那么两样，你还好意思说我知识学杂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去年军训的时候就有人表演迷度山歌是吧？哦，
1: 这只猴子说李伟就是其中一个啊。
0: 哎，你们去年军训的时候你们表演迷度山歌真的很厉害，
1: 对吧？
0: 他那个后面那个吊嗓子，哎，那个他怎么唱的呀？
1: 哎，你别管人家怎么唱的，
0: 我是学声乐的，我当然要研究一下了。
1: 你是个跟个猴似的跳梁小丑一样，你有意思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特别不礼貌，你知道吗？
1: 你说这只猴子的时候，你没说你不礼貌。
0: 我说了什么？我一直都在捧每一个人。
1: 哎，我觉得
0: 你们每个人都在，
1: 我觉得能在军训上面，就是那个，因为我这两天有刷到那个大学新生军训啊什么那些的啊，就是能在军训上面，就是那个，上去表演节目啊，就那个就是扭来扭去又跳舞又唱歌那种的，特别爱现，你知道吗？
0: 没有吗？
1: 我没有。
0: 你军训时候没有表演？
1: 我不是这样的人。
0: 我表演了。
1: 你看吧。
0: 啊，我是艺术类院校呀，那咋办？啊，不是，我今天好好看了一下你的发型，你的发型今天专门有抓过是不是啊？
1: 我抓你个头，我抓
0: 什么？
1: 为什么
0: 今天特别的蓬啊？你这抓了一个猫王的造型，大家看一下你猫王。
1: 是天天吗？对，是天天啊。忘了那个人是唱歌还是跳舞了？阿轩说哈佛音学院毕业的。你咋不说他哈佛鸟学院毕业的？
0: 新疆艺术学院，然后后来又读伏尔加音乐学院。
1: 对啊，
0: 你好，花月痕。
1: 在最高的艺术学府啊，
0: 对对对，
1: 清华大学，
0: 没错
1: 啊，还在那边进修过。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复旦大学我也去了，
1: 去那边
0: 旅游。不好意思，
1: 你在复旦大学是帮他那两只鸟那个做产后护理吗？
0: 哪两个鸟？
1: 他宣了那两个鸟吗？
0: 那两个鸟都去了复旦大学吗？
1: 复旦大学吗？
0: 我大学经常去深圳各大院校社团交流。
1: 你还深圳大学？你顶多能去个贵电就不错了。当然，贵电也是很好的学校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乐风天天，哇塞，终于看到你俩长啥样了，之前开车经常听
0: 啊。我今天是因为有一个女明星一直在我们直播间里，所以我做了一个造型跟我们的女明星能够平起平坐一下，要不然我害怕我的这个气场抬不上去。你平时其实见到我的话我应该是蛮
1: 端的，
0: 亲和力满满，然后比较邻家的那种感觉。
1: 对，这大家确实是说了，就天天确实平常是一个很端着的一个人。
0: 我端什么？我端
1: 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那种感觉啊！今天呢戴上这个之后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了。
0: 这个平时是你在戴的东西，
1: 那个天天，
0: 但你今天发型吹太高了。
1: 天天这确实说那个啊，我这样的一个政务缠身的一个
0: 你这个人说话的莫名，哎，我自己说我自己可以，那你不要说我去政务缠身什么的，
1: 那你自己说的嘛，
0: 这样我觉得你在诅咒我。
1: 我没有诅咒你，我是夸你。
0: 克拉玛依十大波纹明星，
1: 夸你的，夸你，
0: 诅咒
1: 就那个，因为天天说了，说我是一个走仕途的一个人。
0: 莫风紧急撤回一句嘲讽。
1: 听我说完，听我说完。
0: 行行，
1: 天天是的，平时说了我是一个走仕途的人，对不对？他说过这个话吧？不是
0: 我
1: 瞎编乱造的，
0: 我说过怎么样说了的，我认，对不对？
1: 哎，结果今天呢？就他曾经的那个，就是那个好朋友啊，现在叫阿轩的这个晶晶啊，
0: 怎么叫曾经的好朋友？
1: 那来了之后呢？
0: 现在我不配当他好朋友了吗？
1: 你得不是你不配，是你们俩互相看不上了。
0: OK。
1: 他一进直播间之后呢，把这个戴上之后，他如果不戴这个，他会说：“你一个戏子，你配跟我站在一起吗？”对吗？戴上这个之后啊，就是我也是个戏子，我跟你站一块儿了。
0: 就是说我这个人呢，可盐可甜。当我摘下这个菇的时候啊，我是一个
1: 猴子，
0: 政务缠身的人。当我戴上这个菇的时候呢，
1: 是一个戏子。
0: 哦，我又是一个
1: 跳梁小丑，
0: 在你旁边很欢脱的一个女生，很活泼，很聒噪。不好意思，
1: 哲哲说，哎呀，我看不出来。起晚了说，哎，配了个来了个配铁锅的。
0: 什么叫配铁锅？
1: 就是说晶晶嘛，大鹅嘛。
0: 救赎说，我回来啦。救赎是谁？
1: 不知道啊，
0: 你是换名字的吧？
1: 没换，人家本来就叫救赎

0: 过。
1: 你绝对是换名字了，要不然我能不认识你吗？
0: 阿轩说什么叫曾经的，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词。也因为你们俩现在互相看不上，连带我在中间就里外不是人啊，对不对？
1: 你不是人就不是人，跟我们俩看不上有什么关系？
0: 你看啊，我想把你们拉到一块儿，哎，拉不过来呀。
1: 晶晶，你不要在这发字儿啊！你现在已经不跟我们发语音了，是不是？
0: 对吧？
1: 曾经他跟我们平起平坐的时候，你知道吗？动不动就这样笑，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
1: 我都学不来他那个笑声。
0: 现在两人互相端着。
1: 你知道他曾经因为他没有那个架子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是很放松的那种，声带是很松弛的。一个人当他声带松弛的时候，他发出来的声音不会那么精致的。
0: 哎、
1: 他现在你看不发语音了，你知道吗？
0: 对吧？
1: 嗯，
0: 原来没问题，原来了不得是个金戒指，现在人家保底是块金砖了。
1: 那是
0: 啊，对吧、
1: 嗯？人家是个大金筒子。
0: 哲哲说这个顶多乐师傅在中间是左右为难，真的、哦，各位，就我们。曾经啊，因为那会儿我们不是要拍搞笑短视频嘛，然后专门搞了一个三人群，对不对？有吧？我没说瞎话吧？
1: 有，
0: 对不对？
1: 嗯，
0: 来，那个金猴子，
1: 晶晶退群了吧？应该是，
0: 没有人退群，那个群里面没有人说话了。
1: 咱们现在特别难过是吗？
0: 我一点都不难过，对吧？我只要在里面一说话，两人都互相看不上，哎，对吧？天天一说话，哎。我得要捧着婷婷啊，那个金猴子在那儿，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金猴子一说话啊，听，哼，这什么玩意儿啊？我还得互相捧。
1: 所以说，当一个徒弟同时，当一个师傅同时带俩徒弟的时候，是不是还挺为难的？
0: 对。
1: 那你看我这个暑假的时候，
0: 所以我特别理解，就是当皇上和那个就调理后宫三千佳丽的时候，你说他得有多为难。
1: 原来是想我，对，你乐风师傅现在不能叫乐风师傅了啊，现在你乐风。
0: 大爷
1: 不，乐风确实很想你，对你不能称师傅了，因为他现在可能不认你这个师傅了，对
0: 对对，这倒是
1: 啊、三人群那你是知道的，他俩还有一个单独的小群，
0: 两人需要有群吗？
1: 没有，不可能的，
0: 两人直接打开对话框不就聊了吗？
1: 乐叔，你去听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我对这首歌听不了，
1: 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就是你难过吗？我不难过，
0: 这首歌不符合我现在心境的。
1: 春天去了，秋天又回来，
0: 只有
1: 一
0: 首，一
1: 点不难过。
0: 你这是唱的老北京那个
1: 很好听，
0: 羊肉串串那个什么唱的歌吧？
1: 特别好听。
0: 我跟你讲，现在只有一首歌符合我的心境的。
1: 你说吧。
0: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1: 那是你跟晶晶的过去，
0: 是三个人的过去。
1: 现在我对你还是无话不说，
0: 你得了吧，
1: 没有变。他变了，我没有变。一边是友情，一边是友情，一边是徒弟情。所有的故事都是为难了自己，
0: 对吧？
1: 啊、
0: 哎，
1: 这个锤子国王咋天天改名字？他之前那个账号注销了，他失恋了吗？
0: 不知道是失恋了还是那个账号是不是那个因为有那个借了一些网贷啊，然后被别人追债啊什么那些的。
1: 嗯，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
0: 啊，
1: 乐风，你看你两个徒弟，一个是台长。一个是女明星，你的事业怎么在原地踏步呢？
0: 我也没有原地踏步，
1: 她没有原地踏步，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女明星她走的是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对不对？有的人往这个枝上咔咔咔往这边长，对不对？有的人咔咔咔咔咔往那边长，虽然这俩都长歪了啊，这俩确实。那个问题在哪？问题在这个树墩子上。
1: 问题在你
0: 啊？问题在这树墩子上。
1: 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0: 树墩子就是我。对吧？没有我做他们坚实的后盾，往这个政务方向发展的这个长不好，对不对？往那个娱乐圈发展的那个也长不好。这说明什么？那个你可以叫我树墩子，但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叫官方背书。
1: 对，确实是曾经轩轩背后这叫什么？轩轩背后的叔叔啊，
0: 对吧？
1: 一个是商业明星，一个是主持星星。
0: 我就是这俩人的最大的靠山，最大的背书。
1: 主持星星没有、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晶晶出去主持一个活动，或者在娱乐圈啊，那个比如说
1: 主持过活动吗？他
0: 没主持过活动，人家
1: 就你带出来
0: 的
1: 徒弟，
0: 他跟什么那个我另外一个徒弟谭东南是主持过。对吧？
1: 你都
0: 跟你说，
1: 你都别说。我跟你讲，就晶晶这个咖位啊，你说什么东南西北的啊，配不上，
0: 我知道吗？你别说配得上配不上啊，对不对？就想当年没有合并之前，对吧？人家日报搞一个年会，
1: 他也是，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年会啊？
0: 就日报搞一年会啊？
1: 啊，
0: 来请两个主持人，我一看，哇，这不是我们乐加班的人吗？我的妈呀！
1: 这么多人吗？而且收的都是什么呀？都歪瓜裂枣的，
0: 对吧？我告诉你，这整个在科尔马伊的播音主持界啊，我桃李满天下。
1: 我跟你讲，我要是仕途一旦起来，我第一个先跟你们乐加班划清楚界限。

0: 你想，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宾不能有酋长吗？
1: 菲律宾没有人，你遇到了，你高级一点啊。联合国秘书长啊，对吧？
0: 你好，我是来自联合国的
1: 秘书长，
0: 我的名字叫做小矮。
1: 你
0: 敢
1: 去？
0: 你哎，我。好不容易我们从克拉玛依离开了之后，
1: 安静一会儿啊，你遇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然后他
0: 又在联合国见面了，真的是
1: 主动的跟你打招呼啊，哎呦你好，
2: 他不太主动跟我打招呼，
1: 你不是乐峰的徒弟吗？
0: 这要来
1: 回去的时候麻烦给我给他带个号
0: 啊，让他把欠我那20块钱早点转给我，微信
1: 你欠我的，
0: 真是的，你看
1: 对不对，
0: 在课竟然能有校友，你上了什么学校啊，在课还竟然能有校友，
1: 光华
0: 哦，那确实挺难有校友的。
1: 对对 对
0: 那你也是那个学校学长呀？
1: 我不是，
0: 你不是四位光华的吗？
1: 我那是不是一个学校，我那是中高中初中，他们是光华学院。
0: 行，
1: 没文化你知道吗？
0: 就没上过私立学校真不知道，朋友们。
1: 阿轩说胆子真是肥嘟嘟，哪有你的鸟肥嘟嘟啊。
0: 你不要借着鸟说他啊，我都听不下去了，我跟你讲，
1: 真的是啊。那个确实，你看，像当初人家主持活动，那不就是那啥吗？都是我带来的吗？
0: 嗯，胆子真是肥嘟嘟，你现在都敢说轩轩呢？我跟你讲，现在轩轩这个咖位可以压死你。
1: 那个起晚了，跟起晚了说，你以为你在低谷，实际地下还有18层。其实并没有了。刚才形容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实，你知道吗？就他们说，哎呦，这个走仕途，那个走那个什么，啊，乐峰没有进步，其实没有，不是没有进步，因为我一直在他们的背后慢慢的是茁壮自己，
0: 可茁壮了呢。你看，这大家有目共睹，对不对？
1: 他俩的虎狼之词可多了。
0: 我不敢说啊，他是这个年长的长辈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我这一整期节目我都觉得我在捧轩轩，对，因为轩轩现在呢他非常的咖位很高啊。我为什么今天要戴上这样一个头箍？没办法，想要跟轩轩平起平坐呢，一定要把自己抬高一点，最起码像个新娘子一样，对不对？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配色，就白雪公主这个配色真的是很绝，黄红蓝。
1: 你戴上这个的时候，你就并没有在捧他，你把自己扮的跟个小丑一样，说啊。
0: 你这
1: 个
0: 人说话真的很过分，你好像觉得我没有在捧他，你在说这件事情，实际上你在嘲讽我，说什么你把自己扮的跟小丑一样，怎么像小丑了？这是很好的一个白雪公主的形象呀。
1: 那个阿勋说，之前的虎狼之词你都没有听过。天天貌似没说，但实际是真的很溜溜眉，对吧？对吧？对吧？哎呀，真的，就你在这表现出来所有的样子啊，我是看在眼里。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你，实际上你要听别人说话，不要听别人说了什么，而是要听他这个话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意思。
0: 我背后只有一个叔叔背书，好吗？
1: 对吧？哲说白蛇传的青蛇，天天这能是青蛇吗？
0: 明明就很白那
1: 种，跟个菜花蛇一样。你在这哪地方像？
0: 你把那个菇拿来。
1: 哪个菇？
0: 你觉得哪个？
1: 你大菇。
0: 你把哪个？你觉得哪个菇最符合我今天这个咖位？就是说能够跟轩轩放到一起平起平坐的这种，你就给我拿过来。
1: 你把这两个顶头上。
0: 哎，你不要拿阿童木的手，你拿阿童木的手干什么？你这个人，你拿那个点关注，你拿那个点关注。点关注啊，我的这个流量我今天一定干得过，我跟你讲。
1: 各位啊，现在开始骂人了。
0: 你把这个放过去，拿走。
1: 还咖位多，你把这个放回去拿走。
0: 我今天就是要点关注、啊、
1: 我今天就是要侮辱一下小轩。
0: 你看我今天这个关注这个流量度啊，高低不说啊，我先干过小轩好吗？我看一下小轩的这个粉丝量。
1: 那个你看到没有，那个阿轩又通过这个头上这个
0: ，Oh my God！
1: 又通过这个发卡

0: 89，我
1: 就通过这个发卡开始侮辱你了，
2: 粉丝量这么高吗？
1: 侮辱你们这样这个娱乐圈的，只知道流量，只知道那个关注。
2: 发卡一代谁都不爱，爱呢？这个直播间高低有我爱的一个人。
1: 七万楼说青蛇的查个色卡吧，那是黄蛇。哲哲说知道天天的外号溜溜梅吗？他不知道这个，这啊，晶晶是不知道的。
2: 就是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就是那个口头禅那个啊
1: 啊
2: 啊！来的太晚不清楚，他们的前面的恩恩爱爱，你说话咋那么觉得让我觉得感觉特别的不喜欢？他们的前面的恩恩爱爱，
1: 你是要把之前的过往全部都要删掉吗？跟晶晶一样，就把我这个师傅也要割裂开？
2: 没有啊，不可能的。
1: 那你刚才说话就这样的呀？
2: 我这个人最优势的一个点就是我的记忆力特别的好，尤其是对我好的人，我记忆力。
1: 你可要点脸吧！
2: 我跟你讲啊，尤其是
1: 刚才那个进直播间，你要没改名字，我能不认识你吗？
2: 哦，他刚说了，我就是不认识他嘛，这不是我的问题，你知道吗？而且我跟你讲，尤其是对我好的那种人啊，我能记他一辈子。
1: 是的哦，还有一层含义，对对对，是的啊，以前的一家三口。并没有，
2: 现在是乐风变了，乐风现在把杨洋纳为我们的一家三口了
1: 啊，对
2: 对，
1: 杨洋
2: 其实我现在还是不够强大。
1: 我想一下，杨洋应该和晶晶应该是同一年的，
2: 对
1: 啊，
2: 但是你看人家杨洋
1: 对吧，杨洋现在已经坐到新闻主播的位置上了，
2: 你看晶晶呢，
1: 泯然众人了对吧，之前还那个就是，
2: 但晶晶人家养鸟啊，杨洋养了吗？
1: 我还能在家养鸡呢，我养了三黄鸡。
2: 洋洋在，我跟你讲，洋洋在我们晶晶面前什么都不是。
1: 洋洋还养猫呢。
2: 你是喜欢洋洋吗？我告诉你，洋洋就是不如我们晶晶。
1: 你一下骂俩。
2: 洋洋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讲啊，我再细数一下啊，晶晶养了两只鸟，洋洋养什么了？
1: 两只猫。
2: 晶晶会做 AICG 的短片，他会干什么？
1: 他会播新闻。
2: 行，这个我输啊。但这个东西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啊，
1: 我没有说分高低贵贱，
2: 平起平坐了啊，评分评分啊，
1: 评分评分。
2: 嗯，晶晶38的脚，洋洋呢？
1: 45。
2: 你现在给洋洋打电话，45的脚，他要不是的话，我把你打成45的脚，莫名其妙。
1: 昨天被砖砸脚了，哎，肿了45码。
2: 不行，你这个不合适。
1: 他的晶晶多大？
2: 38。
1: 39。这可以。
2: 晶晶有正版的 AJ， 洋洋有吗？
1: 他有正版的大头。
2: 你看你说话每次你就不好好跟我比。
1: 你在那跟我比的时候，哎，晶晶38的脚。这是正儿八经在比吗？
2: 我怎么没有跟你在正儿八经比啊？
1: 小区里可以养家禽吗？没人养家禽，一个养鸟的，一个养那个养猫的，哪个是家禽了？这不都宠物吗？这不，
2: 洋洋在家被当晶晶养，听不懂，
1: 真是。所以我你不要比这些，你知道吗？
2: 你比不过，你比不过我们晶，
1: 你还比不过我们羊呢，对吧？
2: 感觉都是就宠物店里的东西啊，都是啊。
1: 各位呢，依旧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第一次进来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那个马上节目也要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啊，我今天很开心能够把一位养鸟的博主，我们曾经的好朋友啊，介绍给大家。当然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我也希望我能上上人啊。
1: 啊，乐风不是说养鸡吗？我这么一说啊，
2: 你们不要把乐风的话当成太认真的东西去听，
1: 真是。
2: 他要是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兑现，都能是真的的话，他还有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对吧？我跟你说，我早都不坐在这儿了，
2: 对吧？
1: 我应该坐在游艇上，
2: 是
1: 享受美好的生活。哎，每天从游艇上这么一睁眼，哎，38万到账了。
2: 鹦鹉对吗？养旋风的嘛。
1: 对，鹦鹉种类非常多的，对吧？比如说那个
2: 虎皮
1: 鹦鹉是最基础的，但实际上
2: 金刚。
1: 虎皮鹦鹉它也可以训练它说话的，你知道吗？
2: 不会吧？
1: 是可以的。
2: 咋说呢？
1: 你教呀，训练呀。
2: 你喊什么？你吵着我了，你知道吗？你曾经晶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这么大声说过话，你知道吗？
1: 哎，你要再有两滴眼泪就更真实了。
2: 不需要，我在节目里面我都是阳光可爱的形象给大家。
1: 洗漱之前不是说薅俩台里小哥哥来吗？来了呀。不是现在那个午间不是有那个午间那个叫什么
2: 马博儿
1: 马博啊，对吧？马博俊，你吃过吗？
2: 没吃过呀、
1: 啊。一种蘑菇。
2: 哦，没吃过。
1: 叫马伯骏。
2: 哦。
1: 然后那个在成熟之前可以吃，但成熟之后会里面散发出一种吐那种有毒的那种烟。
2: 你别说了，我很有画面。

0: 我就说这不是啥正经节目，你还不服气呢？阳光可爱，乐风雄起了。你不是他刚的砰的一声啊，他只是一个
1: 像形容词，
0: 大珠小珠落玉盘那么样一个形容词啊。
1: 什么有小哥哥？对，那个
0: 马博，你看你又不是不认识啊。
1: 那个还有一个早高峰好像要来一个男主播，
0: 那个叫什么杨嘛，周杨，
1: 周帅，周杨，
0: 周帅
1: 啊，
0: 嗯，周帅确实挺帅的。
1: 对吧？
0: 啊，
1: 就他身高跟我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差别。
0: 人家你两个你落到一起，你也没别人高。
1: 咋的？人家能有四米多高吗？
0: 那确实很高啊，高高大。
1: 再高也没高四米多的呀，对不对？是说话一点都不
0: 靠谱。你两米
1: 啊？啊，对呀、啊。
0: 你两米在哪儿？我看一下你两米在哪儿。吓不吓人你？
1: 你这说话就奇奇怪怪的，
0: 你这个这样底下。
1: 人长相确实跟我有一定的差距啊，对不对、啊、
0: 人家对是，这对长得
1: 身高呢也跟我有一定的差距。
0: 你这都已经到谷底了，他当然跟你有差距了。
1: 怎么就到谷底了？你说话能不能正常一点，像个人类一样、啊、
0: 我跟你讲，谷底是最帅的那一波。
1: 你得了吧，你一边去。
0: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有新人，是吧？失望了吧？
1: 我们马上要开一个新节目啊，广播有新人。
0: 就是那个心里面都有180个心眼子的那种有心人，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橙子得主持啊。
1: 哎，橙子主持不了啊。橙子那个就是说他有一些小心思，
0: 嗯，
1: 小心机，
0: 但是上不了这个台面，
1: 上不了台面啊。
0: 那你觉得这个广播有心人、嗯、谁能上来当主持？
1: 我跟你说，要么你就选一个心眼子满满心眼子
0: 满满心眼子的，
1: 你要不就选一个完全没有心眼子，别人说啥他听不懂的那种啊。
0: 那你得请阿轩来吧。
1: 来，我跟阿轩不行，阿轩
0: 现在心眼子也多起来了，
1: 对吧？我跟你说，真正就是你要找一个心眼子多的啊，
0: 嗯嗯，
1: 那就得找马博。
0: 你前面说的是橙子，
1: 你说的橙子，我说橙子不行呀、啊。
0: 不是，我是说好多天前的一期节目里面，你说、
1: 啊、我跟你说，
0: 现在有马博了，你先忘了旧人。
1: 主持这个那个广播有新人啊，嗯、这个、橙子不行啊。然后得需要一个就是完全那个就是刚不是说那个心眼子满满的那种叫马博啊，再搭配一个没心眼子的那种啊，
0: 嗯、
1: 丹妮老师。
0: 你这搭配很奇怪呀、啊、丹妮老师没心眼子。
1: 老带薪嘛。
0: 哦，老带薪。
1: 啊，而且是没心眼
0: 子。马博带我们的这个丹妮老师啊。广播有新人。看谁心眼子最多，谁能上这个节目。
1: 评委都有谁、
0: 哦、
1: 评委有橙子。
0: 嗯。
1: 啊，
0: 这是心眼子啊。
1: 对。这、啊、有但不多。
0: 对对对。
1: 啊，对吧。
0: 那他凭什么当评委啊？
1: 他就那个看。他只要看啊，那个这个心眼子、啊、
0: 能盖过他的
1: 啊，对
0: 啊
1: 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或者说这人说我没听懂，
0: 嗯，
1: 晋级。这人说的我听懂了，
0: 啊，
1: 淘汰。
0: 哎，对，
1: 对吧？橙子是那个一个评委啊，
0: 是，
1: 然后还得搭一个老主持，那个当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个、
0: 啊、控场的那种，是吧？
1: 就评委的控场的。
0: 对，
1: 这个人呢得需要镇得住场子、
0: 啊，
1: 而且呢就是心机又比较丰富的那种。但他是那种我能看穿所有的一切，但是我自己本身不耍心机的那种啊。这个
0: 我想想啊，
1: 郑明老师、
0: 啊、可以。到位了啊，
1: 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纯属任何心机都看不出来的那种、
0: 嗯、
1: 但是呢他能够左右所有选手的这个命脉
0: 啊
1: 啊，这个要广播节目部的副主任。
0: 还要搞一个冠军之夜吗？
1: 啊，无所谓了，这个都无所谓。
0: 这个我觉得竞争挺激烈的、哦、
1: 真的是啊、
0: 嗯、
1: 好吧，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0: 啊、
1: 哦、最后呢还是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
0: 这首歌呢我们送给萱萱啊，因为这个歌手呢、
1: 嗯、
0: 叫萧萧，他们的歌，他们的名字是有
1: 萱萧
0: 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首歌呢叫做握不住的他。曾经呢我们也想把晶晶握在手里，奈何他像风一样噗、一吹就散。
1: 你也可以当广播有心人的这个评委吧。
0: 当不了，
1: 人骂的可真脏。
0: 当不了一点啊，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握不住的他，让他飞了吧啊！
1: 明天再见吧，
0: 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等工作。
2: 市政协开展监督性视察，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
1: 我市公安成功拦截一起大额黄金电诈案，避免经济损失193.7万元。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相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守好安全生产红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延伸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链，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深化境内外业务合作，力争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研究了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建设体育之城等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强化风险防控落地执行，以更严更实举措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要推动市委巡查质效提升，牢牢把握政治巡查定位，在政治站位上再提高，在整改落实上再发力，在组织实施上再细化，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深化巡查监督贯通融合，以精准政治监督护航我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要大力推进体育之城建设，建强硬件支撑，做优赛事经济，厚植人才沃土，推动文体旅艺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提升城市转型发展品牌影响力。会强调要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全面进入决战冲刺工作状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开展优化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提高通行效率监督性视察，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在相关点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交通设施优化提升项目目标任务总体进展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实地视察中，视察小组先后前往胜利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迎宾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智慧交通重点信号灯改造点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实地查看道路路口渠化、可变车道设置、道路空间扩容改造、联网信号灯运行状态，核查交通设施设置、拥堵节点治理、智慧交通平台运行等工作实效，比对改造前后车流流速、拥堵警情、交通违法相关数据，观摩全域监控、勤务调度、路况信息发布全流程，现场了解交通改造项目落地运行实际情况。协商座谈环节中，政协委员结合前期调研走访和实地视察情况，聚焦信号灯配时优化、慢行系统建设、重点区域交通组织、停车设施优化及措施共享停车落实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多条精准务实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梳理形成了初步问题清单与优化建议。参与视察活动的政协委员表示，在本次监督性视察中，了解了交通治理项目推进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紧盯城市道路交通提质增效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不断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高效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王国典、阿伊凯迈尔报道。9月8号至9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市工会杯药品监管和合规技能大赛，进一步规范药品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本次大赛紧扣药品监管执法和行业经营实际，聚焦监管难点与行业痛点，设置执法监管、从业人员两大竞赛赛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核心法规命题，分层分类开展比拼，全面检验我市药监队伍履职能力与医药从业者专业素养。9月8号的执法监管赛道汇聚了全市监管系统的7支队伍、21名执法骨干。赛事设置法规知识竞答、模拟案例检查环节，采用视频案例考核模式，通过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方式，考核执法人员法规运用、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经过比拼，克拉玛依区求真队斩获一等奖，白点滩区守正队、独山子区药安先锋队获二等奖，克拉玛依区制药亮剑队、独山子区药盾护卫队、白点滩区护安队获三等奖，乌尔河区成峰队获评优秀组织奖。9月9号开展的从业人员赛道聚焦合规经营、质量管理、风险防控等实操知识，吸引全市药品零售行业的7支队伍参赛。最终，国大药房新特药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克拉玛依药业代表队、德胜堂药房代表队获二等奖，康宁健康药房代表队、红神河医药代表队、顺康药业代表队获三等奖，普济康利大药房代表队获评优秀组织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技能比武，也是法治宣讲，有效补齐了行业能力短板，统一了执法经营标准。下一步，该局将以赛事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合规宣教，健全药械全链条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筑牢药品安全民生防线。
1: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阮望通报道。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9月8号，乌尔河区分别在黄阳泉水库、丰城高库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通过生物治理手段改善库区水体环境，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

0: 类生物特性消减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构建起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净化模式，将有效改善两座水库的水质状况，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丰富水生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水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库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王佳怡报道。9月7号至11号，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红色融入之旅科创筑梦新游程主题研学活动，援疆干部、新引进人才、三支一扶服务人员、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星领域从业人员等外来青年分批错峰参与研学活动。在实地参访、座谈交流中，溯源红色血脉，开阔科创视野，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此次研学立足克拉玛依油气科创、数字算力、全域科普资源优势，分批次设置新疆油田勘探开发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克拉玛依科学技术馆、云计算产业园4个参访点位，打造石油红色溯源、能源科创探秘、科学素养浸润、数字转型展望完整研学脉络，全景展现克拉玛依从石油工业基地向西北算力高地转型升级的发展实践。按照活动安排，参与青年分4组开展错峰参观学习。青年们在主题成就展中回望石油先辈戈壁拓荒的奋斗历程，在勘探开发研究院观摩核心科研实验室与研新档案，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借助展厅与互动设备拓宽科创视野，在智算中心实地查看算力机房，了解我市抢抓东数西算机遇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成效。本次活动由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克拉玛依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区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组织，通过红色教育铸初心、科创观摩拓视野、政策宣讲暖人心的立体化举措，进一步拉近外来青年与城市的情感链接，增强外来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青年人才培育服务工作，常态化搭建研学交流、成长赋能平台，梳理汇总青年人才提出的意见诉求，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广大外来青年扎根游程、实干笃行，以青春力量赋能辖区高质量发展。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秋月报道。9月9号，白简滩区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辖区43家企业负责人及技术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部署辖区质量月各项工作，白简滩区发改委、科技局分别汇报了2026年度质量工作举措、成效亮点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市三达检测分析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宣读企业质量诚信承诺书，倡议辖区企业坚守质量第一理念，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共同营造优质高效、诚信规范的市场环境。活动当天同步开展了知识产权护航科技创新专题培训，授课专家围绕知识产权全周期管理、专利转化运用、知识产权保护4大模块，系统讲解项目立项、研发攻关、成果保护全链条管控要点，引导企业树立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思维，并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了侵权判定标准、维权途径及风险防控要点，有效提升了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风险应对能力。培训结束后，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针对性强，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白简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与政务服务，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健全完善质量治理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水平，持续擦亮国家级质量强区试点名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质量动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高海华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市反诈中心联动辖区银行机构，成功拦截一笔2000克黄金异常交易，为一市民避免了193.7万元的经济损失。 据了解，该市民前往我市某银行网点预约购买2000克黄金，办理业务过程中，该市民仅含糊表示购。

0: 不仅用于投资验资，神情慌张，刻意回避细节问询，其反常举动引发银行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依靠常态化反诈培训积累的识骗经验，工作人员判定老人大概率遭遇电信诈骗，立刻将这条异常线索上报到市反诈中心。接到联动线索后，市反诈中心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联合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预警劝阻工作。经民警现场核查核实，该市民此前接到陌生来电，对方假冒上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捏造其涉嫌关联经济案件的虚假事实，以配合资金核查为由，通过持续恐吓施压，制造心理恐慌，步步诱导该市民支取资金，购买黄金用于所谓官方验资。经过民警数小时的耐心劝导，该市民认清骗局，幡然醒悟，再三向民警与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今年以来，我市已成功拦截各类电信诈骗案件19起，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413.11 万元。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9月起，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中医减重支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以调体质、促代谢、稳减脂为核心宗旨，有别于极端节食、药物减脂、手术塑形等方式，依托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理念，从根源上调理肥胖问题。该门诊每周三上午在市中心医院门诊楼 C 楼四层中医科3号诊室开诊，坐诊医师为该院高年资中医专家。市民可拨打该院预约诊疗热线96565，或关注该院微信公众号 KLMYSZXYY 预约。该门诊坚持以个性化辨证施治为基本原则，每一位就诊患者都将接受全面的体质辨识和肥胖类型分析，医生根据其具体症候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一人一策。在治疗手段上，该门诊以中医穴位埋线作为核心特色疗法，通过将可吸收腺体埋入特定穴位，实现对经络的持续温和刺激，起到调节脏腑功能、加速脂肪代谢的作用。与此同时，医生会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开具专属中药汤剂内服，从内部调理脾胃运化功能，去除痰湿淤堵，再配合多项中医综合理疗，如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内外兼治，多管齐下。治疗频次方面，穴位埋线每1至2周进行一次，医生将根据个人体质、肥胖类型定制专属疗程。治疗期间建议保持规律作息和清淡合理饮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5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22度。白点滩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18度。乌尔河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级，30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金龙镇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32度到13度。白口泉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6到7级，30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风4到5级，32度到13度。桥拐西北风4级，31度到14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31度到15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有微到小雨。护都碧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28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阵风3到4级，31度到18度。马河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30度到16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2: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9: 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好，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6: 不用谢。
7: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3: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
10: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5: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8: 喂，你好。
1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8: 在看奥特曼。
16: 这奥特曼是啥呀？
1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
2: 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1: 第99集，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李老师，这段话字数不多啊，但是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不能从表面的字面来理解。
22: 对，这个前识啊，前识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具有前瞻性了。
21: 哦，有远见。
22: 或者我们讲具有预测，对于事物发生的一些变化呢，事先就能够了解到。探知道，就我们经常讲有前瞻性，是吧？有一些预测能力，是吧？推断事物发展的一些变化，指的是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在老子的把他的评估里头啊，他用了一个叫道之华，是吧？和愚之始，
21: 对，
22: 这两个把它并列放在这里头，
21: 是，
22: 这个让我们看到之后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了。
21: 对，
22: 那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呢。比如说我们具有前瞻性，是吧？能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21: 我们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样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具有这种能力啊。
22: 是不是
21: 有前瞻性？
22: 哎，但是这里面你要细分的话呢，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经常有句话讲啊，这个前瞻性啊，就预测能力啊，君子用之则成名，小人用之则杀身。
21: 哦，那如果看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喽？
22: 对，
21: 君子用了就是好事儿。
22: 我用它干什么了？
21: 对
22: 吧？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社会的一些变化的规律，是吧？看到未来的变化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那作为一个君子啊，他是有一种责任感和有仁爱之心的，心胸宽广了。
21: 对。
22: 为了家国天下人民的安危，可能他就一肩扛起了。
21: 对。
22: 是吧？那可能有困难的话呢，他就要去如何让未来的这种灾难也好啊少发生，减少比如说人生命当中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困难和灾难，
21: 对，
22: 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21: 也许君子就借此机会啊，利用他自己的胆识创业
22: 啊，智慧、
21: 就是、
22: 能力，他就爱他救世之行嘛。
21: 对，他有救世之心和之行。
22: 所谓成名的话，不是成个人的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成名其实是利益了别人，利益了社会，利益了大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就成名了。
21: 对，别人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他。
22: 那什么叫成名呢？成名不是说我强行的，我没有做贡献，我就天天做广告
21: 啊，天天说我是谁谁谁，我干了什么什么，
22: 这到处去宣传自己。
21: 对，
22: 不是这个成名法，是帮助了别人就成名了。
21: 对，
22: 所以你说一个医生他怎么成名的呢？
21: 那就是救死扶伤，救了很多的病人。
22: 对呀，他在被他治好的病人当中口碑很好。
21: 对，
22: 是吧？然后大家说这个医生特别好，他能够治病救人。而且呢治得非常好，哎，于是乎大家就认识他了，他在这个人群里头就成名了嘛，
21: 于是就声名远播，名声远扬。
22: 对啊，那时候一个医生，那一个老师呢也是这样的，是吧？老师他的成名在哪里呢？
21: 那我们把学生教好，
22: 学生教好了，学生长大成人了，是吧？对社会国家做贡献，事业有成了，家庭幸福了，那会记起自己老师的教导之恩。
21: 是，
22: 学生的父母呢也很感动啊，我的孩子交给了学校，交给了老师，哎，老师把他教好了，父母呢非常的放心，非常的高兴，然后全副精力的可以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21: 对，
22: 为国家做贡献。因为孩子呢由老师来教导，我们更多的时间要为社会来做贡献了，
21: 是，
22: 所以他还感谢老师啊，
21: 对，
22: 所以老师就赢得了美名，受到了人尊敬，是吧？那一个律师怎么能够成名呢？
21: 对啊，律师怎么成名？打官司吗？
22: 律师成名一定是帮助很多人的排忧解难，
21: 哦，
22: 化解矛盾，化解冲突，是吧？帮助社会化解矛盾，化解冲突，让这个社会呢更祥和，让有困难的、有矛盾冲突的人，是吧？通过这种这个律师的帮助，然后呢解决了困难，解决了矛盾，双方啊，比如说一些矛盾就和解啊，
21: 对，
22: 不是打作焦头烂额，打作一团呢、啊，都或者说律师没有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是吧？那可能他的这个就不会赢得别人的尊敬了。
21: 对，
22: 所以一个人能够赢得别人的尊敬，关键在哪儿呢？是要在真正能够做出利益他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事情，利益他人家庭幸福，利益他人呢人生幸福的，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敬，这就是君子所为了。
0: 李老师讲的刚才那几个例子当中，我在思考啊，从听众朋友的角度，大家会觉得可能李老师讲的这个标准，这个怎么样成名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李老师讲了什么样的律师是好律师，我们给大家解决了多少矛盾，化解了冲突，
22: 对，
0: 他不是说打赢几场官司为标准的。
22: 对 对, 对，就是说能解决，就是受到人尊敬嘛，
0: 能够受到人尊敬。对，
22: 所以说这个名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不是恶名远扬啊，臭名昭著是吧，一臭万年，那这个名的话都遗害子孙是吧。
0: 嗯，
22: 真正的名，所谓的名，实际上是帮助了别人，然后呢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0: 嗯，
22: 这样的话就名了，就有名了。
0: 那有的老师该问了，那如果我是一位老师，我怎么样叫把学生教好，是不是我的教的学生考上大学的越多我就越成功呢？
22: 那他考，当然这也是不能否定了是吧。
0: 嗯，
22: 因为考上大学了以后呢，那就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22: 掌握了很多的能力和本领。
0: 嗯，
22: 这样呢我们在为国家社会在工作的时候啊，在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容易成功啊。
0: 嗯，
22: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感谢老师的教导了。
0: 但是
22: 如果说 是吧，如果说，
0: 嗯，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3: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
1: 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03天完成这一指标。
3: 我区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就业支持力度。
1: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开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

0: 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索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妥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 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3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9月21号至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肉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1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关于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平新来、王国和、安尼巴尔托尔逊、宋亚军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正加速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3: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G3033奎独库高速一标段工区隧道经理陈宝康：
4: 一号隧道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3: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早。其中 G3033 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约46.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近600万方，占全线总量的83.7%，已完成填方55%，桩基47%。G3033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项目经理王鑫：
5: 墙桩9、10、113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墙桩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截至9月14号，巴克图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03天， 出入境车辆达9万多辆次，已超过去年

0: 全年总和。请听塔城台记者道道图纳的报道。
1: 走进巴克图口岸集中查验中心，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有序排队等待通关。货车驾驶员姚建文告诉记者，自己常年从巴克图口岸往返拉货，切身感受到通关效率的提升。
2: 所有的手续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前前后后也就是五六分钟，比以前快得多。
1: 为持续提升巴克图口岸通关保障能力，在塔城地区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新疆首个集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跨境电商9610于一体的综合作业平台于今年四月投入运行。全国首个宾地共建的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六月获海关总署批准设立。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3.4万吨，同比增长55.4%。塔城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露介绍，
3: 随着相关平台资质的梯次落地，有效填补塔城保税业务、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监管、活序进口等业务空白，为驻地开发开放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
1: 安全、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助力跨境贸易跑出加速度。目前，巴克图中哈边民户市已有15家落地加工企业，29家专业合作社，交易商品品种达38个。口岸正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落地加工产业园，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亚麻籽落地加工成食用油后销往全国市场。公司总经理王成斌表示，
4: 得益于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的好政策，公司紧抓发展机遇，正在筹建第6条生产线。目前公司年加工能力10万余吨，产值达6亿元，订单覆盖新疆、山东、江苏等10几个省份，更与甘源食品、中粮、新粮等知名品牌达成了合作协议。
5: 今年，我区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6: 此前，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此次政策扩为企业缴纳部分继续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也可享受补贴。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3险中其一或者其二的，也可按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长不超过12个月。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工作人员刘月章，
7: 此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员，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可以享受该补贴。
6: 为方便群众申请补贴，此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刘月章，
7: 我们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同步提交申请。
0: 新疆台记者雷鸣报道。9月14号下午，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围绕多元合一议题、文明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做专题讲解，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等方面，多视角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此次讲座跳出日常工作视角，从中华文明发展高度进一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新疆各族干部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切实帮助广大干部夯实理论根基，提升履职。

0: 能力。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杭州市原浆指挥部聚焦产业原浆，引进优质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2: 作为产业原浆项目，新疆浙江果业有限公司落地阿克苏后，建立地区首个博士后工作站，引进顶尖生产技术，实现核桃物理脱衣，全程高标准品控，研发高附加值新产品，构建全品类核桃加工体系。公司研发主管姚华文：
3: 我们与新疆大学杨杰教授进行合作，把核桃充分进行利用，从核桃原料到核桃它蛋白、核桃废弃物、核桃粕各方面板块都有属于自己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2: 如今新疆浙江果业有限公司研发的六大类31种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海外，经济效益连年攀升，年产值达到1.2亿元。公司总经理赵文革：
4: 我们现在呢，每一年要收购核桃等农产品呢，达到10000多吨，也带动了3600多个农户增收。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出口了新加坡，包括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整个消费者的反馈呢也非常好。
2: 除了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杭州原浆引入优质纺织产业，也在阿克苏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总投资10亿元的阿克苏有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生产锦纶的企业。公司总经理方国良介绍：
5: 我们公司锦纶项目是填补了整个新疆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新疆当地的一个口碑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可以的，酱类呢我们可以销到70%，还有的20%呢销往我们江浙一带，慢慢的在把整个产业链完善的。
2: 杭州引进的原浆企业坚持本土化用工，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就业岗位，累计解决当地就业数万人次。阿克苏有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干古力米热库尔班：
6: 我在这里已经上班3年了，然后工资待遇也挺好的，包吃包住，工资现在是6000一个月，然后家里也离公司近，上班也挺方便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今天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5楼临展厅开展，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本次展览由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展览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5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李逸轩参观展览后内心深受震撼：
10: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知道遵义会议是长征中重要的会议，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坚韧不拔、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9: 据了解，9月15号至9月18号，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派出4名专业讲解员提供免费讲解，并为中小学生开展大思政课教学。展览把红色课堂搬到博物馆，让青少年走出教室，触摸历史，发挥思政育人作用。乌鲁木齐市第84中学教师胡杨：
11: 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历史在学生的记忆当中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让他们深刻地了解到长征精神具体是什么。
9: 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活动，此次跨省巡展实现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书记王霞：
1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本次展览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来更多的专题的展览，引导各族群众呢铭记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9: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市民游客可通过乐活乌鲁木齐预约免费参观。
1: 9月14号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创话剧《大地之光》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精彩上演，并开启新疆巡演。请听新

0: 江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新发现。
2: 话剧《大地之光》以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奠基人李四光为真实原型，用生动的舞台剧情、细腻的人物演绎，串联起他一生的高光科研瞬间。话剧从李四光在第四纪冰川科学争议中的坚守求真，到踏遍山河寻觅铀矿资源，再到投身石油会战、深耕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等，完整还原了老一辈地质科学家扎根大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历程。鲜活的舞台故事，厚重的科学情怀，让在场青年学子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新疆工程学院学生徐雨欣：
3: 话剧中的一句话让我备受鼓舞，科学是在一次次推翻中进行的，让我们边疆学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平凡坚守亦可发光，脚踏实地方能报国。今后我也会在学习中求真务实，踏实进取，努力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青年。
2: 本次大地之光新疆巡演是自治区科协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新疆科学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王威博告诉记者，接下来话剧大地之光将开启新疆巡演。
4: 9月15日将在乌鲁木齐晚报剧场上演第二场，9月17日至18日将赴塔里木大学连演两场。科学家精神耀天山科学大师剧新疆巡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巡演的方式，让科学家精神可看可感可学，浸润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金秋九月，层林尽染，新疆旅游持续火热，各景区景点纷纷推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让八方游客玩得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搭载239名马来西亚游客的吉隆坡至乌鲁木齐直飞旅游包机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是该入境旅游包机连续第3年在金秋时节飞抵新疆。马来西亚游客陈秀英告诉记者：
8: 我是第二次来新疆，这一次是来北疆深度的旅游，我特别想念新疆的羊肉串。
7: 日前，新源县那拉提景区举办了那拉提音乐节，将自然风光与潮流艺术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山野视听新场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感受草原音乐的魅力。四川游客阿罗小龙：
9: 草原的风景很美，舞台氛围感十足，在大草原现场听音乐特别放松治愈，整体体验感特别棒。
7: 不久前，福海县依托乌伦古湖生态资源，在传统岸钓的基础上试运行船上垂钓项目，丰富环湖文旅业态，激活旅游消费潜力。来自各地的垂钓爱好者泛舟湖面，沉浸式体验湖上垂钓乐趣，解锁环湖旅游新体验。游客翟旭：
10: 坐在湖中间，吹着湖风，看着湖景，环境特别舒适，体验感非常新颖独特。
0: 近日，轮台县14万头牲畜开启了从夏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之路，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7: 在轮台县阳峡镇的山间草场上，牧民们赶着牛羊踏上前往秋牧场的转场之路。蜿蜒的山道上，浩浩荡荡的畜群时而缓步前行，时而羊蹄奔走，绵延与山野之间，场面十分壮观。牧民热和曼吴斯曼告诉记者：
11: 牲畜转场路途远，挑战阔，生病受伤方言产生跟着我们，一路上帮着侦查牲畜状态，消毒防疫，有任何问题就马上能解决，我们各路各安心更省心。
7: 2026年轮台县秋季牲畜转场将持续至10月下旬，转场范围覆盖全县所有牧区。本次秋季转场牲畜数量多，涉及牧户广，迁徙路线长，针对秋季天气变化不定，部分牧道坎坷难行，牲畜长途赶路容易应激受伤生病等现实难题，轮台县早安排早部署，扎实做好牧道修整、疫病防控、一线值守、应急处置等各项保障工作，建立全程跟进、全域覆盖的贴心保驾护航。轮台县阳峡镇干部哈米提·吴首尔：
12: 我们技术人员跟进羊群按时治疗防疫等工作，确保羊群顺利转移扫场。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齐国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9到29度。
0: 阿勒泰晴，14到24度。
6: 塔城晴，12到25度。
0: 伊宁多云，14到30度。
6: 伯勒多云，15到2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
6: 奎屯阵雨，16到29度。
0: 石河子晴转阵雨，16到29度。
6: 昌吉晴，20到33度。
0: 哈密晴，14到32度。
6: 吐鲁番多云，24到37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32度。
6: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0: 阿图什多云，14到30度。
6: 喀什多云，15到29度。
0: 和田多云，17到31度。
6: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9到29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3: 无形的电波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们在这里耕耘，用心灵创造美丽，我们在这里奉献，用热情弘扬青春，用青春传说永不消逝的声音。在这里，真诚是对听众的态度，执着是对生命的态度，全心全意是对一切的态度。用耳倾听，用心倾听，生生不息是最深刻的记忆。 FM92.6， 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
14: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悲伤、温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我的 FM 最流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有呼吸的音乐，感受灵魂的共鸣。
15: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0: 被未来的梦。
1: 时间走到了晚间时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马博。
1: 今天晚上呢将是马到成功组合跟你一起开启一场说唱专场，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聆听到的所有的歌曲都是这个说唱歌曲。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唱。为什么是说唱呢？是因为今天我们中午做节目的做一路畅通的时候
1: 产生了一个灵感，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中午是聊什么就突然想到说唱的，
1: 就节目的一开始在送艾热的千疮百孔
2: 啊，对，叫醒服务的时候，
1: 对，
2: 然后当时有聊到说哇，我们新疆有好多好多非常

0: 著名的 rapper。
1: 对，
0: 中午你说的你喜欢的艾热、艾弗杰尼，
1: 然后你还提到了黄旭、
0: 纳吾克热、纳吉沃夫、杨布拉德、
1: 沙克、
0: A 碎，还有我们克拉玛依的
1: 本地马俊。
0: 本地的
1: 马俊、马浩瑞、
0: 老欧基啊，
1: 对，大马小马，
0: 大马小马。
1: 所以今天晚上呢，都会是 rapper 给我们带来的说唱歌曲，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您想要听到的说唱歌曲，或者说你心目当中你觉得最好听的说唱歌曲或者说唱歌手，我们都会挑他们的歌来送的。
0: 又或者说是，您第一次接触到说唱这个曲风的时候，你印象当中最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又或者是哪首歌给你带来了能量，哪首歌又让你记忆深刻？
1: 没错，
0: 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们留言回复，
1: 对，一起来互动一下。那首先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中国新说唱第十期当中有长靖和纳吾克热共同带来的这首飘向北方。因为他确实这两个人好像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
0: 对，而且尤其是一个是说唱歌手，一个是选秀出来的偶像练习生的 vocal
1: 啊，对，算是
0: vocal 担当啊，也是通过这首歌也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1: 没错，
0: 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在纳吾克热的各大平台的榜单上也是常年霸榜第一位的。
1: 是的，很好听啊，而且就是大家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在外漂泊流浪的这些可能说是游子们，就会想到自己北方的家，下意识的会这么想吧。
0: 是的，可能歌词里面透露的是北漂的他们的艰辛，他们的一些思考，或者他们遇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给自己加油打气的那些力量吧，
1: 对，
0: 通过歌词和通过演唱的方式来给自己加油助威。
1: 是，那我们接下来就完整的来听一遍这首《飘向北方》。然后看到有朋友说想听纳吾克热的《浴火重生》，那我们稍后这两首歌曲一起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飘向北方》。

面向的赵博，我慢慢跟你算。你以为你的兄弟多几个能过来跟我打的，根本就没有一个。风水轮流转，这是游戏规则。KO 你每个回合，我管你配不配合。要，这次不止要压的多，唱的快，用最帅的态度卷土重来，去填补空白，就像个熊孩，战斗痛快。也不需要所谓的怜悯，跌倒了起伏，我的生活就像电影。

些公众号对我的天天几乎都是清一色，娱乐的风波一个接一个的倒向那天平的另一侧，我发誓我要成为这个行业里面最优秀的那一个，还要写下一篇篇的创意，直到我的生命断了气的那一刻。哦，一首古筝没放，怎么可能就此打住？我反复的感悟，有谁能对你义无反顾？听你在阐述我的路，不需要谁来眷顾。我的野心你是风闻看几件，此刻的我就像风筝断了线，即便无数次被击落在人世间，也不会轻易的去战胜一遍。

0: 试试。
1: 好，不客气啊。哎，其实刚最后这句谢谢，我竟然都没有听出来是，哦，是纳乌克热本人的声音啊，我还以为这是他的合唱呢。
2: 纳乌克热也是参加完节目之后，基本也是算销声匿迹了，很久也没有听到他在发一些新的作品了。
1: 是，好像相对来说要淡了一些些。
2: 当年纳乌克热他们参加应该是2018年的说唱，
1: 中国新说唱，
2: 中国新说唱，对，2018年的当2017年他们都说是说

0: 唱的元年嘛，
1: 对，
0: 就是第一档说唱为主题的综艺节目《音综》啊，在这个爱奇艺上线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年呢，就是第一年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试试水，或很多还有更多的 rapper 是持一个观望的状态。
1: 没错。
0: 然后第二年呢，就是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人
1: 都去参加了，
0: 老的 OG， 然后都去参加了。然后那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冠亚军都是来自我们新疆的。
1: 是。
0: 纳乌克热是第二名。
1: 嗯。
0: 当时好像也是以非常非常微弱的分差，是输给了艾热，然后艾热是冠军。
1: 对，艾热是、
0: 嗯。然后第三名是谁我都不记得，因为当时就注意力都在这两个新疆人的身上了。
1: 对，因为当时其实在据说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其实、艾热和纳乌克热在新疆是已经，包括在这个说唱界是已经比较有名气的、但是直到参加了这样的音综，我们才更深层次的去认识到他们，然后以至于到现在可能纳吾虽然说稍微淡了一点，但是艾热好像最近又非常的红红火火了。
0: 对，也是
1: 参加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
0: 对，我觉得他艾热这几年的这个发展也越来越棒了，也是前年还是去年也是上了春晚。
1: 对
0: 啊，是在唱了一首也是非常具有民族代表性。
1: 是不是千里万里啊？
0: 千里万里好像没有上春晚，但是当时呼声很高，但是当时好像艾热他们是四个歌手一起唱的一首歌。然后突然我想到既然我们一上来给大家送的是纳乌克热的歌曲嘛，
1: 嗯，
0: 那不妨我们就来听一听当年纳乌克热在参加新说唱总决赛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水滴石穿》啊。当时有很多朋友就是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就说《水滴石穿》这首歌在当下的那个总决赛舞台上的表现是更为出色的。
1: 嗯，
0: 但是最终冠军还是给到了艾热，
1: 就很多难调了一点，
0: 很多粉丝也鸣不平啊。
1: 嗯，
0: 但是我当时我也是以一个听众观众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说冲击感也是更强的。
1: 哎，那我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顺着今天开始听的这首歌，包括刚才网友点的依然是纳乌克热的歌曲，顺着你刚刚说的这个最后一期决赛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再次聆听水滴石穿。
2: 2007年夏天，一支笔，一张纸，外加一张 CD，Oversized 外套反戴着白帽，你说谁不是这么开始的？他吗？不，他只是讲的故事和你不一样。

2018年夏天 Lil M right here 在中国新说唱 Tell everybody my story 你说这条路上谁没有犯过错谁没有走过弯路但我庆幸的是我找回了我自己 Lil M is back Ready?当我以生命在舞台中播放着充满着 power 的说唱我再一次进入了更高的境界我历练着自己的信念新一届的明天我开始了自己的旅程用我

0: 你们真以为我是为冠军而来的吗？ Peace。
1: 哇哦哇哦，真的很怎么样，很酷吧。
2: 因为马博有特意强调说最后这一段要仔细听，说来了来了来了，然后再听这个纳乌克热快嘴的那一段，很佩服。所以我想问问你，就当时在这个决赛的时候，艾热是唱哪首歌呢？
1: 艾热是新三部曲。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能不能来听听看？
1: 哎，我们来比较一下。
2: 我们听完就是不做对比，但是就纯送给大家。
1: 大家可以自行评判一下。
2: 对，然后听完新三部曲之后，我和马博随意挑选一首我们喜欢的艾热的歌，就衔接上，我们可以一会儿就直接就是跳下一个歌手了。来，一起先听新三部曲。

积极保持激昂继续孤注一掷凋零气息化解整个袭击再立即做出反应因为一场大战将近不仅我相信为了酿酒给我坚定良心就算闭着眼睛但我心里叫着呼多少人为了自我却对自我着了魔不再畏惧因为爱的能量照着我他靠近悬崖才发觉风在环绕着我因为立场坚定我坚信善恶随见并但谁不

0: 好听吗这首歌？
1: 不过这首歌曲是翻唱的啊，就 随机选了一首艾热的这个翻唱的歌曲。
2: 刚才的那首歌曲里面的女生部分呢，就是艾热的妻子，
1: 滋巴。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想听她的歌，
2: 想听老舅的歌了。
1: 对，其实蛮喜欢她的。
2: 那一定是那首相对，那就
1: 针锋
2: 相
1: 对。其实我想听她温柔一点的歌
2: 啊。老舅还有温柔的歌吗？
1: 有，我亲自给你送一首他很温柔的歌。
2: 心太软2025是吧？
1: 不对，叫不后悔。
2: 我没听过啊，可以。我还跟张碧晨一起唱的。
1: 对，然后他的这个行走的鱼，在李玖哲和陈楚生在就是煽情的演唱的中间的部分的那段说唱非常的出彩。
2: 那我们一起来先听一下行走的鱼吧。
1: 好。

绪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孤独的脆弱的

行。恨自己总是要争错对，常常把爱和责备错配，虚假的自尊心在作祟，那好好的爱就这样作废。年轻时缘和分都错位，从不懂眼前人的可贵，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跟我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强忍着未播出的号码这辈子都记得。

0: 最怕 rapper 唱情歌。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很有感觉啊。
1: 什么感觉？
0: 朦胧美，
1: 朦胧
0: 美。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继续来送，我们刷新一下平台，看大家想听什么歌。
1: 哎，这样，今天中午我们聊的时候，这样吧，你送上一首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听的一首说唱歌曲，或是一种曲风，或是你最喜欢的 rapper 的最知名的一首歌曲。
0: 哦，说唱吗？
1: 你们说唱圈子里面，
0: 那我还是喜欢艾热，怎么办？

0: 那可以再送一首呗，挨着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呢。
1: 我最近总是在循环播放的就是周璇。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呗。
1: 好，然后我先送一首周璇，下一首就是你最想要送的歌曲，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定了决心。
1: 今天晚上好像整体听到的这个说唱歌手都来自于男生会偏多一些。
2: 嗯，对。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不妨一起，
2: 我要为女生发声了。
1: 对，来听一首女 rapper 怎么样？
2: 嗯，可以。
1: 有你想选的歌曲吗？
2: 嗯，我记得他当时有一首歌，但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叫做你
1: 是他的
2: 进他的主页。
1: 好，进他的主页，我们来选择。
2: 我记得他有首歌是什么"能向上，绝不向下"，但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1: 你说的能上，
2: 逞上称霸。
1: 哦，
2: 啊，这首歌也是他当年参加节目的时候，
1: 比赛的歌曲。
2: 嗯，
1: 那听完这首歌，我就要给你听一首他很温柔的歌曲了。
2: 嗯，
1: 我们先来听你点的这首"逞上称霸"。

找我，我不找你都不主动，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

0: 所以到底是谁的错？
1: 算是谁的错呢？
0: 一首冷战啊，也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1: 希望大家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冷战啊，有什么话直说就好了。
0: 可以直接打热战。
1: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送上新疆 rapper F 杰尼的一首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是他的名字啊
1: ，After Journey。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吧。

0: 现美好，就像发现今夜有绚烂的星空。其实星空一直都在那儿，如同温暖的爱，一直萦绕在周围。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无形的电波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们在这里耕耘，用心灵创造美丽，我们在这里奉献，用热情弘扬青春，用青春传说永不消逝的声音。在这里，真诚是对听众的态度，执着是对生命的态度，全心全意是对一切的态度。用耳倾听，用心倾听，生生不息是最深刻的记忆。FM 92.6，我们在这里等你。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悲伤、温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我的 FM 最流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有呼吸的音乐，感受灵魂的共鸣。

现美好，就像发现今夜有绚烂的星空。其实星空一直都在那儿，如同温暖的爱，一直萦绕在周围。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晚间时分向各位问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假装了解是吗？真相太赤裸裸，让被逼失去难受，不怀念的。三十而已，不过三十而已。那么一个人走向成熟，到底哪些会比较体现得更深刻一些呢？可能一个人走向成熟，就要从拒绝这三件事儿开始了。首先是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把心腾出来，去装下幸福。生活当中常有这样的时刻，走在熟悉的路上，与曾经起过冲突的人擦肩而过，慌忙地移开目光，深夜又会辗转难眠，想到关键时刻做出的错误选择，会发出一声长叹。有机会接下新的任务，但是突然回想起过去失利的画面，想要举起的手又渐渐放下了。那些曾经发生的矛盾、错失的机遇、遭遇的尴尬，总像一根细绳悄悄地缠在心头，勒得令人心口发紧。我们一次次地去介怀为何如此，一遍遍地去复盘如果当初，让名为悔恨的线越收越紧，束缚前行的脚步也困住了本该自由的心。然而心中若是被陈年旧事占满，就再也装不下生活所给予的新的礼物。就像一间拥挤的小屋，如果堆满了旧物与尘埃，即便门外的阳光正好，花香四溢，也照不进半分光亮。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与过去握手言和，不让已经落幕的故事打扰到当下的生活，也不让曾经的跌倒夺走向前奔跑的勇气。内心足够轻盈，才装得下眼前的幸福，所以要及时地放下过往的包袱，方可轻装上阵，迎接前路的美好。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拒绝被陈年往事所困，要把心腾出来装幸福。下一点呢，就是拒绝为旁人的闲事所扰，守好边界，专注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会活得有点累，不是因为需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而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或是太容易为他人之间的琐事儿而纠结。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不必总是盯着别人的选择，也不要过多的去介入别人的生活。这不是冷漠，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为彼此去保留一方不被打扰的空间，不把好奇变为窥探欲，也不将热心变成掌控欲。其实插手太多，既会打扰到别人的生活，也会消耗自己的精力。讨论太多，既会拉远彼此的距离，也会扰乱自己的心境。成熟的人都懂得要守住边界，专注自身，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和事儿，好好工作，认真生活，照顾好自己，珍惜身边的温暖。当你不再为闲言与琐事纠结的时候，不再被外界的纷扰所牵动的时候，内心就会多一份从容与安宁的感觉。

那么人走向成熟的第三个需要拒绝的就是因为未来的事情而担忧，所以要踏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大家会不会陷入这样的焦虑当中呢？比如说在登台演出前反复设想失误的可能性，或者在参加考试前去想象空白的答题卡，再或者是在撰写工作汇报的时候已经提前为他人可能提出的意见而去紧张了。重要的选择需要深思熟虑，但是人生是由无数个平凡而又简单的当下去组成的。如果还没有踏上征途就先害怕风雨，那么人就会在无尽的担忧里犹豫徘徊，束手束脚，会白白浪费当下的时光。未来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过度焦虑不会规避未知的风险，却会打乱当下的节奏。真正的成熟是不预知明天的烦恼，专注于眼前该做的事儿。世界上没有可以一步到位的圆满，不必急着让生活马上给出所有的答案。静下心，沉住气，春天播种，夏天耕耘，自然会迎来秋天的收获。所以步步坚定，踏实向前，未来就会给你惊喜的回应。

别等改天，别等有空，就是现在，就是当下。别让等待变成遗憾，现在就行动。你心里一定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可能是一直想学吉他，可是买来的吉他落满了灰，都没有开始弹。可能是想要健身，但是收藏了几百个健身的视频，却一个都没有跟练过。也有可能是想见一个人，可是那条微信你编辑了好几次，始终没能发出去。别让等待变成遗憾，别把热爱熬成一声叹息。不要总等到改天，也不要总说下次。想做的事儿，看准了就行动。想见的人，现在就打个电话吧。

还有就是别等到完美再开始，先完成再完美。很多时候我们迟迟没有办法开始行动，不是因为太懒惰了，而是因为太在意了。心底的角落总有一个声音。

您在说，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那这份预期就无形当中抬高了门槛，也让开始行动会变得格外的艰难。可是你不开始的话，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到最好，或者说是最完美。那些优秀的人不是一开始就做得有多好，可能只是比你早一步动身，比你多一些坚持了的一段路程。热爱的意义从来都在于做这个本身，而不在于做得要多好。在不断的尝试与调整当中，我们才会离优秀越来越近。

下一项呢，就是别等有空再行动，先做五分钟。人对一件事情的热度是有保质期的。20岁的时候想学一样东西，觉得时间很多，可是一等就是好几年。50岁的时候再捡起来，手感却不一样了，心气儿也不一样了。当初的那份冲动和好奇不会有。

永远等在那里。很多遗憾不是做砸了，而是压根儿没开始。试着把等有空再说换成先做五分钟，不需要等一个完整的下午，也不需要等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想看书就翻几页，想运动就下楼走一圈，想联系朋友就发条信息。只要跨出那一步，你就会发现继续下去也没那么难。把想做的事儿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把门槛降到最低，别让做准备占据太多时间。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准备。

别总说改天再见，来日并不方长。你总会说等忙完这阵子，等放假，等下次。可是有些思念走得太快，快得让人来不及去反应。那个你在乎的人也不会一直停在原地等你鼓起勇气。你总以为的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间从来不等人。发条消息，打个电话，或者买张车票，想见的人现在就去见，想做的事儿立刻就去先做一点，不需要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也不需要等一个完美的理由，因为想念本身就是最好的理由。也别让重要的人和事儿在你的候补名单当中。

0: 人生漫漫，我们一直在路上，去听好听的音乐，去追寻美好的事情。那当然，不论你此刻身在何方，希望今天晚上的歌声都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漫长的夜晚和旅途。当然，也希望今天晚上的文案能够治愈你们。也愿你前路平坦，岁岁无忧，奔赴山海，终得圆满，也希望你们可以不遗憾。那节目的尾声就给大家送上这首来自于李荣浩的《不遗憾》，也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不遗憾。
1: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
0: 好的，那今天晚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在这里呢，橙子也要跟您说一声晚安了，祝您好梦，让我们不遗憾，晚安各位。

0: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儿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鱼儿多才一起过。
1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

0: 清廉，福泽厚实。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3: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参加国际交换生的家长，北京四中金阳子的爸爸。金阳子呢非常优秀，经过考试被北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批准成为了一名国际交换生。他住在美国人家里，上美国高中。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反映呢他各方面的素质呢都非常的优秀。在这里我们特别的想了解一下金阳子的这些好的素质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10: 养成很多年的有一些习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呢，不是经常看电视，不常看电视，他的时间安排呢比较有规律。他学习是挺紧张的，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准备，不断的强化英语这方面的东西。
9: 说到英语呢，我们不得不提金阳子的英语呢是非常好。他去美国高中上学的第一年就拿到了美国高中全校英文演讲的第一名。
10: 他到初中以后啊，他那个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班主任呢就是看他比较那个活泼，就让他当班长。他当时小学考初中成绩也考得不错，语文数学两门课都考了接近满分。然后呢就让他当班长以后呢，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这时候才开始学英语。中考的时候英语考了114分，满分120分，数学和语文也是114，所以才考上四中呢。他不怎么偏科，所以呢英语呢，他后来呢总结一下，他学英语的那个学习呢也没上什么辅导班，英语啊基本上就是跟着老师啊指导在学习。方法上呢，他在学英语方面倒是，我觉着他学英语方面，当时我跟他提了一个要求，我就不要求他背单词，要求他背课文，背课文当中的语法和单词都在里面。那次去英国的时候，他一个班里面好几个同学住在一个家里，其他两个同学呢，就是说英语的时候只会说单词，再加上肢体语言。这样呢才能让对方明白。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原来他们单纯的学单词不会用，不会说那个成句的那个英语。所以呢金阳子呢，他我觉得他可能得益于一是听广播，二是呢背课文。现在还是这习惯，他基本上是背课文，把那个初中高中的课文上过的都背了。
9: 那在生活当中您和金阳子是怎么交流的呀？
10: 跟孩子交流呢，其实我那个我们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分工，我太太呢她是负责她生活方面的多一些，我呢负责她心理上面的多一些。学习上呢并没有过多的指导她，只是在宏观上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学什么东西跟她说一句，说学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说一句，但是这也未必呢是对的，主要还是靠学校老师，因为觉得老师最了解他，然后老师告诉他应该怎么学，他比较在意这样的。在家庭的沟通方面呢，我在心理方面跟他沟通要多一点。嗯，只要是我不出差在家的时候，他晚上吃完晚饭做作业做到8、9点钟的时候呢，去散个步，就从我们院里面走一走聊聊天儿。他呢就跟我讲一下他一天呢学校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呢就耐心的听完以后呢，我跟他提一些建议，然后呢提一些想法，这样跟他沟通。
9: 哎，那他为什么喜欢跟您交流呢？我知道在这个年龄很多

0: 中的时候看到班同学都是请家教，这两样呢我基本上都没做，倒是有时候利用寒暑假呢，学习方面没跟他施加任何压力，让他上一些别的有兴趣的，比如说让他学二胡啊、笛子啊，然后练书法啊、国画呀、篆刻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这方面呢就是培养他对国学方面的兴趣，并没有在语文数学上面给他报什么班，基本上没报什么班，没让他加大负担。我认为只要把那个中国的课本本来就比较难，跟国外的孩子相比吧，学的东西就很多，而且呢有很多东西将来工作以后根本用不上，就再没有必要让他学呢。现在呢回顾起来呢，有得必有失，他呢就玩的比较好，他数学不差，但是呢什么竞赛他都没参加过，英文也不差，也什么竞赛都没参加过，因为他没参加班，一般那些竞赛都是通过那班上给他报名的。这方面呢他现在认为是遗憾，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些比赛啊不一定的非得参加，因为孩子毕竟精力有限。在他小学的时候呢，我们让他放学以后把书包放下以后，他就说，就跟他说，你小学作业比较少，你先把作业做了，他就会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把作业做完，做完以后就说，我们饭还没熟的时候就说我出去玩，这时候呢他会玩到9点多，天完全黑了，这时候才回家。他呢就喜欢带一帮小朋友在院里面疯，我记得然后我们院里面旁边有一堆煤，他就是这个也不怕脏，就爬到那个煤堆子上面去，回来以后人整个是黑的，然后衣服也弄脏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觉得他呢小孩玩是天性。一直到初中一年级他还每天晚上玩到9点多，有时候我们喊他吃饭他说再玩5分钟，我们就让他再玩5分钟这样的。初二的时候呢开始紧张了，比如说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政治、生物、美术、计算机，这些课程全部都开了，大概有13门课还是14门课，他就特别紧张，感觉到就是没时间玩了。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个如果没时间玩了你就少玩一点。那我就跟他呢规定，就是说有时候我看到我们那个一般同学做作业做到晚上11点，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求他做那么长作业，要求他回来以后把书包放下先睡一觉，我们做饭，然后呢饭熟了喊他起来，这一般睡个40分钟到1个小时，吃完饭以后做作业。这时候没时间出去跟小朋友玩了，就中途呢就出去散个步什么的，同时就沟通一下这样的。就这样慢慢的把他那个学习呀、啊、以及那个活动啊这个习惯养成了，也逐步也走向规律化了。
1: 那这样一来呢，您跟江子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呢就非常的顺畅了。
0: 他和我有点相似，比如说对那个国学里面的一些有些东西，我以前的一些书啊他拿来看，比如说我们以前买的老子的一些书他小学就偷偷拿来看，他有一天跟我提一个问题，我感到非常惊异，后来我才了解到是这个道德经里面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就说，哎，你在哪儿看的？他说我把你以前的书翻出来看了。哦，我说你对这个有兴趣吗？他说啊，有兴趣。后来我就跟他讲了那个中国那个老子书里面关于孔子是怎么尊重他，说他怎么孔子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都觉得老子身上有很多东西他都学不到，所以我就跟他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他也逐步感兴趣。他这个性格方面呢比较外向，比较阳光，比较活泼，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就是要他不要放在心里积压着，他基本上呢就是不就是跟我们父母之间呢没有什么话就不跟我们讲，我们呢也是自己也主动的做出表率，就是跟他把我自己有时候我也跟他沟通我工作上的一些困惑呀，把他当作朋友这样的。他开始还觉得很奇怪，我爸爸我觉得他这么能干哈，他为什么还有这么样的困难都问我呢？哎，逐步呢他后来他就会把他碰到的困难也跟我们讲做朋友，然后呢就是征求他的意见，听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然后呢非常重视他的意见，这样呢他就会对你的感兴趣，对你的那个话题啊非常更加感兴趣这样的。这是我觉得是家长跟孩子沟通也是很必要的一个方法。
1: 我觉得您是一位特别好的爸爸，很有耐心的爸爸。
0: 有时候呢我特别

0: 别困，下班以后特别累。这时候他学习完了，他就说：“爸爸，我们俩出去活动活动吧。”其实我内心特别不想动，但是我想，如果我拒绝了他，以后我会他跟他沟通呢，会有问题的。这时候呢，我就是再不想去，我得陪他一起去。这样的呢，就是说你尊重了他，然后呢，他就愿意跟你沟通，这样的是一个互相的一个那个。
1: 那你们平时聊些什么呢？
0: 比如说谈一些那个有些对事情的看法，有些并不固定什么议题呀，发生什么事儿就谈什么事儿。他主要还是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会入到很多困惑，在心理上呢，我都会帮他解答。比如说他原来就是，他有个同学跟他关系特别好，那个同学呢家里很有钱，就是带他呢出去玩什么的哈。他就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说出去玩呢，这个倒是好事情哈，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我说现在1000里不像以前，现在1000里呢已经不算太远了，出去走一走，增长见识倒是可以的。我倒是鼓励他，自此以后呢，我也有时间，我就会带他出去走一走的。我并不是说像别人一样那么就是说没有目的啊，那么的去。我也会说服他，就说我说你现在那个有些时间上安排上必须要安排得过来，他也能够接受。他有时候一些困惑，比如说同学之间还是比较攀比的哈，这个有什么，那个有什么。但是呢，他听我这么一说了以后，他也就听了。这个孩子呢，他性格比较开朗，他基本上不藏什么心思，他心里呢没有什么太大心理问题啊，有心理障碍这方面的没有。因为我呢从小就注意他，防止他这方面出现偏差，特别是注意让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他在初三的时候，因为他初中1、2年级吧，一直担任班长，初三呢继续让他当班长。当班长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班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班，是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班。班上有几个调皮的学生，特别调皮，不好管，经常给他起绰号。他有时候很生气，回来跟我讲，他说人家叫我奔头，说我脑袋就是鼓出来。我说，奔头好啊，奔头的人聪明呢。我说人家想奔头还想不到呢，然后呢，我说你不应该觉得这个东西丑，这脑门大，这个不是什么坏事儿。他有一次呢，对他来说打击挺大的，因为他当班长吧，班上有两个学生，两个特调皮的学生，一个小一点的被一个大一点的手呢划破了，用刀片把手划破了，当时就流血了。他呢，作为班长的话呢，他就是发现这个事情很严重。他马上呢就去报个老师，当时呢老师呢正在开会，他就是慌慌张张的把那个老师门推开，跟老师说：“毛某某把毛某某的手割破了。”老师呢当时就非常着急，很生气，就跑到教室里面来，召集全班同学就开会，问是怎么回事儿。这时候呢，那两个同学像约好了似的，矢口否认呢是这个事儿发生了。一个那个年纪小的同学说：“我是自己不小心割破的，跟那个人没关系。”这时候呢，他那个班主任呢就把他批评了一顿。他回来以后呢就放声大哭。这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哭了4、5分钟。哭完以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呢就跟我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班主任老师呢，平时以我对他的了解呢，这个事情他肯定不会就这么处理就完了，肯定还有下文的。”你放心吧，你等着吧。这个事儿呢，他批评你批评的对，为什么呢？第一个呢，你的作为班长，你应该做个当时紧急处理。另外呢，你还有班里别的班干部，你把他叫大家叫到一块儿，当时你看到了不行，你同时要问人家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你做出你的处理。而且流血呢，这个事儿呢是很大，你应该报个老师，让别的同学一块儿一起去，这样呢他就不会就是否认了。当时老师就把他批评了一顿。过了1个星期以后呢，老师又把他找到办公室，说：“金阳子，你从来不说谎话，我怎么不会相信你呢？他们两个那么调皮，我相信他们是打架之间把手划破了，我肯定相信你是对的。当时我为什么批评你？你这1个星期你想了没有？”我觉得这个老师特有方法，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呢帮助很大。他通过那件事以后啊，处理事情呢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他那个老师呢，对他很信任，很多事情都让他管，所以呢，他对他来说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1: 上次我采访季阳子，我觉得。

0: 您的女儿是一位很独立的女孩。
1: 独立性呢，她还是比较强的。她平常呢，有一次我出差，她妈妈做审计的也经常出差。两人都出差的话呢，家里就没人。她一个人在家里最长的一次就是有7天时间，她一个人在家里做饭。我们中途呢给她打电话，她都有条有理的告诉我们她做的什么菜呀，多么好吃啊什么的。
0: 哦，他那么小就会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7天。
1: 是，他到美国去期间呢，刚去的时候，他也给美国那个家庭呢，给美国爸爸、美国妈妈做了一点中国菜，炒一些什么炒菜这种。
0: 您刚才一直说金阳子呢，他的性格呢比较开朗，这种开朗的性格呢，对他在国外上学呢是非常有好处的。您是怎么培养的呀？
1: 他那个热情，我有时候还说他，他到了四中以后，四中的学生呢，男生多，女生少，理性的多，感性的少。很多同学呢，我看到同学给他写的留言本，他主动给我看了。同学呢，都认为他呢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积极向上，但是呢，就是说他太单纯，不够复杂，对人呢太好。同学认为呢，就劝导他，就认为他不应该，就是始终是这样的。我跟他讲，我觉得他们那个有时候很多人是那种比较冷眼看世界的这种人，我不主张孩子是那样的，我主张孩子应该就是说阳光一点。因为另外呢，情商啊这个事情也挺重要的，跟人沟通啊各个方面呢，应该没有什么障碍。我主张呢，孩子呢应该走阳光道路，不应该装酷啊，或者是装那种残忍呐、啊，或者做那种有意识的培养孩子那种沉稳老练呐、啊，这种东西我不是太主张的。我跟他多次交换意见，他也说，他说爸爸，有些的同学觉得我特不成熟，对不对啊？我说其实成熟不成熟啊，不能用你主旨言谈呢来看待，关键看你这个方向和你的那个做法。并不在你的表现形式，我觉得你的表现形式挺好的。他自己呢也是，希望做一个阳光的孩子，所以呢，他基本上不倾向于那种做出那种冷酷的那种不关心别人的那种东西。他特别那个在乎别人的感受，这一点我作为家长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他在一个集体当中呢，他很注意集体的感受，他跟那个别人打交道呢，很注意别人的感受。这我们以前跟他教导这方面很多，有时候呢，比如说吃亏是福啊，不要他占小便宜啊。另外呢，还要跟他说，实际上你要为他人呢，实际上最终呢是对自己是最有利的。你处处为别人着想啊，往往呢就是最终是有利于自己。跟他讲这个道理。我有一次跟他讲那个博爱，讲那个天下为公。这些孙中山的一些那个理念的，我觉得他还是思想上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0: 所以很多人都说教育孩子是一门学问，看来您这位父亲呢，还是有教育方法的。
1: 现在不能说是教孩子成功，只能说是我们那个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呢，摸索一下就是教育孩子的规律。总体来说呢，就是父母啊应该跟孩子交朋友，我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尊重孩子的想法，在他想法基础上呢，把他往正确的那个方向去引导。教育孩子其实也是一个战略问题，也是家长的一个投资。我认为那个最大的投资是对孩子的投资，因为那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呢，一个人的培养啊，确实不容易。我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呢，我也感觉到自己呢，也受到了教育。这个有一个哲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从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呢，比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我对这句话呢有深刻的体会和领悟。
0: 哦，从孩子身上学到的东西多于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东西，那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1: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从那个湖北黄冈的一个农村出来，我的父母呢。因为兄弟姐妹比较多，对我的那个教育方面呢，是在纯自然的野生状态下走过来的，对我们没有特别的精心的教育， 但是呢，总体来说呢，他还是有一些教育，比如说呢，鼓励我读书，另外呢，就是鼓励我做一个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能做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这家长倒是说得很明确。但是呢，由于以前呢，一个男孩子比较顽皮，然后呢，家长到底跟我教育了些具体什么东西啊，自己并不记得那么多呢。而且呢，往往那个父母呢，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事情啊，对自己来说呢，并不是觉得太重要的，而且考虑自己的事情多一些，因为那时候毕竟小。以后呢，离开家庭以后呢，就是说，特别是结婚成家以后啊，生了孩子以后啊，我就感到这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啊，整个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抚养、教育他的成长这个过程呢，我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同时呢，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比如说，我从对孩子抚养的艰辛过程来看呢，就对父母的尊重；另外，从孩子的学习、从跟孩子的沟通来看呢，就是这个方法的重要性。以前我父亲就是说，因为是一个农民，他认为我做的不对的地方呢，他就比较粗暴的方法，就是打呀骂呀这些方法。但是我现在不能说那个方法在当时情况下不管用，那个很管用。但是呢，现在的孩子他接受的信息量很大，所以呢，现在呢，我对孩子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动脑筋会是比较多。有时候呢也会思考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教育孩子这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件事儿，我什么样的效果，我跟孩子沟通完了以后，我会思考一下，我就总结说哪种方法将来不能用，哪种方法将来可以继续用，因为对他有好处，他可以接受。
0: 那您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 对他那个未来的发展呢，他现在自己也有一些想法。他们那个四中去年组织一个毕业生的那个选专业的课程，请我去讲了一下经济学。我跟他们讲了经济学学什么哈，另外讲了学经济学有哪些基础课程，然后学经济学以后将来干什么，跟别的职业进行比较。然后讲完以后呢，他自己呢也觉得呢，就是说他有些意向，就是将来打算学什么。我想对他将来的思考啊，由他自己决定，因为他英国也去了，去了一个将近一个月，美国也去了一年。另外在四中这种环境里面呢，大家呢这个对他未来的发展呢，他会有自己的思考。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冲那么近桥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4: 小强，你叫小强吗？
15: 我不认识你吗？我看
1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3: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6: 妈妈，这题我不会。
1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

0: 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管院开饭了。
11: 哎，来啦。
1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4: 妈妈，
13: 这是犯贱。
14: 妈妈，
15: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6: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5: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7: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 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

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糜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

90% 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
第二个配方是二分之一茶匙的盐加六茶匙糖加上一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等工作。
2: 市政协开展监督性视察，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
1: 我市公安成功拦截一起大额黄金电诈案，避免经济损失193.7万元。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相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守好安全生产红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重要核心精神，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延伸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链，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深化境内外业务合作，力争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研究了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建设体育之城等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强化风险防控落地执行，以更严更实举措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要推动市委巡查质效提升，牢牢把握政治巡查定位，在政治站位上再提高，在整改落实上再发力，在组织实施上再细化，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深化巡查监督贯通融合，以精准政治监督护航我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要大力推进体育之城建设，建强硬件支撑，做优赛事经济，厚植人才沃土，推动文体旅艺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提升城市转型发展品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全面进入决战冲刺工作状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开展优化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提高通行效率监督性视察，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在相关点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交通设施优化提升项目目标任务总体进展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实地视察中，视察小组先后前往胜利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迎宾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智慧交通重点信号灯改造点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实地查看道路路口渠化、可变车道设置、道路空间扩容改造、联网信号灯运行状态，核查交通设施设置、拥堵节点治理、智慧交通平台运行等工作实效，比对改造前后车流流速、拥堵警情、交通违法相关数据，观摩全域监控、勤务调度、路况信息发布全流程，现场了解交通改造项目落地运行实际情况。 协商座谈环节中，政协委员结合前期调研走访和实地视察情况，聚焦信号灯配时优化、慢行系统建设、重点区域交通组织、停车设施优化及措施共享停车落实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多条精准务实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梳理形成了初步问题清单与优化建议。参与视察活动的政协委员表示，在本次监督性视察中，了解了交通治理项目推进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紧盯城市道路交通提质增效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不断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高效的

0: 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王国典、阿伊凯迈尔报道。9月8号至9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市工会杯药品监管和合规技能大赛，进一步规范药品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本次大赛紧扣药品监管执法和行业经营实际，聚焦监管难点与行业痛点，设置执法监管、从业人员两大竞赛赛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核心法规命题，分层分类开展比拼，全面检验我市药监队伍履职能力与医药从业者专业素养。9月8号的执法监管赛道汇聚了全市监管系统的7支队伍、21名执法骨干。赛事设置法规知识竞答、模拟案例检查环节，采用视频案例考核模式，通过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方式，考核执法人员法规运用、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经过比拼，克拉玛依区求真队斩获1等奖，白点滩区守正队、独山子区药安先锋队获2等奖，克拉玛依区制药亮剑队、独山子区药盾护卫队、白点滩区护安队获3等奖，乌尔河区乘风队获评优秀组织奖。9月9号开展的从业人员赛道聚焦合规经营、质量管理、风险防控等实操知识，吸引全市药品零售行业的7支队伍参赛。最终，国大药房新特药代表队斩获1等奖，克拉玛依药业代表队、德胜堂药房代表队获2等奖，康宁健康药房代表队、红神和医药代表队、顺康药业代表队获3等奖，普济康利大药房代表队获评优秀组织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技能比武，也是法治宣讲，有效补齐了行业能力短板，统一了执法经营标准。下一步，该局将以赛事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合规宣教，健全药械全链条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筑牢药品安全民生防线。
0: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阮望通报道。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9月8号，乌尔河区分别在黄阳泉水库、丰城高库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通过生物治理手段改善库区水体环境，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增殖放流是修复水域生态、提升水体自净能力的重要举措，属于绿色环保的水体修复方式，也是落实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水生态环境保护部署、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常态化生态工程。本次放流严格遵循科学配比，投放鲢鱼、鳙鱼、草鱼三类鱼苗共计10.5万尾。鲢鱼、鳙鱼能够滤食水体中的浮游藻类，草鱼摄食水生杂草。此次增殖放流依靠鱼类生物特性消减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构建起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净化模式，将有效改善两座水库的水质状况，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丰富水生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水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库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王佳怡报道。9月7号至11号，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红色融入之旅科创筑梦新游程主题研学活动，援疆干部、新引进人才、三支一扶服务人员、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星领域从业人员等外来青年分批错峰参与研学活动，在实地参访座谈交流中溯源红色血脉，开阔科创视野，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此次研学立足克拉玛依油气科创、数字算力、全域科普资源优势，分批次设置新疆油田勘探开发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克拉玛依科学技术馆、云计算产业园4个参访点位，打造石油红色溯源、能源科创探秘、科学素养浸润、数字转型展望完整研学脉络，全景展现克拉玛依从石油工业基地向西北算力高地转型升级的发展实践。按照活动安排，参与青年分4组开展错峰参观学习，青年们在主题成就展中回望石油先辈戈壁拓荒的奋斗历程，在勘探开发研究院观摩核心科研实验室与研新档案，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借助展厅与互动设备拓宽科创视野，在智算中心实地查看算力机房，了解我市抢抓东数西算机遇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成效。本次活动由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

0: 据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广大外来青年扎根游城，实干笃行，以青春力量赋能辖区高质。
1: 9月9号，白简滩区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辖区43家企业负责人及技术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部署辖区质量月各项工作。白简滩区发改委、科技局分别汇报了2026年度质量工作举措、成效亮点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市三达检测分析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宣读企业质量诚信承诺书，倡议辖区企业坚守质量第一理念，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共同营造优质高效、诚信规范的市场环境。活动当天同步开展了知识产权护航科技创新专题培训，授课专家围绕知识产权全周期管理、专利转化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四大模块，系统讲解项目立项、研发攻关、成果保护全链条管控要点，引导企业树立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思维，并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了侵权判定标准、维权途径及风险防控要点，有效提升了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风险应对能力。培训结束后，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针对性强，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白简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与政务服务，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健全完善质量治理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水平，持续擦亮国家级质量强区试点名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质量动能。
0: 克勒玛依柔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高海华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市反诈中心联动辖区银行机构成功拦截一笔2000克黄金异常交易，为一市民避免了 193.7 万元的经济损失。据了解，该市民前往我市某银行网点预约购买2000克黄金，办理业务过程中，该市民仅含糊表示购金用于投资验资，神情慌张，刻意回避细节问询。其反常举动引发银行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依靠常态化反诈培训积累的识骗经验，工作人员判定老人大概率遭遇电信诈骗，立刻将这条异常线索上报到市反诈中心。接到联动线索后，市反诈中心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联合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预警劝阻工作。经民警现场核查核实，该市民此前接到陌生来电，对方假冒上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捏造其涉嫌关联经济案件的虚假事实，以配合资金核查为由，通过持续恐吓施压，制造心理恐慌，步步诱导该市民支取资金，购买黄金用于所谓官方验资。经过民警数小时的耐心劝导，该市民认清骗局，幡然醒悟，再三向民警与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今年以来，我市已成功拦截各类电信诈骗案件19起，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413.11 万元。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9月起，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中医减重支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以调体质、促代谢、稳减脂为核心宗旨，有别于极端节食、药物减脂、手术塑形等方式，依托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理念，从根源上调理肥胖问题。该门诊每周三上午在市中心医院门诊楼 C 楼四层中医科3号诊室开诊，坐诊医师为该院高年资中医专家，市民可拨打该院预约诊疗热线96565，或关注该院微信公众号 KLMYSZXYY 预约。该门诊坚持以个性化辨证施治为基本原则，每一位就诊患者都将接受全面的体质辨识和肥胖类型分析，医生根据其具体症候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一人一策。在治疗手段上，该门诊以中医穴位埋线作为核心特色疗法，通过将可吸收腺体埋入特定穴位，实现对经络的持续温和刺激，起到调节脏腑功能、加速脂肪代谢的作用。与此同时，医生会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开具专属中药汤剂内

0: 服，从内部调理脾胃运化功能，去除痰湿淤堵，再配合多项中医综合理疗，如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内外兼治，多管齐下。治疗频次方面，穴位埋线每1至2周进行一次，医生将根据个人体质、肥胖类型定制专属疗程。治疗期间建议保持规律作息和清淡合理饮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罗马仪气象台9月15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仪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22度。八点滩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18度。乌尔河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级，30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金龙镇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32度到13度。白口泉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6到7级，30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风4到5级，32度到13度。小拐西北风4级，31度到14度。五五新镇阵风3到4级，31度到15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有微到小雨。护都碧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28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阵风3到4级，31度到18度。马河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30度到16度。克罗马仪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8: 第99集，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9: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李老师这段话字数不多啊，但是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不能从表面的字面来理解。
9: 对，这个前识啊，前识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具有前瞻性了。
8: 哦，有远见。
9: 或者我们讲具有预测，对于事物发生的一些变化呢，事先就能够了解到。探知道。就我们经常讲有前瞻性是吧，有一些预测能力是吧，推断事物发展的一些变化。指的是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在老子的把他的评估里头啊，他用了一个叫道之华是吧，和愚之始。
8: 对。
9: 这两个把它并列放在这里头。
8: 是。
9: 这个让我们看到之后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了。
8: 对。
9: 那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呢，比如说我们具有前瞻性是吧，能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8: 我们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样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具有这种能力啊。
9: 是不是
8: 有前瞻性？
9: 但是这里面你要细分的话呢，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啊，这个前瞻性啊，就预测能力啊，君子用之则成名，小人用之则杀身。
8: 哦，那如果看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喽？
9: 对，
8: 君子用了就是好事儿。
9: 我用它干什么了？
8: 对，
9: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社会的一些变化的规律，是吧？看到未来的变化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那作为一个君子啊，他是有这个有一种责任感和有仁爱之心的，心胸宽广了。
8: 对，
9: 为了家国天下人民的安危，可能他就一肩扛起了。
8: 对，
9: 是吧？那可能有困难的话呢，他就要去。如何让未来的这种灾难也好啊少发生，减少比如说人生命当中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困难和灾难，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8: 也许君子就借此机会啊，利用他自己的胆识创业
9: 啊，智慧、
8: 就是、
9: 能力，他就他救世之行嘛。
8: 对，他有救世之心和之行。
9: 所谓成名的话，不是成个人的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成名，成名其实是利益了别人，利益了社会，利益了大众。 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就成名了。
8: 对，别人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他。
9: 那什么叫成名呢？成名不是说我强行的，我没有做贡献，我就天天做广告
8: 啊，天天说我是谁谁谁，我干了什么什么，
9: 这到处去宣传自己。
8: 对，
9: 不是这个成名法，是帮助了别人就成名了。
8: 对，
9: 所以你说一个医生他怎么成名的呢？
8: 那就是救死扶伤，救了很多的病人。
9: 对呀，他在被他治好的病人当中口碑很好。
8: 对，
9: 是吧？然后大家说这个医生特别好，他能够治病救人。
8: 嗯，
9: 而且呢治得非常好，哎，于是乎大家就认识他了。
8: 嗯，
9: 他在这个人群里头就成名了嘛，
8: 于是就声名远播，名声远扬。
9: 对呀，啊，那说一个医生，那一个老师呢也是这样的，是吧？老师他的成名在哪里呢？
8: 那我们把学生教好，
9: 学生教好了，学生长大成人了，是吧？对社会国家做贡献，事业有成了，家庭幸福了，那会记起自己老师的教导之恩。
8: 是，
9: 学生的父母呢也很感动啊，我的孩子交给了学校，交给了老师，哎，老师把他教好了，父母呢非常的放心，非常的高兴，然后全副精力的可以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8: 对，
9: 为国家做贡献。因为孩子呢由老师来教导，我们更多的时间要为社会来做贡献了，
8: 是，
9: 所以他还感谢老师啊，
8: 对，
9: 所以老师就赢得了美名，受到了人尊敬，是吧？那一个律师怎么能够成名呢？
8: 对啊，律师怎么成名？打官司吗？
9: 律师成名一定是帮助很多人的排忧解难，
8: 哦，
9: 化解矛盾，化解冲突，是吧？帮助社会化解矛盾，化解冲突，让这个社会呢更祥和。
8: 嗯，
9: 让有困难的、有矛盾冲突的人，是吧？通过这种这个律师的帮助，然后呢解决了困难，解决了矛盾，双方啊，比如说一些矛盾就和解啊，
8: 对，
9: 不是打作焦头烂额、打作一团呢，都或者说律师没有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是吧？
8: 嗯，
9: 那可能他的这个就不会赢得别人的尊敬了。
8: 对，
9: 所以一个人能够赢得别人的尊敬，关键在哪儿呢？是要在真正能够做出利益他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事情，利益他人家庭幸福，利益他人呢人生幸福的，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敬，这就是君子所为了。
8: 林老师讲的刚才那几个例子当中，我在思考啊，从听众朋友的角度，大家会觉得可能李老师讲的这个标准，这个怎么样成名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李老师讲了什么样的律师是好律师，我们给大家解决了多少矛盾，化解了冲突，
9: 对，
8: 他不是说打赢几场官司为标准的。
9: 对对，就是说能解决，就是受到人尊敬嘛，
8: 能够受到人尊敬。对，
9: 所以说这个名的意思呢，不是说恶名远扬啊，臭名昭著，是吧？遗臭万年。那这个名的话，都遗害子孙，是吧？真正的名，所谓的名，实际上是帮助了别人，然后呢赢得了别人的尊敬，这样的话就名了，就有名了。
8: 那有的老师该问了，那如果我是一位老师，我怎么样叫把学生教好，是不是我的教的学生考上大学的越多我就越成功呢？
9: 那他考，当然这也是不能否定了，是吧？因为考上大学了以后呢，就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掌握了很多的能力和本领，这样呢我们在为国家社会在工作的时候啊，在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容易成功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感谢老师的教导了。
8: 但是
9: 如果说 是吧，如果说我们光教了孩子的这种知识技能，是吧，没有教他做人的道理，那他也可能到时候他虽然考上很好的大学，最后呢可能第一呢就是自私自利，然后一事无成，第二呢可能呢他脑袋瓜子太聪明，没有德行，结果还犯罪了，是吧，做了坏事了，那这样的话还把老师的一世英名还给耽误了呢。
8: 对，
9: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教育的话也要看长远，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一生幸福的啊，做人的准则啦，坚守的人的这种美德啦，以及一生能够学习坚持下去的学习的热情，生命的热情啊，这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家长，是吧，作为老师。
5: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1: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我们带着所有的朋友去听听我们老爸老妈他们年轻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对于当下的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说啊，经常会听到长辈跟我们说啊，跟我们这一代有很大的隔阂，我们这一代呢喜欢听的歌他们觉得有一点不好听，同样呢他们那一代喜欢听的歌我们年轻人也会觉得不太好听，可能他们听的都是那些民歌，我们听的呢 呢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风格不一样吧。但是我也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也发现我们忽略了很多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听着这些歌曲呢，让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今天我们就走进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状态当中。同样我们继续期待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说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那些歌曲，欢迎各位的添加好友之后来给我留言。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张国荣呢，在1983年出道的时候，这首歌算得上是他的成名曲了。每逢呢，在他的演唱会上都会唱这首作品，一首情深意长的歌曲。如果在你的身边，你想要留住一个人的话，你可以为他唱《风继续吹》。可是如今风还在时时的吹起，而张国荣呢，却永远的消失在了闹市当中。其实人的一生，我们算一算，就像风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张国荣的一生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说到我的钟爱，除了我们刚听到的《风继续吹》之外，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倩女幽魂》。

0: 谁人茫茫，痴痴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看看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说到关于他老爸老妈年轻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曲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蓝胖子，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爸妈听的最多的就是那首常回家看看啊，还有呢时间港湾也是继续来留言了，他说渴望的主题歌带梦闯天下的男人，他说的是父母最爱听的就是刘欢的歌曲千万次的问以及糊涂的爱。再来看到男人海洋，他说了肖辉我来报道啊，他说我老妈爱听篱笆墙的影子，老爸爱听豫剧，哎，一看你爸就是这个河南的哈。他说这两个人呢完全是两种风格，我都不是很喜欢，果然是有代沟啊。再来往下看素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爸我妈啊

0: 在听这个粉红色的回忆韩宝仪的版本。还有雪域昆仑，他说我妈最爱听的就是毛阿敏的渴望了哈。再来往下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他的名字叫做卡博，看他说到的他老爸老妈最爱听的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有请。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最爱听的那个谁，梅艳芳的歌，女人花呀什么之类的。
0: 哦，确实啊，梅艳芳的歌曲确实是也是挺脍炙人口的，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面都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些印象。还有呢，再来看到时间的港湾，他说了我老爸老妈最爱听的就是篱笆女人和狗，印象里面好像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并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也出现了这个农村三部曲，比方说露露女人和井啊，篱笆女人和狗啊，还有这个古船女人和井啊和网等等啊，这三部曲，在这三部曲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既然时间的港湾提到了篱笆女人和狗这部电视剧的话，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这首歌《不白活一回》，这是来自于毛阿敏的演唱。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这个女人，这首歌大家并不陌生了，那英《雾里看花》。那英在中国歌坛乃至亚洲歌坛都是屈指可数几大天后之一啊！相信大家对那英的认识一向啊都是特别的深刻，比方说她演唱的《征服》啊，《一笑而过》啊，《梦醒了》啊，《相见不如怀念》啊，《梦一场山不转水转》等等，太多的经典金曲都是那英带给我们的。她这种直率爽朗的个性也是众人皆知，同时呢也是不失女人的细腻和坚韧的包容力。那英的歌声呢让我们得到了久违的感动，她用歌声唱出了对爱情的这些执着，对爱的这些勇敢，对爱的奋不顾身。她在用心用情的去唱每一首歌曲，也是真的做到了在她的歌曲里面感动自己，同时呢也能够感动别人。她曾经呢也是陪伴多少人走过了她的那些情伤，每当听到她的歌声的时候，都能够回忆起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回忆。最爱私房歌，感谢各位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关于你老爸老妈他们年轻时候听到的那些歌曲。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秋季开学，针对校园的管理推出了几大举措，这其中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小学和初中，校外公餐要实现统餐到班，让孩子吃得更健康，也吃得更安全。那这些关键词啊，一下子就成了秋季开学之后社会各界关注的校园管理的重点措施。学校的食堂是学校给学生还有教职工准备吃饭的地方，那咱们在单位就餐，咱们也知道这喝汤啊、端饭啊，那大人都得小心翼翼的，何况孩子。那现在呢，实施了这个统餐到班，他怎么能让孩子就吃得更健康又更安全呢？学校还有家长怎么样更好地叮嘱孩子、管理孩子、服务好孩子在学校吃饭的安全呢？如何让孩子吃得更健康也更安全？比如明确要求学校的食堂禁止采购四季豆、鲜黄花菜、发芽土豆、野生菌类、散装熟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长江流域野生捕捞渔获物以及其他的国家明令禁止的采购和使用的一些食品，还不能啊向学生提供冷食类的食品、生食类的食品、裱花蛋糕以及大家注意啊预制菜品。在新学期，除了这些，中小学由校外供餐的方式，也就是不是自己学校的这个厨房啊师傅呢掌勺做饭的，而是由校外供餐企业提供的午餐的，要实现统餐到班全覆盖。那就这个统餐到班，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相关的报道。
2: 新学期开学，校外供餐的中小学校将会实现统餐到班。
3: 新学期，中小学有校外供餐方式提供的午餐不再是盒饭，而是将餐品装于清洁卫生的专用餐桶中，直接送至每个班级。在保证餐食温度的同时，也更好地保留了菜品的味道以及营养成分，口感更佳，让学生吃得放心开心。此外，还提倡为学生提供统一非一次性餐具，在保证卫生的同时减轻学生日常携带负担，推行校领导陪餐制，提升校园餐质量，积极探索构建智慧食堂，不断改进膳食质量和安全卫生条件。一系列校园餐管理新举措，让学生在校吃得更卫生、更营养、更健康、更安全。
1: 那咱们一块来听记者采访校外供餐企业的工作人员王师傅的一段采访。
4: 我们从中在这经验就是它的保温效果减少了原来的盒饭的二次分装，像原来是出锅之后还需要二次装盒，说减少中心温这种分餐的过程啊。然后第二个，从菜品的口味得到很大的提升，说原来一盒多餐它的口味呢相互之间可以串味了，你打开看，说现在是单桶单餐。第三个优势就是孩子的取餐啊，根据他自己的生长年龄段需求、营养需求量嘛，然后自主去打餐。比如说我喜欢吃土豆牛腩，那我今天再个我在加饭的时候，我可以再加一勺，这等于说小的一个自助餐。
1: 效果怎么样呢？咱们接着来听记者采访负责人他的相关介绍。
5: 我们属于委托有资质的，他们那个公司呢来到学校现场加工。而他们的资质不仅要提供食堂的资质，还有一个就是采购这些物流提供地的这个资质，也是要公示、要上榜、要有记录的。第二呢，加工，通过名厨量灶呢来监控这个厨房的每一个细节。第三呢，就是我们统餐到班，所有的给孩子提供的非一性餐具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保证这个食品温度的这个送餐桶也好，肯定是达标的。第四呢，因为现在呢是学校给提供了符合标准的非一次性的餐具呢，那这种洗消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那我们本身呢，我们每天的洗消他们做的就非常到位，一个班保证一个箱。我们学校呢也是通过这种公用资金呢来保证给各个校区都配齐了消毒柜。
0: 应急时刻，
1: 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是特别欢迎这种统餐到班的供餐模式。当然了，它主要指的是这个校外的供餐企业，你呢供餐的时候啊，你别都放在食堂，而是呢要把这个餐食以桶装的形式直接送到班。那您想，那这样就减少了孩子们排大队再到食堂去，反正是校外企业供餐嘛，又何必让孩子们去一趟食堂呢？在那儿无非就是分发，那学生呢在班级取餐，减少了奔波，那也保证了餐食的温度，也保留了菜品的味道和营养的成分。你知道咱们中餐啊，这个食物的温度，它和食物的味道、口感甚至营养，那是息息相关的。那统餐到班呢，它这个温度也是保持在孩子呢吃的过程当中一个正常的安全的温度。那除此之外，统餐到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兆龙，他也是个孩子爸爸，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统餐到班的消防安全的意义。
6: 统餐到班从疏散角度来看，主要是减少了学生群体在食堂聚集所带来的疏散隐患。食堂作为学校的消防安全重

0: 点部位之一，拥有唯一使用明火作业这样的特点。那么在日常的消防安全监管当中，食堂也作为我们消防安全检查的重点出现。在日常接触井的工作中，各类中小学以至于高校，那么食堂火灾啊，都属于较为易发高发的这样一类火灾。同时学生群体往日在食堂就餐的时候，也属于人员相对密集的时段，一旦发生火灾，那么疏散的难度大，救援的难度较高。统餐倒班这样的制度，相当于把咱们的学生就餐啊分散开，那么一旦发生灾害的时候呢，我们开展救援的工作也相对于更加的具有针对性一些，更加的容易一些。
1: 应急时刻。
2: 是啊，统餐倒班了之后，孩子们少了，排大队分时段，然后呢集中的取餐啊，你跟着我，我跟着你，人为制造的人员密集的场景。别说呢，万一有什么火灾险情，孩子们呢不方便，反应迅速，分工明确，处置有序，互相帮助救助啊，这个呢都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普通的情况下，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端着盘子拿着汤哈，万一呢啊，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脚底下滑啦，这很正常啊。前面的孩子不小心这汤掉地上了，后面可不就容易踩着滑着吗？所以这个统餐倒班的模式不仅提高了餐食的质量，营养健康方面都有了更好的保障。您看，它在应急安全方面，它也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其实食堂啊，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学校，凡是在人多的地方，那都是一个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地方。且不说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啊，你就说消防安全、应急安全，你餐厅有多少易燃物、可燃物啊？厨房的油烟管道如果污垢严重了，那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烟道的火灾。超量的存放液化气罐增加了火灾风险，电气线路打火乱接或者照明灯靠近可燃物，那都有火灾和电击的事故。再加上汤汤水水，是咱们中国人吃饭啊，冷食它往往就是个配角，一般来说呢都喜欢吃这个热乎的哈。那既然是热乎的，那它就容易有汤有水。这食堂的地面要是湿滑滑倒受伤，万一出现的嬉戏啊，甚至打闹啊，甚至进食的时候，那都有意外。而有的学校呢还是自己做饭，孩子们呢还是需要到食堂去统一吃饭。到食堂去统一吃饭，那么有一些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要求，包括呢应急安全，咱们就有必要给学生们唠叨唠叨。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雷思明常年从事校园安全的研究，他也出了好几本和校园安全有关的书，比如校园安全制度手册啊等等。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他给咱们说说，如果呢有些学校还是自己做饭，孩子们呢还是需要，比如现在呢都是分时段啊等等，到食堂去排队打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要格外注意哪些问题？
3: 第一类是这个中午放学之后，学生去就餐的路上下楼梯，一个上午的课，中午的学生肚子饿了，所以就着急吃饭，争先恐后的往下跑。这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在下楼梯的时候，就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或者摔倒这样的事故哈。可能有些学校啊，对食堂物品的管理，把汤桶就放在食堂门口了，打饭那个窗口那个旁边了，排队的汤桶给碰到了，给烫伤了哈。地面湿滑，因为你食堂的话，有时候地上撒一点汤汤水水，如果没有清理，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哈，很容易踩着踩着就滑倒了，这滑倒就容易受伤哈。就餐过程当中啊，有些学生可能喜欢打闹吧，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个食堂里头就撞到旁边的桌子上，或者撞到别人身上了，因为打闹而发生伤害事故，这也是比较常见哈。还有一类，我的最后一类可能少，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哈。学生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异物卡在喉咙了，
2: 是，
3: 那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窒息，
2: 是
3: 啊，如果我们
2: 卡住了或者是噎着了
3: 啊，对，
2: 那咱们就来听听啊，雷律师呢在他的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案例。
3: 今天有个二年级学生啊，他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啊，小学二年级，当时这个排队的人非常多，特别拥挤，排队的学生队伍旁边呢就是一个 趁着盛满了绿豆汤的这么一个保温桶，有一个学生呢就在被人挤的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在汤桶里了，坐进桶里以后被严重烫伤了，住院之后呢，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这个八级伤残了。是否构成伤残呢，是需要经过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司法鉴定，它主要是根据个人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确定你构成哪个等级的伤残啊。伤残等级呢一共可以分为10级，从轻到重呢包括10级伤残、9级伤残、8级伤残、7级伤残，一直到1级伤残。
2: 一是
3: 最严重的
2: 伤残人了，
3: 对对对，某个

0: 出院之后呢，就把学校告到了法院了，认为学校没有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要求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当时学校对在校学生负有这个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在这个案子当中，你学校呢食堂把这个热汤桶放在学生排队打饭的这食堂的门口，这个是非常危险，这个汤桶摆放不当，在法律上构成这个安全管理不善。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是判决学校赔偿这个学生21万块钱。
1: 这个主要责任大概占20%多？
0: 70-80%、哦、
1: 算比较多的、啊。也就是说，孩子自己不小心也有原因，但是是次要责任。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因为学校里孩子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的自我保护意识、辨别能力、控制能力都比较弱啊，
1: 嗯，
0: 需要学校对他进行安全教育，更需要学校去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校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那个汤桶摆放不当，说明你没有及时消除这个食堂存在的安全隐患啊，
1: 嗯，
0: 所以对事故的发生应该是存在主要过错。
1: 所以这个汤桶啊摆的位置呢真是挺讲究的，一般来说呢多分几个汤桶，别让呢孩子们啊为了这个喝汤，哎，一股脑的都拥到一个地方，分散了之后呢他不就路途就短了吗？互相的这个交叉相撞避让这种事儿就少了，这就跟咱们开车道理是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汤温度不能太高，烫伤了之后非常的痛苦，他上药都不方便呀，何况是孩子。所以这个汤的管理啊，是饭菜管理用餐时间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一个是汤的温度低一点儿，第二呢，盛的时候这个碗啊稳一点儿，分的时候呢也尽量啊用这种一次性的饭盒加盖儿，哎，来了之后呢直接取一份就走，他不用敞开口，尽量的把这个风险和可能会出现的应急安全隐患多考虑一点，这样呢才能够啊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统餐到班，刚才咱们说了好处特别多，那除了这个管理可能家长很关心啊，现行的这个校园的食堂管理还有哪些规定呢？那咱们请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雷思明律师给咱们说说。
0: 超过60度的放菜汤不能放在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
1: 嗯、
0: 不要抬进食堂，让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嗯、超过40度的不要让学生进食啊，你一定要晾到40度以下，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去喝。摆放位置其实我觉得学校一定要在便利和安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你摆的近视学生打方便，但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
1: 嗯、
0: 所以要严格落实这个安全常规哈。你不能放在过道上，放在这个学生打饭或者入口出入口的过道上哈、
1: 嗯、
0: 第二个最好不要直接放地上、
1: 嗯、
0: 应该放在桌子上。
1: 为什么？
0: 这个地上学生容易踩碰是吧，你放在桌子上，这样学生就走路不容易碰到，放到一定的高度但又够得着，旁边呢比如桌子宽一点，他统能放在中间，还要有专人在旁边负责看管维持秩序、
1: 嗯、
0: 那这样对学生来讲就非常安全哈。总之需要在安全和便利之间要找到一种平衡。
1: 您没想到吧，在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呢学校的食堂的安全管理那是一系列的一套的这个制度，那有了这些制度啊，并且严格的实行，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加安全的就餐的环境和菜品。您看现在呢中小学校的这个食堂大概啊分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自己做饭啊，那学校呢采购烹饪分发，孩子们呢按照不同的年级时间的间隔可以说是错峰吃饭，这样呢就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在食堂里的这个人员密集的程度，就保证了孩子们的安全。一种呢就是校外公餐，那校外公餐呢这一次有了新规了，那你既然是校外公餐，您呢就别再拉到食堂，在食堂呢再分给孩子们，就不如呢直接呢拉到班里，而且呢孩子们哎也彻底啊不用到食堂去了，这食堂呢吃饭区域的使用率就更降低了，那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在食堂人员密集人员集中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类啊，其实呢它不是食物引起的，它是孩子的天性很难避免的，特别是小男孩，哎，这上了一上午课啊，这就把这个吃饭的时间这当成了一个休闲娱乐撒欢的时候了。另外呢孩子们的友谊啊，它是形式非常多样的，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哎，这种肢体上的一些小冲撞它也是友谊的一种表现。可是食堂要是有这种冲撞，那就容易酿成应急安全事故。咱们还是来听雷律师给咱们介绍一个他了解的相关的案例。
0: 比如有两个学生在食堂就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就拍了另一个学生的肩膀，被拍肩膀那学生就不干了，在后头追着他，追不上呢就把手中的这个勺饭勺给扔过去了。 结果没砸到那个学生，砸到了从外面进来的一个女生的眼睛，被砸中以后也是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害。

0: 当时就感觉一只眼睛就视力都看不见了，后来是构成了七级伤残，我印象当中，
1: 这太严重了，
0: 伤害非常严重哈。那么这个事故呢，最后呢也是起诉到法院了，肇事的学生和学校一起告到法院了，要求两者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后来法院也是判决这个肇事这个学生和学校一起赔偿家长28万块钱，
1: 赔的再多，人家长孩子的眼睛也回不来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其中学校承担了一半的责任，14万多啊。
1: 然后另外一个肇事的再承担一半，这个学校的法律责任不轻啊，几乎是同等责任。
0: 对对对对，这种情况下，法律对学校规定了比较高的安全管理职责。
1: 对，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呢，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年纪越小，学校法律责任越大。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需要学校对他进行更多的安全教育，更严密的安全管理措施。因为按照现在的一般的安全常规啊，各个学校在食堂你得落实安排教职工在现场，在食堂维持秩序。这个学校当时没有，那天没有老师在食堂里维持秩序啊，两个学生打的过程当中制止去发现去制止，就导致发生事故了啊，管理上严重不到位。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啊，最容易出事的年龄发生哪个阶段呢？就是小学阶段，初一初二阶段，你真到初三了，
1: 懂事了，
0: 高中了，懂事了，那时候事故发生率就下降了。这幼儿园发生事故发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对学校的安全管理要求非常高啊。
1: 其实您看一下，您就用这个学生就餐期间嬉戏打闹这么复杂的一个关键词儿，您去搜索，那网上一下子就出来一堆的新闻，什么三年级的小同学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嬉戏打闹，冲撞正在排队的张某，张某倒地受伤。原来啊，张某这孩子本身患有脆骨病，那孩子没办法休学呀。等康复了之后再回来吧，所以排队打饭人呢比较密集，学校呢不仅得有相关的有效的监管，而且呢还得有应急处置，一旦发现有人追逐打闹，赶紧得及时制止啊，否则呢容易酿成这个祸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雷律师呢他对于校园管理这方面他的提示。
0: 我想啊，我们学校可以从下面这么几个角度预防在就餐之前发生安全事故啊。第一个方面呢，我建议各个学校安排一些教职工就餐的现场食堂进行值班巡逻，维持秩序，发现学生做出这个危险动作、危险行为、打闹的行为，马上予以这个批评教育和制止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就餐环境，地面要保持干燥，如果有积水要及时的给它清理了，以防止学生在走路过程中摔伤了。汤桶饭菜一定不要放在过道或者地面上啊，应该放在桌台上，人员不是很旁边经过或者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哈。餐桌之间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便利于学生端着菜的时候能够安全的行走。我们一定要对学生加强这个就餐的安全教育，吃饭的时候打菜的时候要排队，不要拥挤，就餐过程当中呢要文明就餐，不要打闹，还有这个盛菜端菜的过程当中慢行，不要猛然回头，菜汤不要从别人头顶上取过洒在别人头上。最后呢，一旦发生事故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启动这个应急预案。
1: 另外呢，学校的保洁的师傅们要强化责任心，保持地面干燥。虽然说呢，哪个食堂哪个餐厅啊，他都不敢保证说这个地上没汤没有水啊，只要有一点我马上我就能扫走，我就那么及时。但是呢，您也得尽量的快一点，一旦呢地上出现了这种水渍啊汤啊，赶紧擦。另外呢，把这个线路规划好，哎，让它变成这个单行线哈，这边进那边出，不走回头路，互相呢没有交叉碰撞。当然了，孩子回家之后，家长也得多教育，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周围的同学的这个安全哈。那咱们最后一块来听一听雷思明律师呢对于家庭教育在应急安全这方面他的叮嘱。
2: 家长按照法律规定啊，家长是学生的监护人哈，所以虽然孩子在学校上学了，但是家长这呢对他负有监护的职责啊，所以呢这个监护职责有一个方面的重点是表现在经常性的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特殊的时段、特殊的这个时间哈，家长也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督促学生一定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遵守学校的就餐行为准则，不要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或者不要做危险的游戏，这样呢避免给他人造成伤害或者给自己造成伤害。家长呢特别要注意，通过这个平时的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来起到一种学校配合共同防范这个课间安全事故的发生啊，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同时也要避免伤害到别人。不要做些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走上台阶的时候呢去跳台阶，拥挤去推别人，这些高危行为都不能做，主要是强化孩子的不要去做危险动作和危险游戏。
1: 吃饭的时候是在学校啊孩子们的这个流量最大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有了这一次啊针对校园管理的几大举措，在孩子们就餐的过程当中能够使孩子更方便的遵守秩序排队取餐，减少奔波，减少推挤插队的可能，共同的维护一个良好的秩序，文明用餐，安全就餐。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两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过往的那样的一个年代，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

风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也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吴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她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姚丽、白光还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她的成名曲。她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她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20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儿，她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她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她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她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传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是她唱红的。在她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他以他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地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皮，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的并不是很多，听到的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是我们江苏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的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2: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